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生腾，
2: 生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
2: 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各位早安。周四的晨光正沿着天山的脊线铺开，这两天呢，视线转向城北，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在升腾起撩人的烟火气。7月7号，同时牵手江超联赛，绿茵激情撞上烤炉的热浪，体育加美食的新玩法为夏日消费彻底燃起来。
0: 通过929视频号的短视频发布啊，我们不难发现，这回呢可谓是全疆风味一站集结，尤其是米粉展区里19家本土品牌集体亮相，背后是完整产业链的支撑，未来千店规模可期，新疆米粉这张名片正从展会飘向更远餐桌。
1: 天气方面呢，今天天气不错，乌鲁木齐晴见多云，午后最高32度，体感微热，赴美食之约，不要忘了防晒补水。
0: 其实每一口地道风味，每一次场边欢呼，都是我们新疆最生动的日常。愿你在周四的喧闹里尝到故乡，也在团结的守望中看见远方。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是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

0: 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融雪型或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中西部、四川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和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南部的部分区域是暴雨。
0: 新疆北部等地有五到七级风，台湾以东洋面有十到十一级风，阵风十二级。东海南部海域有八到九级风，阵风十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七到八级风，阵风九级。南海东南部海域有六到七级风，阵风八级。东海北部、黄海北部和中部、南海西南部等海域有五到六级风，阵风七级。
1: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共颁发258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9项，9位外国专家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应急管理部消息，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0: 本次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1: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1: 昨天，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0: 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开幕式7号晚在武汉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汇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展览精选了一批极具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生动还原古人夏日消暑的闲适生活图景。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平常大家看电视啊，闲聊呢，都爱嗑瓜子儿。大多数人啊，选葵瓜子、西瓜子，其实不起眼的南瓜子养生价值更高。可惜呢，很多朋友吃不对啊，白白浪费的营养。
0: 每天坚持吃一小把原味南瓜子，对于身体啊益处多多。独有的南瓜子氨酸，家里小朋友少量食用呢，可以温和驱虫。内含多糖成分，能够放缓肠道糖分吸收的速度，帮助平缓血糖，适合血糖偏高人群的日常调理。
1: 超过90%的优质不饱和脂肪酸，能帮助调节血脂，养护血管，减少血管淤堵的风险。那锌元素含量呢，更是甩开了葵瓜子、西瓜子一大截。中老年朋友长期少量食用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夜里频繁起夜的困扰。老人、小孩、血脂血糖不佳的人群都能适量食用。
0: 给大家分享两道简单家常的做法，在家随手就能做。第一道呢是五香盐焗南瓜子，洗干净之后晒干，搭配香叶、桂皮、陈皮、小茴香，小火慢炒，咸香适口，追剧必配。
1: 第二道呢，凉拌丝瓜尖搭配去皮南瓜子仁儿。丝瓜尖焯水之后呢，淋上香油，少许的辣椒油拌匀，清爽解腻，特别的适配盛夏。
0: 不过呢，这四条食用禁忌啊，一定要记牢。第一呢，就是每天的食用量控制在20到50克之间，一次性呢吃太多会加重肠胃、身体代谢负担。有高血压、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尽量避开盐焗五香调味款，优先呢选择无添加原味。
1: 同时呢，体质容易上火、胃酸、反酸的人群呢，需要天天连续的食用，间隔2-3天吃一次更合适。最后呢，提醒啊，南瓜子呢作为日常的食疗零食，只能辅助调理身体，绝对不能代替药品啊。患有糖尿病、三高各类慢性病的朋友们，务必遵医嘱来规范的治疗。
0: 不起眼的南瓜子兼顾了控糖、护血管等，只要选对原味，控制好每天的分量，不用复杂药膳，日常休闲时刻就能轻松养生。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这题特别应景儿，就特别适合今天出。
0: 是的，7月份的时候，我们总想自驾去一些凉快的地方，看一看不同的风景。
1: 比如说独库公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
1: 我们近期也在每天都在更新独库的路况信息啊。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呢，7月份啊，就这会儿你穿越独库，衣服怎么穿？
0: 就需要带一些什么？怎么穿才能够避免，比如说温度的这个起伏、
1: 温差呀，以及一些不合适的一些这个穿衣啊，有没有啊？
0: 风力大不大？需不需要带上防风衣等等啊？
1: 那7月穿越独库公路穿衣出行最合适的方案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全程短袖短裤，南疆的北段呢这都高温。B 呢，带薄外套就行了，因为打板气温这降幅也不大，就那么一段啊。C 呢，短袖加冲锋衣加薄羽绒服，分层穿搭对应温差。D 呢，只准备遮阳防晒用品，无需防寒衣物。
0: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哈？来到新疆旅游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攻略。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各位加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关注经营主体发展情况。今年一到六月，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0: 其中企业 5.67 万户，个体工商户 13.66 万户，创业热情持续高涨。
1: 截至六月底，全江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273.02万户，私营企业、万商投资企业均实现稳步增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新能源发展再传捷报，7月3号，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突破5040万千瓦，刷新了历史记录，其中风电、光伏出力占比近70%。7月4号，新能源日发电量达到7.98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47%。风光能源已经成为新疆电力保供的核心主力。
1: 上半年，新疆新增新能源装机1180万千瓦，总装机量达1.73亿千瓦。绿色电力正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和全国多地。
0: 消费市场活力十足，特色展会精彩启幕。7月7号，第13届新疆糖酒商品及食品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372家国内外企业齐聚一堂。
1: 展会上，伊利特、伊犁酒业等本土老字号携新品亮相，楼兰酒庄、杰克熊猫等品牌聚焦年轻消费需求，推出果味微醺、特色精酿等产品，既展现了新疆糖酒产业的特色优势，也为消费者带来了丰富选择。
0: 暑运出行再添便利，南航开通了新航线，为满足暑期的旅游商务出行，南航计划从7月17号起开通和田直飞北京的航线，每周4班，由空客 A321 机型直飞，往返可提供400个座位。
1: 至此，南航已实现喀什、伊宁、阿克苏等6个江内百万级支线机场全部直飞北京，同时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核心航线，进一步织密江内与首都的空中交通网络。
0: 再来关注公路养护的新动态，随着暑期自驾升温，阿勒泰至禾木公路日均车流量近3000辆次，当地公路部门引入了声光追踪、智慧安全头盔以及无人机巡检等科技设备，实现养护作业的技防赋能、智能预警。
1: 这些黑科技既能提前提醒过往车辆避让，也能实时监管作业安全，让这条北疆景观大通道通行更顺畅，养护更安全。目前，新疆多地公路养护工作正逐步向智慧化转型，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0: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8号晚上8点，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1: 国道217独库公路维持日间通行、夜间养护模式，北段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仍需线上提前预约，计划走北段的游客一定要提前预约，避免现场无法通行。
0: 山区近期多分散阵雨，乔尔玛、巴音布鲁克等中段的路段呢，容易出现短时浓雾，路面湿滑，落石风险高，途经山区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国道312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持续全封闭施工，封闭至7月15号12点，双向禁止人车通行，往返哈密小草湖方向的车辆经由20里店互通，驶入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30里封区昨晚阵风9到10级，伴有沙尘，行车拉大安全车距，货车严防侧翻。
0: 国道301号线土河高速库尔楚到轮台单向分段养护正常施工，库尔楚往轮台方向借用对向车道交替通行，沿路有变道提示标识，请依次缓行。该段的施工持续到7月20号。
1: 出行前可以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查看路况、施工、气象与拥堵信息，提前规划绕行线路。天山山区天气多变，阵雨、大雾、落石频发，那行经山区需要控制车速，预留充足的安全车距。祝各位驾驶员朋友一路平安，出行顺利。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刚说完独库啊，那7月份呢，穿越独库公路穿衣出行合适的方案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全程短袖短裤，南疆北段都高温 ；B 呢带薄外套就行了，打板气温降幅不大啊 ；C 呢短袖加冲锋衣加薄羽绒，分层穿搭对应温差 ；D 呢只需要准备遮阳防晒的用品，无需防寒衣物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我们都说啊。

0: 来独孤公路就是一天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嘛，是不是？所以在独孤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天气的变化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今天这道题目呢，穿衣出行合理方案到底是哪一个呢？答对的听友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从面粉厂普通管理员到自主创业的企业带头人，以奋斗为笔，实干为墨，在产业助农、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的路上默默耕耘，用热忱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的自治区劳动模范，新疆康福源面业有限公司监事亚生库尔班。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亚生库尔班在平凡岗位显担当的劳模故事。2014年大学毕业，亚生库尔班放弃了外出发展的机会，回到库车的粮食企业当起了普通员工。看着当地面粉作坊设备老旧、产量低、不赚钱的困境，他揣着让家乡的面粉坊好起来的念头，跑遍江外的先进企业学技术、学管理。他以父亲的小作坊为起点，自掏腰包买新设备、建现代化车间、换科学管理法，把老破小的作坊改造成了能出好货的新车间。2016年，他辞职创办了自己的面粉公司，带着40多名工人反复试验上百次，做出了库车大囊专用粉，靠实在用料、靠谱质量，把面粉卖到了全国各地。成功后，他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乡亲，教20多个困难群众学手艺，给他们安排工作，让大家一年能挣6万元，给员工管吃管住，提供日常便利，把厂子变成了热热闹闹的大家庭。2020年，他凭着这股实心劲儿，评上了阿克苏地区劳动模范。2025年，又获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亚生库尔班常说，厂子要挣钱，但也不能亏了咱的天和地。他花2800余万元给厂子换设备，把耗电的电机全换成节能款，让生产又安全又省电。跟着绿水青山的念头走，把少排污省资源的想法放进了做面粉厂的每一步。2020年，他的面粉厂拿到了绿色食品证书，成了库车当地的绿色企业样板。厂子省了钱，家乡的天也更蓝了，这是他觉得挺值的一件事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亚生库尔班只想把想做好的念头放进每一件日常事里，把老作坊做活，把乡亲们聚暖，把小厂子办得踏实。他用最普通的干活劲儿，把劳模这两个字写在了乡土里、日子里和大家伙的心里。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晴，20到29度，西风3级。塔城小雨18到32度，北风3级。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33度，东南风3级。伯乐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西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西北风3到4级。奎屯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西风3级。石河子小雨，24到33度，西风3级。昌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东风3级。哈密小雨转阴，21到28度，西北风3到4级。吐鲁番小雨转阴，25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库尔勒小雨，19到28度，西风3级。阿克苏阴转小雨，17到32度，东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晴，21到34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22到36度，西风3级。和田阴，22到34度，东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接下来聚焦身边事。
2: 嗨，资讯来了。
3: 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新动态。日前，2026数据要素赋能新型工业化大赛西北赛区在乌鲁木齐正式开赛。

0: 也是全国首站的赛事。
1: 这场比赛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等西北特色产业，征集数字化解决方案，能帮咱们新疆的传统产业破解转型难题，还能联动西北五省区资源，搭建数字产业合作平台。
0: 说完产业，再来关注中考家庭最关心的查分和招生的信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消息，中考考生可以在7月8号的18点到11号的18点查分，登录指定网站，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后6位就能查询成绩和排名。
1: 如果对成绩有异议，可以在7月9号10点到11点的到11号的16点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另外，今年首府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225人，给广大考生提供了充足的升学机会。
0: 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查分的初期系统可能会比较拥堵，大家记得错峰登录，别着急，别扎堆儿。成绩公布之后呢，不管结果如何，都要理性看待。那后续的志愿填报、升学规划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愿所有的考生都能拿到满意的成绩，顺利的开启人生新征程。
1: 接下来是便民服务好消息，近期暑期出行学生办证、身份证换证扎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全面启动应急服务，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
0: 从现在到8月31号，全市各办证窗口5间不间断服务，24个派出所周末也开放办理，不用预约，随到随办。
1: 不光时间放宽了，流程也提速了，大家可以在家用暖心一拍自拍证件照，到现场直接调用，不用排队拍照了。还开通了绿色通道和学生专窗，未成年人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陪同，视频连线监护人就能够办证，全程高效又便捷。
0: 提醒大家，身份证到期前6个月就能够提前换，那计划暑期出游的家长赶紧帮孩子把证件办好，避免耽误行程。
1: 文旅消费也有福利，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期间，乌鲁木齐市联动51家景区旅行社推出专属优惠，7月8号到10号，参会人员凭借相关证件就能够享受亚洲大陆地理中心门票7折，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门票8折，还能免费露营，阿拉木汗剧场歌舞秀本人免票，同行2人5折。
0: 48家旅行社还提供了免费接送机、送特色伴手礼等福利，那优惠持续到10月底，不管是参会人员还是普通的游客，都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1: 2026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举办期间，乌鲁木齐配套推出13项特色文旅活动，核心活动呢集中在7月8号到10号展会周期，全乌鲁木齐市7台精品演艺同步上演，包含大巴扎、阿拉木汗剧场特色歌舞、非遗达瓦斯杂技剧，还有沉浸式街区婚俗秀，后续呢新中剧院还有戏曲专场。
0: 同时，2场的重磅展览面向大众开放，新疆美术馆展出工业版画，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展出玉器、珐琅器珍品，线下还有新疆米粉节、山海电音节。7月11号丝路时尚周也将启幕，参会的客商和市民可以按需前往打卡观演。
1: 最后关注出行便利，暑运期间出行需求旺盛，乌鲁木齐航空计划7月11号起增开乌鲁木齐经鄂尔多斯至福州航线，每周2次6直飞，首次打通3座城市的空中通道。
0: 开航初期呢，还有优惠的票价，乌鲁木齐到鄂尔多斯单程890元起，到福州单程1200元起，为大家的暑假旅游多了一个好选择。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说了7月份穿越独库啊，穿衣出行最合适的方案是什么呢 ？ABCD 4个选项 ，A 呢全程短袖短裤，南疆北段都高温 ；B 呢仅带薄外套，打板气温降幅不大 ；C 呢短袖加冲锋衣加薄羽绒，分层穿搭应对温差 ；D 呢只准备遮阳防晒的用品，无需防寒的衣物。ABCD 4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C， 因为独库公路呢是一日四季，那7月打板海拔超3400米，气温呢可低至0度左右，那山下 南疆高温，山顶呢是低温，分层穿搭兼顾了防晒和防寒，但是如果只穿短袖啊，非常容易受凉的。
0: 嗯，那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C。微信平台中的各位，您答对了吗？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足球总决赛定于7月17号到24号在阿图什开赛。此前呢，基层预选赛吸引了487支队伍，1.25万名的学生参赛，赛事规模再创新高。
2: 在北京时间7月8号结束的最后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至此本届赛事8强全部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北京时间9号，本届世界杯迎来休赛日，北京时间7月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
1: 国际奥委会7月8号发布公告，临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身份，允许俄运动员以合规的身份参与后续的国际赛事，同时要求俄方遵守赛事中立相关规定，持续平衡国际体育赛事公平性和地缘影响。
2: 近日，2026年亚洲 U20 摔跤锦标赛在泰国芭提雅落幕，中国摔跤队收获6金2银3铜。其中女子自由式摔跤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自由式摔跤实现亚洲 U20 摔跤锦标赛金牌0的突破。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

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乎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电波就为大家架起沟通和渠道桥梁，准时在这儿为大家真诚服务，与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疑难小事，或者日常政策中的困惑，出行办事时您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和道路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4度。再关注这个时段即将进入早高峰时期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快速路，东西外环和南北外环今天这个时间段呢一路畅通，没有道路积压的情况。那所以在这个时段提醒大家，有一条道路需要注意，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 2.0， 平均时速是 9.6 公里。除此之外，这个时段呢其他路段基本可以保持畅通。在大家通行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及时的突发状况，包括您想问的事儿、您想了解的事儿，只要是在生活中大家遇到的衣食住行，包括健康保健养生，包括您就医和教育时遇到需要咨询的政策规定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走进来收听929百姓热线的几种方式呢。首先除了通过咱们现在收音机收听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 APP 思路视听，既可以收听现在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多种方式，大家无论在哪个地方，您在哪里，您需要了解的是哪些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联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及时的身边信息，给大家做提示。最近一段时间呢，多地出现了冒充社保中心的新型电信诈骗的短信，利用群众担心社保账户失效的心理设下钓鱼陷阱，已经有群众呢不慎泄露了银行卡的信息，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科副科长王兆空，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在这个冒充社保中心的新型诈骗当中我们该提防什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给我们的这些老年这个听众呢提醒一下，我们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不会这个通过这个电话呀、短信或微信主动索要身份证号、这个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这个个人信息的。而且我们那个官方的短信呀，它是不会带着陌生的连接的。社保的业务呢也没有这个转账核实的这种要求。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广大听众需要查询我们的社保的账户的状态，或者是工资发放的情况，请拨打全国社保统一服务热线12333进行人工核实，或者呢携带身份证、社保卡前往线下社保行办大厅进行查询。哦，这是我先说完了。
0: 王科长，那么在这儿呢，我要咨询您一下啊，就是有些市民呢，咱们可能会收到一个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呢是这样写的：社保中心，内容呢都是您的社保账户没有上传电子审核，请在某月某日之前打开某某某链接，点击在线办理，过期将被账户注销。这种短信是不是就是咱们所明显可以看到的电诈短信当中的一种？
1: 是的，我们不会让所有的这个参保群众主动去点击链接。如果发现这样的短信，我希望就是咱们的这个参保群众第一时间拨打我们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12333进行人工核实。
0: 嗯，那么在咱们如果一旦遇到这些情形大家不能判断的时候，可以拨打12333来进行核实。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咱们如果是遇到这样的短信，或者遇到这样说我是社保部门的某某某工作人员，我现在需要核实你的信息，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咱们需要做到哪些不去做的事儿，来保证我们的社保信息、我们的账户信息、我们的银行卡的信息不被泄露出去呢？
1: 不要泄露自己的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0: 嗯，
1: 而且也不要泄露我们自己的这个银行密码这些关键信息，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确实需要核实这些信息，
0: 嗯，
1: 咱们可以带上这个咱们的相关证件，
0: 嗯，
1: 到我们线下的社保行办大厅，
0: 嗯，
1: 去进行核实。
0: 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王科长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咱们正规的线上和线下办理社保业务的渠道有哪两种？
1: 线上的业务呢，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官方的这个电子社保卡小程序，
0: 嗯，
1: 新疆智慧社保，
0: 嗯，
1: 这种小程序来查询，
0: 嗯，
1: 这个线下呢，是我们各区县呀，
0: 嗯，
1: 都有我们的社保行办大厅，
0: 嗯，
1: 带着我们的相关证件啊，身份证和社保卡，
0: 嗯，
1: 到我们这个社保行办大厅就可以查询，
0: 嗯，
1: 而且我更多的建议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呀，因为可能对这个手机的操作，
0: 嗯，
1: 可能不太会使用，
0: 嗯，
1: 可以携带证件到我们线下大厅进行查询办理。
0: 对，是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科副科长王兆坤，针对咱们如何避免在冒充社保中心的电信诈骗当中所给大家提示的一些内容。谢谢王科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哎，好的。
0: 嗯。
1: 哎，好，再见。嗯，
0: 在这建议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已

0: 但接收到这样的一些短信，无论这个短信是不是真的是社保中心发出的，那么首先您记住一个号码12333。在接到这个短信之后，如果说短信上明确说了您点下面的这个链接，您千万不要去点，之后呢拨打12333进行核实，而且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所谓的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都是钓鱼的陷阱，都是诈骗的摄取您信息的一个陷阱。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规避这些咱们有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比如说咱们的社保卡信息、咱们的身份信息、咱们的银行卡信息，甚至咱们银行卡的密码。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收到打着名义说我是某某某社保中心或者社保局的这个工作人员，我现在需要向你核实你的信息，诸如此类的电话，大家也立即挂断，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办理您的社保业务。办理社保业务的渠道，刚才王科长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电子社保卡这个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下载新疆智慧人社这个 APP 也可以继续办理。有一些朋友如果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您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您发微信之后，我们会帮助大家呢来甄别您这个问题，您办的这个事儿是需要到哪去办，那么在办事儿的过程当中，您需要携带哪些资料，需要核实您的哪些信息，给我们发微信，我们也会仔细的一步一步告诉您。如果是线下办理的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可能最关键的呢是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个社保中心去办，因为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各个区县都有社保分中心，那您可以给我们发微信问一问您的这个社保参加的是在哪个社保分中心，是归于哪个区的，我们帮您查询之后，您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社保卡，您到这个中心的这个社保的分中心各个区县来办理就可以了。所以这些途径，线上的、线下的无缝链接结合，帮助大家来规避有可能上当的这个风险。其他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问的问题、问的事儿，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便民信息，暑假出行、学生办证、20年期身份证集中换证等等这些事儿呢，最近这个身份证办理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了让咱们群众少跑腿、快办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已经启动了高峰期应急服务，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教导员崔月荣，跟我们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崔教导员，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您好，欢迎您继续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崔教导员给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一次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启动的高峰期应急服务办证推出的一系列的便民举措，好吗？
1: 好的好的。首先呢，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午间不间断服务和咱们周末的延时服务。那么咱们全市目前共有115个身份证办理点，分别在区县级的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服务大厅和咱们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那么咱们身份证因为已经实现通办了嘛，也就是说不限户籍地，你可以就近选择在这115个点位任意一个点位就近办理。而且我们一般建议你中午午休的时候去办，因为中午人少，再一个下午人少。还有就是咱们周六周日有24个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也是开展服务的，是在咱们的早晨11点和下午4点钟。
0: 所以在办理的时候呢，大家这么多的点位啊，刚才崔教导员介绍了，大家都可以去错峰避 地方去办理，咱们不管是咱们学生办证也好，咱们现在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群众啊，20年身份证到期了，要集中换证，这些业务都可以到线下这个各个区县的各个办证点来办理。在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崔教导员啊，因为在刚刚呢，我们接听这个电话的时候，给

0: 大家说了，现在的一些新型诈骗当中，包括社保，打着社保名义发送短信的这种诈骗方式。那么在这我想咨询一下崔教导员，如果说咱们的群众接到了比如说类似的短信或者是电话，说我是某某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你呢现在需要这个身份证要办理或者是要换证了，那么你点击下方的链接，或者你现在把你的个人信息，你的身份信息报给我，我帮你操作来实现这个通过电话或者短信办证的这个方式，那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群众的个人信息有可能泄露，有可能上这个诈骗分子的当呢？这点提示我想请崔教导员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公安机关绝对不会要求你在电话里头报出你的身份证号，或者报出你的个人信息，或者在哪个网站上传你的个人信息，如果接到公安机关要求你提供信息的，绝对是诈骗。那么如果就是咱们涉及到身份证办理了，咱们老百姓应该也这段时间接到短信了啊，就是咱们26周岁到45周岁的这个群众，应该收到银行呀、保险公司呀这样的提示，提示你的身份证快到期了，及时换证，然后更新信息。那么这个您换证之后，一定要到正规的网站，到银行的 APP 里头去提供你的身份证信息，或者直接到银行的柜台上更新你的信息。
0: 对，所以如果是接到这样的短信或者电话，大家一定要引起警惕，多问一个为什么，或者您可以就近到咱们辖区的这个社区民警那儿去问一问，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咱们钓鱼的陷阱啊，大家需要注意。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的崔月荣教导员，针对在这个换证当中咱们提供的便民服务的举措点赞，同时也感谢您的辛苦付出，谢谢崔教导员，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这段时间从今年年初开始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呢，大家的这个身份证基本上今年都到期了，需要换证了，就是20年期的这个身份证的朋友呢，大家需要看一看您现在身份证上的信息，它的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换证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按照刚才崔月荣教导员介绍的这些各个办事的这个点位，大家可以去在线下及时的办理。不论户籍您在哪儿，您现在居住地，您都可以到这个户政办事大厅或者派出所的集中办公的窗口来办理。同时呢，在我们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需要换证时，比如说您想知道的一些问题，您或者需要和我们沟通的一些问题，您想了解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这是通过我们节目给大家提示啊，既做这个防诈的提醒，同时呢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在办事儿的时候呢，给您理清头绪，您该如何去办，您该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一个微信听众咨询的问题。这个听众呢咨询说，乌鲁木齐市达坂城连霍高速达金公沿湖北220千伏升压汇集站电气施工队，他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单位呢现在有一批蓄电池正在走报废处理的程序，想咨询一下政府对于危废处理的规定，包括渣废需要什么材料和文件，如果说危废品需要出江是不是合法，希望呢有关部门进行核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帮助这位微信听友咨询了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局回复说，关于您反映的问题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查阅，废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进行储存、转移和处理利用，严禁私自拆解、倾倒或者交给没有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处理。您单位如果说要报废蓄电池，需要遵循 在线申报，以规范存储，委托有资质单位利用处置，填报转移联单的闭环流程，办理相关的手续。具体办理流程呢

0: 第一，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在一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当中注册账号，填报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申报废物种类、数量和去向的内容。二是呢，签订委托利用处置合同，必须和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签订书面合同，而且还需要核验对方的许可证范围是不是包括废墟电池。那么这两项核准之后呢，您签订合同之后可以进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闭环处理的环节当中。这个问题呢，回复这位微信听友，如果说您还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留言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乌鲁木齐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即将开放查询。成绩查询安排的时间段呢，是在2026年的7月8号18点到7月11号的18点。查询的方式是，您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码的后六位，核对个人信息，查看考试成绩和排名。如果说考生对本人成绩存在异议，可以在2026年7月9号的10点到7月11号的16点向本人报名的学校提交书面复核申请，按照规定流程办理复核。复核的结果呢，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一反馈到各报名学校。如果还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991881010 0991881010。这是提示大家的一条信息。另外呢，还有一条不动产暂停延时业务的公告。因为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系统维护升级，将在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9点30分到7月12号的23点期间呢，暂停不动产网上服务大厅、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和乌鲁木齐市市属各政府部门、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交互服务，同时呢，暂停不动产登记的周六和节假日的延时服务。时间大家再记一下，是在7月10号下午的19点30分到7月12号的23点。具体的情况大家如果需要了解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询问您要了解的问题，通过我们节目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们您要询问的这两个服务信息是有关于这个中考成绩查询的，还是不动产延时服务暂停的这个内容，我们会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告诉大家。另外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崔月荣教导员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咱们在乌鲁木齐市各个辖区，包括咱们的公安系统，包括咱们的基层派出所，办理这个户政业务办证的这个网点和这个点位的问题呢，大家如果不清楚您附近周边有哪些点位，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过来，我们帮助大家咨询户政部门之后，一一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反馈给大家。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在半点之后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 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的节目当中。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变化。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发现和9点整点之时相比呢，各条道路现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积压的情况。比如说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在7-3的位置，一直从北和北外环连接的这个位置北向南，一直到7-3的位置呢，车流量缓行，道路积压的情况比较严重。另外在北外环的东向西，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现在车流积压也比较严重。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现在从广汇桥桥下这个位置，由南向北到河北路桥中间这个位置，断断续续呢也有车辆的缓行和积压的情况。来看

0: 具体的路段，现在最为拥堵的路段是在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 3.3， 平均时速只有 11.9 公里。另外再来看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1， 平均时速也只有 13.5 公里。同时呢，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 5.4， 平均时速呢也只有 12.4 公里。再来关注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3.0，平均时速只有 13.6 公里。这几条路呢，平均时速还不到20公里每小时，所以建议大家及时注意绕行和避开。大家提前出门的时候，如果现在您刚刚准备出发，希望大家还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您生活当中想了解、想知道的那些问题。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大家生活中想了解、想知道、想问的那些事儿，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身边事儿。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世界冠军康新路原有绿化薄弱、景观单调乱的现状，天山区园林管理局开展道路绿化美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这一次绿化提升因地制宜、层次造景的原则，通过桥冠搭配、花草点缀的方式，全方位提升道路生态景观。具体情况呢，我们通过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的干部冯维亮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冯维亮，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就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开展的道路绿化美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的具体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您说。
1: 康新世界冠军一期和二期康新路之间，它在2024年、2025年、2026年在

0: 2024年、2025年期间，康熙路原有它没有种植任何绿化。我单位为办好民生实事，从2025年到今年一直在开展道路的一个绿化提升，包括翻土、种植乔灌木等方式，提升片区的居住环境。截止到目前，我们在康兴路沿线栽植红叶海棠乔木，400余株；栽植水蜡41200余株，红叶李33700余株，金叶榆22100余株，包括播撒花籽草籽共计21公斤，有效治理沿线，1.2万平方米的黄土裸露、绿植稀疏的问题，丰富了道路的绿化景观与色彩景观，大幅提升了片区的绿化，覆盖率，净化街区的环境，有效改善了，世界冠军一期与二期居民的出行与居住体验，持续灿烂天山区宜居生态名片。
1: 好的，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的冯维亮。根据咱们所提供的情况呢，那相信不久的未来，康兴路周边就会被这个绿植覆盖，而且有层次的。刚才冯维亮在介绍当中呢，也说到了，有层次的在种植各种灌木绿植，那么这样我们不仅仅可以欣赏到绿植，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放眼望去，很多品种的树木花草都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好，再次感谢冯维亮的介绍，谢谢，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通过提升计划啊，在一段时间之后，相信咱们康兴路周边的居民就会眼前一亮，看到咱们的生活环境的四周再一次被绿树成荫环抱，再一次被茵茵小草所覆盖。那么对于这样的景观提升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居住的这个周边环境需要提升，或者您有哪些提升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帮助大家反馈到各个管理部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节目之外的时间，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3: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10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4: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身边事儿身边人，我们一起来关注您的衣食住行、养生保健、就医，或者是您在教育方面有哪些需要了解的政策、需要了解的内容、需要知道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 九文化旅游广播。通过节目的参与呢，您可以把您想问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在接到问题之后迅速反馈给相对应的管理部门，帮助大家呢就您的问题来具体解答。同时呢，我们也会更多的为大家提供服务和保障。只要您在出门办事之前，您不知道这件事

0: 怎么办，或者您需要到哪里去办，找到哪些人，那么都可以通过微信来问一问，我们会为大家呢提供专业人士的帮助。结合今天前两个电话当中我们两位嘉宾介绍的问题呢，那在这我们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大家无论是办您的身份信息或者涉及身份信息的社保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关键是保护好您的个人信息的这个私密性，同时呢在办理的时候一定通过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进行办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健康问题。昨天在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的专家，跟听众朋友呢介绍了过敏疾病的一系列的情况。因为听众的问题没有解答完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又有幸邀请到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龚建奇主任，针对大家对于过敏性鼻炎的问题进行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龚主任。龚主任早晨好。
1: 主持人林芳老师您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继续跟大家再聊一聊关于过敏性疾病的在耳鼻喉科的一些表现。
0: 您好，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大家如果说这个时间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您有问题您有困惑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们来关注节目，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大家的不同问题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一一作答。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在微信平台上吴原子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龚主任，他说龚主任您好，我是一位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四季呢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甚至五官、耳朵都在痒。我呢听别人说了一个偏方，就是用这个淡盐水装在瓶子里，每天呢早晨、晚上，漱口、洗鼻子。他想咨询一下龚主任，这种方法在预防和这个辅助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有作用吗？
1: 这种方法呢在临床上是确定有效的。那么它有效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哪些机理有用呢？第一呢，过敏原尤其是吸入性的过敏原会附着在鼻腔的黏膜上，进一步造成过敏症状。用生理盐水或者是用海盐水等清洁鼻腔、鼻道、鼻部黏膜，可以有效的减少过敏原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的这个量和浓度，从而达到减轻这个过敏反应的作用，这是其一。第二呢，如果用的是凉一点的这个水去刺激鼻腔黏膜，那么鼻腔黏膜感受到这种凉的刺激之后呢，对它是一种锻炼。就像咱们这个以前有一种方法叫做洗冷水澡，可以提高人的抗病力是一样的。那么如果用凉的这个生理盐水去刺激鼻腔黏膜的话，会对这个机体会对鼻腔黏膜的这种耐受性会有一定的帮助，从而达到减轻过敏性鼻炎症状的这个作用。
0: 接下来海波这位朋友他想咨询一下龚主任，他说呢，我也是一位老鼻炎的患者，一直呢除了这个平时鼻炎的症状之外，我还时不时的流鼻血，他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鼻炎的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是属于鼻腔内部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鼻腔出血的原因很多，一般分为全身性和局部性。那么全身性的呢，比如说血液系统疾患等等，这种是比较少见的。最常见的呢，就是鼻腔黏膜的干燥，或者鼻腔前端的我们有一个叫滤室区，这个区域的黏膜可能会出现糜烂。这个位置呢，刚好在鼻腔前端，在鼻前庭这些地方容易被手抠到，或者是在揉鼻子的时候它容易发生形变，进一步造成鼻腔黏膜的一个破损。过敏性鼻炎和鼻出血没有直接相关性，但它有间接相关性。如果鼻塞出现鼻腔痒，那么人会很习惯的去这个不管是用手指或者是用纸啊什么的，喜欢去在鼻腔前端去转一转，或者是去抠一抠。

0: 这样的话达到通畅鼻道或者减轻这个鼻部痒的这个症状的作用。那么它虽然有这个止痒的作用啊，这抠鼻子，但是它会对鼻腔黏膜造成损伤啊，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鼻腔黏膜损伤，进一步造成出血。再者呢，过敏性鼻炎疾患的患者鼻腔黏膜啊，它是比较脆弱，是水肿的，这样的话更容易出现鼻腔的部位的血管受到损伤之后造成鼻腔的出血。
1: 嗯，最后呢我们回答一下这个登山者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听很多人说过敏性的疾病呢就是属于免疫力低，他想咨询一下公主人，真的是这样吗？
0: 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免疫力低下，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并不完全相同。我们说的过敏性的疾患实际上是机体对于外界的刺激过于敏感而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看到有些这个朋友呢，他身体平常非常好啊，他也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他突然抱了一下猫之后呢，然后就变成虚弱了。这我们从这里面是解释不通的。这里面呢要从我们从中西医角度来去分析一下它。实际上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中医的古代典籍里面呢，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是有这个关于身体虚弱的这种描述的。我们讲肺脾肾三脏的虚衰是造成过敏性鼻炎这个疾患的中医的主要病因。在现代医学来讲呢，主要是机体对于外界刺激过于敏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是不是由于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而造成了它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并不尽然，而从我们这个中医角度来讲呢，身体虚衰肺脾肾三脏的这个虚损是正相关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略有不同。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是咱们的这个免疫器官当中接触外来过敏物质的这个器官它太敏感了，就稍微一碰它就打开了，咱们就过敏了。
0: 嗯嗯，机体对于它的刺激比较敏感。
1: 对，好，回答了这些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想再咨询一下龚主任啊，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哪些症状会提示咱们患者有可能咱们会发生过敏性疾病的问题。
0: 嗯，这个问题比较宽一些啊，比较广一些啊，那我们就稍微撑开了讲一讲。因为过敏性疾患在耳鼻喉科的表现呢，不只是过敏性鼻炎这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可以见到，有些患者来的时候啊，他除了我们说呼吸道的一些典型症状，包括我们昨天曾经提到过，今天再说一遍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四大或者五大症状：鼻塞、鼻痒、喷嚏、清涕，以及嗅觉减退这五大症状之外呢，它还可能出现的问题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表现在皮肤的，比如说突然身上比较痒，面部前胸后背或者肢体会发生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风团荨麻疹，或者是突然发作的一个瘙痒非常厉害的这种表现啊。再一个呢，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会发生在除了呼吸道皮肤之外的其他的部位，比如说眼睛，我们可以见到有些患者他这个过来就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大夫，我这除了这个四大症状之外，五大症状之外，还包括有其他的，我的耳朵也特别痒，咽喉也很痒，然后尤其啊眼睛痒得受不了，一旦发作的时候呢，眼睛又痒又流泪啊，我这怎么揉揉的眼睛都肿了，但是症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表现在其他部位的这些表现，比如说会有人吃完某些东西之后突然发生声音嘶哑，甚至有呼吸憋气啊，有些患者会出现一个吸气性的呼吸困难啊，吸气的时候觉得哎呀这很费力气啊，有点憋气，那么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产生了过敏反应啊。当然不只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呢，就是说您说的这个过敏反应啊，不仅仅限于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反应。
1: 对，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公众人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如果咱们有这个过敏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过敏性问题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注意到哪些问题，以提前来预防和避免咱们发生过敏的问题。
0: 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啊，但这个治疗过敏性的疾病，它是其实治疗的第一要着啊，是远离过敏源啊，就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脱离这个过敏的环境，或者吸入或者食入。比如说我正在吃某样东西，它突然过敏了，那我就赶紧不要吃它了啊。比如说我在某一个环境，比如我抱了猫抱了狗之后，突然出现过敏反应了，那我们赶紧远离这个环境。首先脱离过敏源是最重要的啊，其次呢，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尽量减少对过敏源的接触。比如说咱们还记得前几年有一种口罩叫 N95 口罩，如果在某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会确定可能会碰到某种过敏源，但是却没有办法躲避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不少的患者说明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家自从装修，或者我们单位自从装修了以后啊，我就出现了鼻塞的这种症状，出现过敏鼻炎的症状。那么呢，如果我没有办法对这个环境啊脱离这个环境，那我们尽量可以用戴这个比较比如说 N95 口罩等等啊，还有回到家里面呢要洗脸洗手啊，然后还有这是对于环境的啊，比如说某些东西我们不能吃不能接触，我们就尽量远离它。我们以前我们在提到的时候，经常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啊，我们不要吃辛辣刺激鱼虾海鲜。其实这也是古人对于某些这个食物啊容易产生一些反应，或者是产生过敏反应的一种这个提前的预防。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那个林芳老师您提到的啊，可不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清理鼻腔，那我们也是推荐的，可以清洁掉这过敏源。再一个呢，如果有些患者对灰尘或者对尘螨过敏啊，过敏源是很多种的，如果对尘螨过敏的话，那我们就尽量要在一个相对清洁的环境啊，家里面不要这个放地毯或者呢这个屋子呢不要太干燥呢，这个灰尘呢泛起之后呢更容易引到鼻腔啊，引起过敏症状。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要稍微特殊一点，咱们新疆这个气候干燥啊，可能感受不到那种真菌霉菌的这种，有很多人对霉菌都产生过敏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家里的湿度反而不能够太大啊，如果湿度太大的话容易滋生霉菌。当然我说的这些情况呢都是尽量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建议啊，如果这个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如果比较症状比较明显啊，可以去各大医院做一个叫吸入性及食入性的过敏源测试，以了解自己是对什么东西过敏，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去了解一下或观察一下，哎，我吃了这个东西好像突然不舒服，或者我接触了或者我嗅到某种气味的时候会突然不舒服，那么我以后有意识去观察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过敏源，如果是的话，那我就尽量的去远离它。主持人，
1: 对，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耳鼻喉科的龚建奇主任，针对这个过敏性疾病，其实不仅仅包括过敏性鼻炎了，这些问题的解答和介绍。其实耳鼻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官呀，耳鼻喉科的很多疾病呢不仅限于此。我们也邀约龚主任以后在您有时间的情况下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带来更多健康知识的科普，谢谢龚主任，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大家。
1: 如果说啊，大家说我是过敏体质，我对很多东西过敏，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生活中利用刚才龚主任所说的这个方法去观察一下自己对哪些物质过敏，自己在哪些情况下哪些条件下过敏，避 免这些过敏源。另外呢，还可以到专业的医院专科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测试，了解和掌握自己有哪些过敏的情况，以避免过敏疾病的发生。因为过敏疾病很多朋友理解就是起点红疙瘩，就是咱们打喷嚏流鼻涕，哎，平常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但其实通过昨天两位专家和今天龚建奇主任的介绍呢，咱们大家可以知道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它是可以致命的，它对咱们的生命健康是有很严重的威胁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远离过敏源，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健康情况。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3，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间的天气啊，刷新一下乌鲁木齐未来多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刷新一下啊，我们再来打开一下最新的。
1: 今天是阵雨。
0: 阵雨啊。
1: 嗯，28到21度、
0: 哎。等一下，我这是新疆专业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啊。那没变啊，还是阵雨。
1: 哎呀，
0: 对，
1: 我以为变了呢。
0: 对，他刚才你打开那是6点多，现在这个是现在发布的，也是阵雨，21度到28度啊，风力4到5级，特别的凉快啊。明天是多云，明天是周五，我们正式出发了啊，一路向北的阿勒泰自驾游，大家现在也可以咨询来报名，我们还最后两个车。对，就最后两个车了，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还有一个详细的图文介绍，整个行程的详细的图文介绍，一个路书和攻略自动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上，还有科科托海主景区的哈、啊，我们做的一个非常漂亮精美的一个文旅推荐的视频，这些啊都一并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上，只需要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
1: 嗯，
0: 好，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我是小慧。
0: 嗯，在周四的早间向大家问好，还是一如既往的玩转新疆，我们跟大家互动，一路用心的相伴。那么还是要来刷新一下咱们的路况讯息啊，现在整个乌鲁木齐的这个拥堵的路段呢，今天是咱们团结路这块超级堵，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这块非常堵啊。还有一个老的堵点是北环路的高架，这就是庐山街，也就是北一环，从咱们这个高铁那块翻蜘蛛山隧道到咱们的这个外环路高架桥上、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比较堵的。河南路交桥桥面上呢是西向东往红光山的方向也有点轻微的拥堵啊，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呢给我们来报报路况，您所途经的路段下雨了没，还是路况是通畅还是拥堵的，都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说一下。
1: 嗯，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哎，我发现现在好多朋友都不看天气预报、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看
1: 啊，不是每天都在关注吗？
0: 对呀、啊，不看天气。昨天我路过好多洗车房，
1: 嗯，
0: 爆满，自助洗车。我想过去路过看一下，我的小摩托想插一插，过去一看，
1: 你那个小摩托还要到洗车房去？
0: 是是是，我能不能蹭一下嘛？反正我也是会员，
1: 你就自己擦一擦不就完了吗？
0: 跟老板认识，
1: 那么小的面积，随便擦一擦。
0: 我上回洗了一把15块钱，我觉得好亏。然后我就想的是，过去谁在洗、啊？我就一条毛巾的事嘛，5分钟我就擦干净了。结果一看，所有的门都在用，都在洗车呢，
1: 满满的。
0: 然后我默默的打开了一下天气预报，我看乌鲁木齐明天有雨呀，呵，大家伙真的是太爱干净了。
1: 我感觉大家不相信这个雨能下多大，
0: 就哪怕明天的确是要下雨，今天我必须保持车身干净。
1: 下吧，随便下。
0: 真的是太爱干净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你不像我们现在对待这个车啊，都是啊，大坑一闭眼，小坑一咬牙。那个这个洗车干净，全靠自然雨。什么时候老天下雨，什么时候把车洗干净。
1: 昨天你说天气预报说是中雨，结果呢，没见着吧？
0: 没有是吧？
1: 嗯，昨天说中雨啊，真的没见着啊。
0: 啊，
1: 今天说阵雨，那大家就更不用担心了。所以该洗车都洗车了。
0: 哎呀，挺好挺好的啊，这个。这车保持干干净净的跑到路上啊，自个儿高兴，别人看的也帅气嘛，
1: 嗯，也
0: 高兴，
1: 舒服、啊，
0: 大家都舒服啊。
1: 对，
0: 对，
1: 你就像前一段时间又是风又是雨的时候，我到我们家楼下一看，哎呀，院子里停的车那叫一个不堪入目啊，
0: 是吧？
1: 尤其是黑色的车，
0: 心情也不好，
1: 就感觉那个怎么车身上都是什么呀？就都我都不知道这个司机要怎么样的心情才能把车开出来。
0: 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好吗？啊，这个爱勤快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0: 所以爱勤快，所以自己都忍受不了自己的车太脏了，是吧？
1: 有些国家和地区，你的车身太脏的话，上路都要给你扣分的。
0: 所以我觉得最近我们小区的车也干净了，
1: 也干是吧？
0: 不像那个，对，不像春天的时候哈，真的就是还是挺明显的。现在还是可以的，看来大家就是时不时的都自己擦车啊。然后你看飞腾也发微信了，飞腾说昨天我也洗了，前天下的泥巴昨天不洗不行啊。
1: 就是、啊、
0: 哦，原来都是跟我之前看到那个车一样，不堪入目，所以大家忍不了了。
1: 都是利索的人，
0: 所以昨天洗就洗吧，反正飞腾又说了，七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哗啦啦啦。
1: 乌鲁木齐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就是比较湿润了，降雨量也偏多了，这个不是大家的一种这种习惯性的感觉。我还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和气象学家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表明啊，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咱们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包括一些大的天气型环境的整体的全球的气化变化的影响，以及地方环境保护做的比较突出和到位，咱们整个北疆，特别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这些地方呢，近十年来的降雨，每年到夏天的降雨和空气的湿度，的确是要提高了好多。的确是降雨多了。这个不是大家的那个感觉，是真是气象学测的，就是现在乌鲁木齐到了盛夏，热两天会下下雨，热两天会下下雨。如果你上网搜的话，乌鲁木齐未来45天的天气预报，的确能看到过两天下周热了，下下周又要降雨，气温要降到18到20度左右，然后后面又要热，也就是说热一两个星期降一场雨，热一两个星期降一场雨，就是
0: 还是很不错的呀。
1: 哎，对，
0: 这个安排很不错呀。然后来看这个九违法的微信啊，他拍了个视频，他说只要车脏了我就必须洗，受不了脏车出门，
1: 哪怕下午就下雨，早上我上班必须把车洗干净。哎呀，太好，这勤快利索的人啊，这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0: 对，反正就是我感觉车干净了，自己也舒服。就像你每天穿个干净的衣服，你心情也好，是吧？你要是这件衣服两三天、三四天、几天没洗了，你是不是自己都没自信穿出来？
1: 哦，那也是，
0: 是吧？你是不是觉得坐在人群中往那一坐，感觉自己都是不对劲儿的，是不是？
1: 对，那你这样说的，我就更加感同身受了。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这个汽车对于男人来讲，就相当于自己的衣服出去的面儿一样了。真的是这样啊，
0: 得有面子
1: 啊，出去的干干净净的，不管咱车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什么档次、什么价位，你首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出去，那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面儿，
0: 还自信。
1: 对，就是这样。
0: 然后这个飞腾又发微信了，他说这个3块钱洗一次，基本每天洗，现在夏天有潮热的感觉了。
1: 啊、你哪儿3块钱洗一次？给我
0: 你这个地方咋这么便宜？真的哎。
1: 你这真的比自个儿提桶水洗又耗时又耗力气的，费劲儿的、我觉得自个儿洗完一圈下来的整个综合的这个产出比都不止3块钱了。你这还3块钱
0: 你还出一身汗呢。是吧？然后吧，
1: 我们家楼下要是3块钱洗的，我上午洗一回下午洗一回，一天6块钱我都愿意呢。
0: 行啊，可以啊。然后这个九威说了，九威说车脏了自己开着也不舒服，乘客坐着也嫌弃。就是你看我们家楼下小区那几天停的那个不堪入目的车，我走过去我都觉得不舒服。
1: 咱们很多的确是跑运营车辆的，不管是咱们这个出租车还是网约车，还是很多的运营车辆，真是这样的啊。我们家有很多亲戚跑这个，他很多现在很多的加油站、加气站，他都提供给咱们的这个的哥的姐们啊。网约车的出租车司机们提供免费的洗车服。
0: 你看，说对了，飞腾发的微信说充电站3块钱10分钟。
1: 对，哗一洗一冲，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在交车也好，或者自己放着也好，第二天运营也罢，都特别舒服。
0: 哎，那这个真挺不错的呀，
1: 自己也保持干净，车辆也保持一个清爽，特别
0: 这个真的不错。充电站3块钱10分钟，
1: 那真是可以啊，
0: 真可以，真可以，
1: 挺好的啊。好吧，那么也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来继续互动。给我们报报路况吧，今天我看路况个别的路段还挺堵的。那么马上也要到周末了，今天是周四嘛，明天周五、周六、周天，我们明天是正式出发阿勒泰了。周六、周天呢，今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还不错，这一段时间包括现在这一段时间啊，出去旅行包括户外露营的朋友特别特别多。我们今天的重点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露营的那些事儿，露营那些事儿。然后呢，等一会儿连线一个，咱们不能说是天花板吧。但也可以说是这么多露营基地里面风景啊，的确是数一数二，属于那种比较夯的。网络上现在不是流行几个那个词语，
0: 夯爆了，
1: 夯顶，然后这个 NPC 还有拉，是吧？拉完说这个是拉完的事情。

0: 夯爆了，说这个哎呦顶天，顶格的夯爆了，可以说是夯爆一级的露营地的相关的主理人啊。我们节目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包括未来的时间，会陆续的联系一些咱们乌鲁木齐市周边的经营农家乐呀、露营基地的朋友走进直播间，哎，把一些福利和一些好的露营的一些方向和线路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啊。
1: 好，来看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哪个充电站3块钱十分钟，分享一下啊？好吧，飞腾，你把你这个充电站3块钱十分钟的分享一下啊，咱们的听众都想知道知道。然后他说，
0: 不是，你得说清楚。
1: 对，
0: 三块钱十分钟充电还是洗车？
1: 你说明白，然后地址在哪儿、你也说明白、然后他还说这个自助洗车机、吸尘、泡沫加玻璃水全套都有。你说的是不是这个3块钱的地方这些都有？这个3块钱地方是洗车的吗？在哪？你说详细一点。
0: 十分钟我估计感觉特别，哇，好紧张，哗，所以冲一遍，肥皂泡沫一打，然后再一冲，再一擦干，十分钟，
1: 还挺累的，动作要快，
0: 跟打了鸡血似的，动作要快，姿势要帅啊，还不能超时，
1: 姿势还很重要，
0: 一顿每一个步骤衔接，一点多余啰嗦的动作都不能有，都不能有，
1: 精准啊，还得精准，
0: 还是一定要，的确有这个经，叫什么？加上那个洗车的经验和水平，十分钟的确挺紧张的。
1: 然后他说，在这个南湖北路财富广场旁边的充电站，这样吧，我把这个粘贴下来，谁要我发给谁啊？去了之后你们自己把这个时间掌握好，动作保持好，是吧？动作得快，
0: 帅啊，就是。
1: 好吧，好吧，
0: 我知道也分享给大家，就是我知道很多的哥，的哥的姐。喜欢去加气的那个旁边就它是免费的，在那个长春北路那不是有一个上海大厦旁边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大厦旁边那个中石油的加气站，他每次加完气旁边一排子洗车的去洗，我看好多的那个可以加气的车辆在那加完气都是在旁边简单的冲一下，擦得干干净净的出来的。
1: 然后飞腾说时间足够了呀，十分钟。那我觉得是因为他天天洗，所以他车不太脏，十分钟是可以
0: 的。真
1: 的，
0: 哎，对，不太脏的简单冲下足够。你要是跑那比两个月过去洗一趟，我估计20-30分钟都不够。
1: 那个得认真擦啊。
0: 我看我们家楼底下那个就是自助洗车的那个一牌子。我曾经最高一次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开进去啊，因为他那个时间在外面是可以看到的，洗了将近110分钟，快2个小时了，在里面没出来。
1: 他在干嘛？
0: 他在里面喷漆吗？做钣金啊？我就当时
1: 他的车有那么脏吗？
0: 他洗的细。最后啊，好多人就是哎呀，喜欢爱车的人就过去，恨不得就把那个旮旯角落里面，就是你肉眼看见看不见的，包括从恨不得把发动机里面拆下来的擦一遍。我说这样真的是这样啊。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他说计划好时间，先把垫子拿出来，对，提前准备，先做好进去直接开洗。
0: 这个逻辑要强，一套进去行云流水，不能错一个步骤是吧？耽误一个步骤，十分钟估计都悬，都不够。
1: 就是，然后这个九维说3块钱10分钟，你们觉得时间赶？你们可以想成6块钱20分钟啊，是不是就更划算了？
0: 哦，对，可以超时嘛？
1: 有道理。
0: 感觉不能超时，那就感觉好像，哎呦，必须要这个点洗完呀。
1: 有道理啊，九维你说的对啊，就6块钱20分钟呗。
0: 那个就轻轻松松了，哎呀，轻轻松松。
1: 其实没必要，还可以省3块钱呢。
0: 20分钟估计洗不到。洗不到，
1: 所以没必要，你动作快点，3块钱就可以了，10分钟就行了。
0: 怎么感觉这个3块钱10分钟有点像那个方便面一样，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一包不够，两包又多，
1: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0: 真是方便面每次下一包是绝对不够，但是我每次下两个饼又有点撑，又吃不完，它就不能出一个一包半那种量的。
1: 你可以买3包，
0: 刚刚
1: 吃两次。
0: 哎啊，掰啊，其中有一包
1: 掰
0: 一半是吧？
1: 对呀、啊，你可以买3包吃2顿。哎，然后这个飞腾说洗完就开出来，旁边有水龙头慢慢擦。
0: 旁边还能够可以给有个地儿能自己擦，
1: 还有水龙头呢，你还可以慢慢擦，
0: 那挺好，
1: 有道理。你就在里面泡沫一打是吧，冲干净，然后出来再慢慢擦，旁边还有水龙头的嘛。
0: 哎，我觉得这个爱干净爱擦车是个好事儿，
1: 好习惯。
0: 又锻真的是又锻炼身体了，同时呢还是自己的这个
1: 车辆
0: 保持干净啊，
1: 心情还好。
0: 对，开的路上其实也是一道风景线。
1: 这
0: 车太脏，开出去真的是有碍观瞻。实话实说，
1: 就是你看我们小区那个脏车，我路过我都不想看，我都觉得心情不好。
0: 对，
1: 哎，真的影响我心情。然后这个飞腾说啊， 统一有大食量的呀，你买统一那个
0: 不好买啊，十个超市八九个都没有，
1: 你就买三包吃两次。
0: 对啊，对，我知道有那种就是150块还125块还是130块面饼的，但是那个真的是好多超市都没有，
1: 嗯，
0: 都没有。普通的那个大部分包装那个真的是一个饼少两个饼油咸多。
1: 你买三包的好处呢，不仅是吃两次，而且你调料还多了一份，
0: 嗯，
1: 你这个调料呢你还可以啊，每次吃多加一点，味道还更足。
0: 是的啊，好吧，那么继续和大家欢乐的互动，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报报路况啊。在说这个话题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话题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个主话题，
1: 嗯，
0: 今天重点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露营嘛。现在真的是出外旅行、自驾啊，这个豪华大巴，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出外这个外出旅游的方式。现在很多的朋友家庭都特别喜欢选择露营，
1: 嗯，
0: 露营有很多种，有重装。这个出去露营，哗呼呼啦一堆搭帐篷，那么那个半个多小时，然后收帐篷一个小时，然后其实也有简单的露营，对吧，简单的露营支个天幕铺一个单子，哎，就能够享受到旷野带给大家的好心情。当然还有现在很多的露营地已经把基础设施天幕帐篷呀，包括很多的水电呀给大家准备好了啊，有很多的方式，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说你喜欢的露营方式什么，平时呢你喜欢去哪个方向，哪个地方有好的露营项目，或者是露营的线路、露营的地点呢，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继续看微信平台，
0: 哎，
1: 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我两包泡面不够，还要加两个火腿肠，两个鸡蛋。
0: 哦呦，那你是
1: 你可以
0: 好啊，
1: 然后这个、
0: 牙口好，
1: 久违
0: 胃口就好。
1: 久违说了，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就这个方便面、再加上挂面，或者网上直接买那个面饼子备着。
0: 哦，素面饼子、火锅面那种是吧？
1: 我觉得那个买三包吃两次更好。然后这个飞腾说啊，飞腾说，反正坐我车的没有说我车脏的，每个月啊香薰都得100块钱呢。
0: 哦呦。
1: 你讲究
0: 人
1: 啊，
0: 讲
1: 究
0: 人啊！哎呀，好吧，那么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大家可以持续的参与啊，方便面也好，包括美食也罢，也还有洗车、
1: 露营啊、
0: 哎，还有关于露营啊，包括也路况，欢迎大家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在未来的时间会陆续的有请进到乌鲁木齐市周边，包括天山南北的很多啊，特别著名那些露营地的主理人、负责人和老板，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主题推广啊，属于咱们山间。啊，这个山间的这种露营风啊，包括这种美好的旅行、美好的度假。今天呢，要跟大家重点推荐到的是一个属于南山片区啊，可以说是所有玩过、去过的朋友，就是消费者觉得都是夯爆的这个露营地点之一啊。我说的之一，那是位于乌拉斯台草原顶子上的烟霞志露营地的主理人，来啊，负责人，我们来有请进。今天走进的是谁呀、是李总还是哪一位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你好，
0: 你好，是陈总吗？
2: 啊、你好，
0: 你好，
1: 赵总，
0: 赵总，赵总啊，赵总，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赵峰瑞啊，
2: 赵
0: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个，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前面我的铺垫和这个包括叙述已经把这个压力给到你了，来总体给我们介绍一下烟霞志营地，它具体的位置在哪，有怎么样的风景？
2: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营地的地理位置。咱们烟霞志营地呢，在南山西北安沟村乌拉斯台的那个空中草原上，它海拔2000多米，气候呢非常凉爽，自然风光非常优美，视野比较开阔，来的顾客呢都会说，哎呦，有点像小纳拉提，乌拉斯台呢，它因为它三面环山，雪山呀、森林呀、草原呐，尽收眼底，一览无余，所以来的露营的朋友们都觉得非常棒。
0: 露营讲究啥呀？就露营无非就是一个环境嘛，那为啥要去露营呢？不如就在家里面饭馆里面点一桌子菜，自己做点的就得了。
2: 对对对，
0: 之所以出去露营，他就得讲究一个我这个露营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风景啊。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 露营可以分这么几点啊，我自己觉得是分这么几点。一就是城市当中的露营地，你比方说以咱们那个在头屯河那一块的露营地为代表的是城市风光，是吧？城市周边郊游的风光。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自然风光了啊，大的就是分这两块自然风光。自然风光里面也分得很细啊，有些比方是河谷，是吧，溪流、草甸啊，包括还有峡谷、山脉啊。我觉得烟霞这块营地是属于那种视野特别好的那种，就是刚好是站在这个山头望在那边山头的那种，视野极具的开阔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乌拉斯台的这个空中草原以外，我甚至还能看到乌拉斯台远处的那个南山的那个主峰嘛。哎，那个山峰叫什么？我一时半我叫不出来。还有也包括对面的菊花台以及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市天文台，我都能够尽收眼底。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视野很开阔的这样一个露营地。可以说啊，在很多的咱们这个圈里面，包括消费者里面，乌拉斯台这个地理位置啊，不得不说是属于夯到爆的那一类啊，给他给个夯，给你们给个夯。
2: 哎，感谢。
0: 其次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既然那个地理位置很好，视野也很棒，是不是价位各个方面怎么样？来，我们继续分析啊，咱们烟霞之营地提供怎么样的一种露营的服务，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好的。咱们营地呢，这也已经开了都三五年了，它是一个老营地，相对来说呢，基础各方面的设施是齐全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提供到大家呢各种类型的大中小型的天幕，啊，还有呢咱们的景观房呀，啊，轻功帐篷呀，而且呢还有咱们喜欢自搭朋友呢有自搭的露营区，提供水呀电呀的，像咱们。自带天幕的就是自己带装备的朋友呢，他是一位是30啊，完了以后使用我们营地的天幕桌椅的呢是也是30。现在主要是因为是旅游旺季，所以呢大家就提前预约的朋友比较多，那我们会分区域给大家呢划分好区域，做好准备，让大家来了以后呢直接就进入到自己的区域去玩，自己的天幕地方去玩。还有呢就是咱们住宿的这一块呢，还有就是玻璃景观房，它是有全景玻璃房，它是2层的啊，一层呢是有麻将桌的。那二层景观房呢，它360度都可以看到景色的，看到草原雪山的。它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收费呢是这样子，我们全部都是360，24小时。它的景观房里的设施是1米8的新屋床是2张，可以供4个人居住。一次性装备配齐用具配齐。完了以后，我们的新工帐篷呢也是1米8的气垫床2个，也可以供4个人在里面使用居住。完了以后呢，也是一次性洗漱用品全部配齐。是这样一个住宿情况。
0: 为什么要重点跟大家分享好的露营地和极具性价比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山头，各位也可以搜一下。包括在咱们烟霞市旁边也有其他品牌的露营地，价格绝对都不是这个价啊！所以今天第一期咱们露营地的推荐，给大家既然是第一期，给大家推荐，要推荐就是地理位置啊，欣赏到的风景和周边的这种交通，以及啊它的性价比，直接全部啊夯到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心目当中私藏的属于前3名的露营地之一了啊！
1: 不错，
0: 慢慢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划重点敲黑板。这个24小时自扎的30，基础设施啊，卫生间，这个水电全部给你管，而且里面人家那个，包括在那儿买菜点肉，包括他那个营地里面的咖啡啊、饮用品啊、水啊，全都是啊，全部都一应俱全，价格呢，都属于在山上那个片区属于特别特别的平价，也再加上你看，如果用人家那块的天幕也是30，还有他的自己的一套的所有条件非常好的，属于那种啊3钻级别的配好的酒店式的房间啊，价格也不贵，真的是说句实在话，不贵，大家去感受一下啊，去感受一下，好吧？具体的位置怎么走，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攻略。如果开车上山的话，从哪个方向去？而且，从你们家营地好像还连接了非常重要的两个，咱们南山片区的景点和景区，你都可以玩一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和攻略吧。
2: 好的，因为我们烟霞之营地呢，在一个居中的位置，大家可以全程的可以从这个，312国道上来以后，西白杨沟进来以后，可以去白龙湾瀑布，白龙湾瀑布进来玩完以后，可以上盘山道到乌拉斯台景区。 啊，到我们这个燕霞之营地，还可以走呢菊花滩那个线。菊花滩那个线路上来以后呢，有咱们国家级的天文台，再经过再到我们营地，就是一票三景，都这些景区呢都是可以玩的。
0: 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啊，就属于这两个景点，菊花台和咱们白羊沟景区的中心点，
2: 中间的，
0: 对，中间点刚好就在乌拉斯台大草原的正对面啊。这样吧，咱们留一部电话，如果想去的话，想去的朋友，我们美好的录音的分享啊，分享给大家。咱们就真的，你们电话不好找，我实话实说，就特别神秘。各大平台，咱们各大平台，包括团购网站，想找到你们正儿八经的这个负责人电话不好找，我试过了，找了20个、19个，全都是不对。这样吧，你给我们所有想去的朋友留一部电话号码，好让大家找到你。
2: 好的，好的，好的，行的。我的电话是17704938041，免贵姓赵。
0: 嗯嗯，好的，赵总。
1: 嗯，
0: 那好，好吧，那
2: 还可以记住13899802832的，也是可以的。
0: 嗯，行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这第一次走到咱们玩转新疆，第二回邀请您再来连线的时候，一定要给咱们929的车带来福利呢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一定要给个大大的福利。
2: 好的，
1: 那我们营地再见了啊！
0: 营地见啊！
1: 好好，拜拜。
0: 好，再见啊！怎么样，各位，来跟我们继续互动一下关于那些露营的事儿啊，真的是希望大家相互的分享，把乌鲁木齐市周边的一些好的营地，极具性价比的，风景好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的一些营地啊，咱们大家相互的来分享啊。相互分享。
1: 好吧，马上是半点报时了，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报时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啊，自驾和自驾游，来关注我们明天正式出发的环阿勒泰的大环线自驾，一路奔赴啊北疆极致的盛夏风光，5天的自驾和6天的豪华大巴车均可以报名，现在还有两个车，大巴车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大家要不然打一下电话来咨询一下，电话就是25619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咨询和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之后呢，来进行一对一的信息的一个咨询。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既然说到去露营，那我们不如重点的就把明后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阵雨，21到28度。明天啊，礼拜五是多云，21到30度。星期六、星期天啊，星期六是多云转晴，星期天是个晴好的天气啊。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一早就适合啊出去露营了。天气呢都会维持在本周末维持在22到33度之间。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微晨。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小喜说，他说，这个电话说的也太快了，生怕我记下来吗？
2: 生怕我们记下来吗？
1: 我拿着这个手机电话都没记下来呀。
2: 我跟大家说，真的是有点，怎么说，有点神奇啊！就这个烟霞制的主理人和负责人，他们真的很佛系。因为可能本身他们营地的地理位置太好了，实话实说，非常的好。你站在他们营地，你看四面，就是南边看整个乌拉斯泰大草甸和远处的雪山，然后呢，东边是往那个，水西沟和东西白羊沟那个方向，也是那个草原草甸是一览无余，然后西面呢，又正好是把菊花台的那个沟和干沟，还有对面的有一个天文台，一览无余，看的就是，登高望远的那种感觉，整个。大北边是可以把乌鲁木齐市的远处的方向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站在他们营地啊，就是四个面全部那个视野真的是无敌，各位无敌，我真的没有找到过整个南山片区像他们家视野这么好的地方。
1: 这个位置真的太棒了，
2: 可能人家不差生意啊。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情况，现在网络时代找一个店的电话太容易了，但唯独这个烟霞制各位找，你无论各大平台，我你看吧，就这么多平台，抖音平台、美团平台、小红书平台，还有啥平台吗？各位找，只要输入烟霞制，你都找不到刚才他们老板电话，没有一个是真的，没有一个是就连错机的。
1: 这样吧，就是我看也不是小喜一个人要电话了，张新飞也发的，他说这个电话多少再说一遍。
2: 所以为啥我跟大家今天要连线他们老板呢？就是我，因为可能我肯定是我去过啊，我去过了以后把他们老板电话要到了，所以今天我说节目当中我们正好推出了一个小的一个小节目的一个板块，就是未来的节目当中都会陆续的给大家推荐咱们乌鲁木齐市周边好的农家乐、牧家乐，包括这个露营地分享给大家，第一期就是他们，所以我正儿八经把他们老板的真实电话要到了。
1: 这样子，我们给大家粘贴了啊，粘贴了，就谁要的，刚才说这个没记下来的，我们都粘贴过来了。
2: 结果他还说特别快，大家没记住是吧？
1: 就粘贴了，粘贴了，
2: 粘贴吧。
1: 啊，谁要是要的话呢，再说一下，我们就挨个粘贴吧。这样的话呢，也就不用记了，因为你再说一遍还不一定能记住，就不重复了。
2: 而且
1: 谁需要就微信上你发过来。
2: 客观的来讲，因为刚不是说了嘛，一回生二回熟嘛，他第一回进来，走进直播间的确是没有带福利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刚才那个陈总说，下一次走进直播间要给大家带福利了，所以我们想要电话号码的朋友，你说一声，我们给大家发个私信啊，发个私信就可以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就不说了，那它的具体的位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无论你是去菊花台这个口子，还是去白羊沟那个口子，你都可以直接上到乌拉斯台。他们家就在乌拉斯台大草原的正对面，你会看到一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美的那个自扎营地和帐篷区域。哎，这个就是烟霞制，
1: 你不愧是真的喜欢乌拉斯台呀。乌拉斯台的角角落落你都能发现。
2: 对，如果真的各位如果去过乌拉斯台那块那个风景，看过那块风景的，你真会发现离咱乌鲁木齐是很近的，不需要跑得太远的地方，你真的能找到极致的，就像是那拉提那样感觉的一个大的后草甸，风景特别的棒，
1: 真不错，
2: 风景特别好。
1: 然后这个飞腾出了个主意啊，飞腾说没记下来电话号码的思路试听可以回听呢。对，你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啊。
2: 小喜又说，昨天微晨说的红岩水库，我昨天下班开车去了，进到里面路边
1: 全是烧烤，
2: 老远就看见满满的烤肉的烟火气，然后开到里面打开的窗户，一路闻着烧烤味儿，把我馋死了。
1: 那你吃呀，你吃一点再走呗。
2: 不，人家是那种露营的呢。
1: 哦，
2: 全是露营的。
1: 那你不能去吃一下再走吗？
2: 就那边有个小河，说到这个，其实多啰嗦两句，因为作为咱们旅游节目嘛，旅游节目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往红岩水库那块的路边的确风景还不错，而且是可以免费露营的。就是因为免费露营，我拜托大家一定要无痕露营，好不好？是吧？小喜，你昨天去了那块小溪小河的两边。哎呀，就是因为它免费的嘛，所以大家扎帐篷露营是没有那个门槛的。的确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垃圾的污染。我请求大家，恳请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免费的露营地，一定是无痕露营，爱护环境，
1: 人
2: 人
1: 有
2: 责。
1: 人
2: 人
1: 有
2: 责啊！
1: 来看心口发的微信啊，心口说露营避暑只去南山，为的就是南山那一块清凉。城市露营呢，我从来不去，热不说吧，体验感也不好。
2: 嗯，
1: 对，你说的有道理。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他。

0: 说，从一把月亮椅开始，慢慢的添装备、换装备，大到几千块钱，小到几块钱。
1: 嗯，
0: 当你拥有了露营所需的所有装备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的开始喜欢去那种现成的露营地了。
1: 对，现成的就是收费的。
0: 对，他意思就是自己买好了装备了，然后又不想带了，又要去人家现成的地方更方便。
1: 嗯，
0: 哎，没事儿，你就切换着来嘛。
1: 嗯，
0: 切换模式，有些地方呢总是需要你自己的装备的。
1: 对，就再话又说回来，红岩水库那块的那个露营地啊，它虽然说一个小溪，两边的山，红褐色的山脉，秃秃的干干的，就一个小河。
0: 嗯，
1: 就一条小河两边扎的全都是那样烧烤的露营的。
0: 嗯，
1: 是免费了。但是免费的地方其实是最贵的，你真正伤害的，或者说你如果做不好无痕露营的话，你产生的那个这个生活的垃圾没有带走，你伤害的是永久的环境。实际上你那个，你说你占的什么便宜啊？你那这不是占便宜，而且呢你也给当地的这个怎么说呢，环境环保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推荐大家，既安全又舒适，风景又好的，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倡导大家去那种就是收点小费的露营地。
0: 嗯，
1: 你看刚才说的烟霞镇，
0: 对，
1: 那么好的一个地方，景色那么无敌的地方，夯到爆的地方，有电有水，你就上下水，包括咱们出去露营住最大的一个是什么？最大就是你这个就是人有三级嘛，你保障你的这个上厕所、卫生间的一个空间安全。人家那都是上下水的一个就是星级的卫生间和厕所，
0: 嗯，
1: 很舒服的。
0: 嗯，
1: 所以30块钱24小时，那还要什么呀？环境还好。
0: 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李明和吴勇也是要电话发过来了啊。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清晨的雨露晨还有喜乐长安也是要电话的。
1: 嗯，
0: 好的，马上给大家发过来哦。
1: 可以啊。
0: 然后来看这个这个七尺。也发了微信了，要啊，好，下面还有两个，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
1: 嗯，
0: 飞腾说乌拉斯台不比伊犁差的，景色真的好，
1: 是真的好。
0: 嗯，
1: 乌拉斯台。
0: 然后他说，红岩还有一个老兵农家乐，
1: 嗯，
0: 自己带东西可以过去加工的，也不错。嗯，
1: 对。啊，
0: 然后他说那呢是这个水源地。
1: 嗯，
0: 大家喝的水都是来自那里的。
1: 对啊，就红岩水库嘛。
0: 嗯，
1: 下面啊。
0: 嗯。
1: 但是刚才。小喜说的那块露营地我知道呢，就是往后山方向走的一块开阔地，两个山的峡谷中间是有一块小溪的，经常还有人有车在那洗个车啊，洗个车擦个车的。现在慢慢的大家知道那块人多的，在旁边支个天幕有烧烤的，没关系，可以。但是再次的拜托大家，如果能发现这样的一些地方，我说句实话，它风景啊的确不行。
0: 嗯，
1: 你跟那山上的比的确不，但为什么喜欢人去啊？就是图着它免费有个小溪玩玩水。但是请求大家一定要无痕露营啊，无痕露营干干净净的，你去什么样子回来，你把那些所有的产生的生活垃圾全部带走啊，
0: 全部带
1: 走。嗯，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微信了，他说我主要呢，他刚才不是说他吃两包方便面、两个火腿、两个鸡蛋吗？他主要就是因为我要搬运蔬菜，出力气嘛，一会儿就饿了。我吃过牛肉拌面呢，要加两个面才够呢。
1: 嗯，
0: 对，一定要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嘛。
1: 是啊。
0: 嗯，
1: 真的，如果露营玩的风景玩的太好了，就路过还要说的，路过小喜跑步红岩水库那块，你们我也经常去。各位啊，我是开车啊，包括平时骑自行车、骑摩托车过去溜一圈，属于那种兜兜风。哎呀，那块的风景，我给大家讲啊，从我个人而言，我都看都不会看，正眼看一眼，我是不，反正我是不会在那块露营的。
0: 他主要是哈，眼睛已经看刁钻了。确实去过的地方太多了，好玩的地方也太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给大家也在做筛选，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去这个自驾，还是给大家推荐露营的，都是筛选过的，大家放心去玩。
1: 哎，除了烟霞之以外呢，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也是在群山环抱之中的这种啊露营地。叫做趣儿山野农家乐啊，
0: 趣味的趣、
1: 啊，对，他这就是他估计的意思，起的是趣山野。
0: 嗯，
1: 但他那个趣呢写成趣儿了，有趣儿的趣儿啊，趣儿山野，趣儿山野，趣儿山野，
0: 趣儿是那个儿化了。
1: 哎，对，这个地方也不错啊，也不错，大家去看一下，风景和烟霞之也不一样。我说了嘛，山里面其实露营地也有分很多，有些是依山而建的，在峡谷里面，哎，它有山山水水，但是可能视野不好，但是它的风景。是属于那种在河谷里面的比较幽静啊，比较神秘，比较安静。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大山大河的，像是以乌拉斯台、江恋四季啊、烟霞志为主这样的营地，它的视野很开阔，非常。

0: 开阔，喜欢不同风景的朋友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露营的地方、嗯、啊，去感受一下山野的风。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市南山的叫做有约叫做有约家庭农场，啊，叫有约家庭农场。这个啊，它不光是能露营，它在甘公乡的东风村，它在这里面呢还可以，小小的一个蔬菜的采摘，
1: 采摘，嗯，
0: 还不错。它这个呢，就是属于在那个小溪边上的一个露营地，基础设施也很好，提供烤肉、咖啡、西餐啊，悠哉悠哉的。它这个地方适合那种不需要自扎的，因为露营它是有门槛的，
1: 嗯，
0: 很多时候帐篷的装备，炊具啊，炊具等等等等，其他一些是，
1: 其实真的还挺复杂的。
0: 有些朋友他就是不想干这些活嘛，那我们可以去像是有这家叫做有约农家。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你去就是玩啊，就是现成的点也不错，这是享受型的，这是属于享受型的。
1: 我就适合这种，
0: 哎，对，
1: 我就适合这种，不要让我干活的啊，我去了就是放松，就是玩，啊，就是吃，就是看风景。
0: 那这家也不错，适合你。
1: 嗯，
0: 这家叫做望野集，
1: 哎，这个也可以。
0: 哎，看着山野，吃着饭，喝着咖啡啊，
1: 看着日落，
0: 日落。
1: 哎，这个适合我呀。
0: 这个在石人沟这一块啊，你看全部。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1: 嗯
0: 啊，这个大厅包括里面那个装修的这种调性，属于非常
1: 我喜欢它
0: 的
1: 这个落地窗，
0: 啊，
1: 落地窗的这种感觉，
0: 啊，
1: 就视野更好，嗯，是吧？
0: 啊，哎，都不错。
1: 然后来看这个小喜发的啊，小喜说，围城说的对，
0: 嗯，
1: 之前那个水墨河旁边的免费的露营地，前段时间呢，我跑步专门绕过去看了一下，露营的人特别多，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垃圾，我都不想进去了。哎，明摆着人家牌子上写了禁止明火，但是有些人就是看不见，在那儿明火烧烤，
0: 嗯，
1: 可惜了这么好的一块地方了。
0: 嗯，
1: 对，大家完全凭自觉。
0: 是啊，我觉得有个地方保持的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在咱们这个乌昌啊，乌鲁木齐到昌吉那个头屯河森林公园。
1: 哦，头屯河谷森林公园。
0: 对，头屯河谷森林公园有一块，有将近有一个差不多7-8公里的一块地儿，那块全是免费露营的，
1: 嗯，
0: 免费露营。当然人家那块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在管理，一是免费，二是基础设施有这个上下水还有公共厕所都很好。去那块露营我感觉你看人家那块的垃圾啊，或者生活垃圾收拾的或自带的就保持得很干净，
1: 嗯，
0: 当然那块是有人管理嘛，
1: 嗯，
0: 它是就是一个免费的有人管理的区域。像刚才咱们俩所说的小喜所说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地方和红雁水库那块，它因为是没有人管理，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漏洞，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再次恳请大家发现这么一个好的地方，你可以去玩，可以去露营，但是
1: 一定
0: 是无痕露营，自觉一点，
1: 哦，
0: 真的要自觉一点啊。
1: 然后再来看飞腾他发的图片啊，这个就是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马上
0: 环球港，
1: 马上开业的这个环球港。
0: 哎，他这个就是挺怪的，
1: 他这个美食街，我跟你说他这个风格我见过，我不是去年去东北去延吉去玩去了吗，
0: 嗯，
1: 延吉的那个网红打卡墙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楼，
0: 嗯，
1: 为什么叫网红打卡墙呢？因为你点开这个图片，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全是餐厅，一个挨一个，整个楼全部都是，四层全部都是，对吧？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各餐厅的这个灯牌一亮，它就很漂亮，然后呢它就成为了延吉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墙了，晚上这里人山人海，全部都是去吃美食的，因为选择性特别的多，而且这个楼它就是这么一个方块楼，一样的，然后你晚上看过去拍照真的很出片，很漂亮。
0: 白天看感觉就不好看，的确白天看不好看，
1: 它晚上灯一亮真的好漂亮，
0: 就能想象晚上如果灯火通明，
1: 嗯，
0: 灯光效果这么一打，还是就凸显特别热闹，
1: 特别时尚。然后就是晚上在那个延吉的网红打卡墙那儿，就是全是拍照的，然后你会从这个窗户看进去啊，每家餐厅满满的都是人，
0: 嗯，
1: 然后好吃的真的很多，你随便选。它的网红打卡墙其实就是这么一栋楼，
0: 嗯，
1: 楼里面全是餐厅，晚上亮灯牌就是这么漂亮，
0: 挺好的啊，
1: 嗯，
0: 好。哎呀，你看说了，飞腾是不是说的？就昨天晚上路过，确实特别显眼。
1: 对，就是晚上特别显眼，
0: 它就是
1: 晚上漂亮，它就是这么一个风格的，
0: 嗯，
1: 所以这以后肯定这个美食城，我觉得应该挺火的，
0: 嗯。
1: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很多餐厅的牌子已经挂上去了吧？
0: 嗯，
1: 好多吃过的、没吃过的，是不是全都有？
0: 对，
1: 总有一个你是想进去吃一下的，是吧？
0: 好的啊，大橙子也发来信息，麻烦把刚才的露营地的联系方式 发给你们。可以，我们推荐了四家，连线的是烟霞志，还推荐了有咱们乌鲁木齐市周边的四家，如果各位想要的话，我都可以把连

0: 方式发给大家，供大家选择啊，供大家选择。
1: 大家看来这个天气太热了啊，咱们到了周末了，真的就想找地方去凉快凉快，然后去这个休闲休闲。
0: 好些的年轻人可会享受了，就那天我不是也上山了吗？断剑侠之，我看有这个带装备的，有自扎的，自扎的，哇，呼呼啦啦的一大堆，还有就是四五家约到一块儿，在那个自扎营地，搞了3-4个充气帐篷连到一起，搞成了一个宿舍。哦呦，那热闹呀！带着音响，带着设备，真的，我数了一下，那至少4家子，带着、老人孩子那种啊，肯定玩的。
1: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你人约少了？没气势
0: 了。太壮观了，那玩的真正是玩的，那叫玩的一个尽兴。
1: 你把我们都约上吧，这样的话你也有气势，你也有一个大团队。
0: 对。还有就是小范围的，像我们这样、3-3-2-2的，
1: 嗯，
0: 自己扎一个帐篷或者营地的，也还有会享受的。那个烟霞志360块钱一晚上，真的客观来讲，在那个环境下，那个景区里面，而且它的那个风景，它的那个住宿的那个，那就是那个房间，视野，论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具性价比了，
1: 真的不错。
0: 也有人就是直接住人家家，就是现成的，就是那种3钻级别的酒店。
1: 哎，要是我就选这个。
0: 对啊，
1: 可以洗漱嘛？
0: 哎，有洗漱，而且可以洗澡。对，的确可以洗澡，大席梦思啊，给你准备好。也有就是不想住的朋友，我看很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是这样，就是去了以后帐篷和天幕都不带，人家给你扎好了，就30，你从早上玩了晚上多晚都可以。
1: 我也选这个，
0: 往那一坐，往那一坐，你可以点人家现场的菜。
1: 对，
0: 更多的还有自己带的嘛？我看哇，各大那个
1: 自己可以带一些
0: 行李箱，大大小小的那个行李箱和那种就是那个装那个集成箱往那一放，火锅这么一放，一只蔬菜肉这么一放，人家现成天幕啊，就中午美美的在那吃一顿，晚上再热一顿，就一天一个人30块钱。
1: 我跟你说，我要是带，
0: 风景也特别
1: 好，我只带水果，我只带水果和一些喝的，别的我就不带了。但在那有什么我点什么吃，然后我就住那个酒店，是吧？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大家一起去自己搭一个宿舍，那我也可以参与一下，
0: 真不错啊。
1: 所以方式还是很多的。
0: 这个地方客观来讲，今年南山，各位啊，今年南山的雨量偏少。我4-5月份去的时候，别说那块了，下面的那个山和土，包括很多的草甸都绿的。现在上去，今年的确偏热嘛。你这南山下面低海拔的地方都已经黄了，全部黄透了，也唯独只有乌拉斯台这块的草还是绿着的。但是它已经不是那种极致的胜景了，咱们有啥说啥。但是风景和视野的确无敌。如果各位有机会，你真的可以往乌拉斯台这块跑一下，跑一下。每年的4月底5月份，你去看一下啊，你记住我这个话，那块那个草原草甸。就是长得最好的时节，它完全不亚于那拉提的景色。
1: 哎，那真的，
0: 你记住那个地儿，
1: 草场好，
0: 真的不亚于那拉提。
1: 草场真的不错。因为刚才好多个听众问我们要了这个露营地的电话。
0: 对，
1: 如果找不到地方，你问老板要定位，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
0: 这一块只是推荐一个总体的一个方向。你去了以后可以玩的地方有很多，一个是江恋四季，一个是个烟霞之夜，包括你到了这个地方两边都能走。你继续往另外一侧左边的话，是往那个白羊沟景区，然后呢你往右边这一侧呢是往菊花台和咱们这个天文台景区，两边你都可以转啊。
1: 它在中间，
0: 对，它正好在中间，地理位置的正中间。
1: 这个位置真的好呀。好吧，好吧，看来大家都是非常有兴趣啊。今天推荐的，我觉得呢，我们推荐的挺成功的，因为刚好又到周末了，大家呢兴趣很高，那就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刚好天气又热起来了，咱们找个凉爽的地方去舒适休闲吧。那大家呢有什么好的露营地呀？周末打卡的地方呀，好吃的好玩的也能推荐啊，咱们广泛征求意见吧，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就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好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即将出发的环阿勒泰地区的自驾游啊。我们明天啊也是，一个大轿车，大轿就是豪华2+1，再加我们的自驾车，
1: 那个叫大巴车，
0: 大巴车啊。大轿子车比较有年代感的叫法，
1: 你这个说法好多人就懵了，啥车呢？是个
0: 豪华大巴车。对，我们这次是自驾和豪华大巴共同组成的队伍，明天正式出发，盛夏7月奔赴阿勒泰的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河公路和穆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啊包揽极致的北疆的盛夏的风光。明天5天的自驾和6天的豪华大巴车还可以继续报名，还有两个车啊，还有两个

0: 大巴车的位子还多，您可以拨打咱们2561929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咨询和报名，当然可以继续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1: 好的。然后这个新口说乌拉斯台进去门票45块钱吧，好像
0: 是的啊。乌拉斯台进去菊花台那边啊、包括白羊沟它是收门票的，但是你可以两个景区整个全部玩一圈，
1: 串联
0: 啊，24小时呀。
1: 嗯，
0: 你想住，你周五去都可以。你周五去住到周天下午回来。
1: 嗯，
0: 我们每次都是去啊，票一买好，既然买都买了，我们住3天2晚这样。晚上去嘛，晚上7点半下、那个下了班往山上走，特别特别的好。
1: 玩就玩的尽兴呗。
0: 哎，对，
1: 嗯，
0: 你这一块的确，我就说了，我真的推荐大家，要玩露营，一定去安全的、有那种
1: 保障的、
0: 保障的啊。哪怕收一点钱的这种合规的露营地，人家对于环境各个方面，包括你产生的垃圾，是有人给你去清理和消化的，
1: 有人负责的、
0: 啊、也包括晚上它的应急设施啊，安全性啊，舒适性都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当然收费的地方它的风景也绝对要比免费的地方要好看
1: 多
0: 了，好多
1: 了。所以大家安全第一啊、
0: 嗯、
1: 咱们露营去玩本来就是图着好心情啊，
0: 是的啊，
1: 安全一定是要有保障的。好吧，那今天的这个露营我看聊得还挺开心的，
0: 很好啊，
1: 大家都是很需要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就可以了。就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吧。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示一下，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现在是车流量稍大、
0: 嗯、
1: 有急事的朋友咱们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好的。
1: 然后这位听众说怎么加群。
0: 你
1: 再说一下，
0: 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对各位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啊。这次的自驾游的行程呢，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图文的一个攻略和介绍啊，怎么玩，吃住行怎么安排，也包括科克托海景区，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航拍的一个风景的大片的分享啊，各位可以一键三连，收藏、转发和评论，您都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自动获取。有一个二维码，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去、加入到咱们的大家庭啊。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我们家老二中考成绩出来了，
0: 出了啊，
1: 报完志愿直接把他送到他姐那儿去玩。哎，对，
0: 好
1: 好放松一下
0: 啊，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1: 看来这考得不错呀，奖励出去玩了
0: 啊，心情很好，心情很好啊。
1: 行，看来这个今年这个成绩出得还挺快的啊。
0: 嗯，
1: 高考出完，中考应该紧接着成绩也出来了。现在咱们的学生们也都放假了，暑假档真的就来了。
0: 嗯，
1: 所以各位家长最近可能也真的是在找很多去玩的地方，要带孩子去放松放松，撒欢。
0: 暑期了，对，暑期了嘛，去玩的一个高峰期啊。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年的暑假档啊，也会推出啊很多的，包括这个自驾的。哎，说不定这个等我们从这个科克托海阿勒泰回来之后，会选那么一个周六周天带着大家往山上咱们去露露营啊。
1: 可以呀
0: 啊小范围的包括短途的，我们也可以这么远这么近嘛，这么近那么美，我们可以来一个乌鲁木齐市周边的短途的一个两日游啊。
1: 我感觉你这么一说已经不是小范围的了
0: 啊
1: 至少我们自己可以搭一个大宿舍出来
0: 啊。是是啊，我们那种连排帐篷是吧。
1: 然后这位听众说二维码过期了。
0: 是吗？
1: 给你发一个，再发一个新的过去。
0: 这样，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图文的攻略吗？新口啊，这位朋友，图文攻略里面的那个二维码是持续有效的，好吧？你把那个打开之后呢，里面有二维码。
1: 啊，不是新口，是另外一个听众。
0: 另外一个是吧？那我也会给大家发送最新的二维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马上到报时的时间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明天见了，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 PM。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

0: 分享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7: 九二九，同城转转。

清凉的一个上午时间，欢迎朋友们锁定929来到我们的桐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呢是7月9号，乌鲁木齐白天到晚上呢是阵雨的天气哈。你看今天这个天气的情况，应该是不是很快就会有小雨落下了，很期待有点清凉的小雨能够来湿润一下我们这座城市。今天的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同时提醒，明天呢是周五的时光，我们即将会迎来的周末哈，来看一看。明天是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而到了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显示为多云转晴天了，高温会达到33度了，低温22度，北风转南风3级。所以这两天的天气的变化大家掌握一下，今天呢应该算是

是最清凉的一天啊，在前两天很热的时间段，有些朋友说啊，躲在空调房啊，在这个超市里面，还有呢商场里面去乘凉。今天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啊。尤其早间的时候呢，我看到有朋友在西公园里面乘凉晨练，说啊，今天的西公园感觉就是属于红墙绿瓦，飞檐翘角，空气也变得无比的湿润。欢迎朋友们在今天有空呢，可以到咱们的西公园来，你一起走一走啊，然后呢转一转，晨练一下。晨练赶不上的朋友呢，可以去晚练一下，都是可以的啊。感谢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的推荐啊。有朋友说湖心亭的那个观景台现在改成了茶厅啊，看了一下价格呢比较亲民。今年夏天时常会有音乐会在这举办，坐在湖边喝茶，听听年轻人们唱歌也是蛮惬意的。我给你说一下我最近的体验啊，就是这儿呢还有晚上有大屏，就是最近不是看世界杯嘛，每天晚上呢只要有比赛的时候呢，大屏上都是在放比赛的。你可以在湖边，可以去这个吹点小风清凉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世界杯，也可以呢去要一杯咖啡，咖啡我也尝过了，还不错。也可以去要上一个盖碗茶啊，然后呢在那儿小坐一会儿，吹吹湖面的风啊，蛮清凉的。但是呢给大家友情提示一下啊，还是有蚊子的啊，有蚊子，亲测过有蚊子啊。

0: 反反复复。
1: 昨天呢，乌鲁木齐的中考出分了。哎，我觉得昨天下午的时间，只要是中学生的群里头都是蛮沸腾的，因为大家在每一年这个阶段里面最关心的是考得怎么样。但是我想说，可能在初中的三年生涯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去关注平常啊。如果说平常的努力是真的付出了，可能考试的结果大家内心会有一个预测，就是如果说没有发挥得特别好啊，各方面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常心啊。毕竟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说，考试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的经历之一，是一段的历程啊。昨天真的很多的朋友呢在一起聊天啊，在这个复盘，也在安排这个假期里面的生活。希望那在七月份和八月份的这两个火热的夏天，孩子们能够去好好的，怎么讲，就是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计划啊，在两个月的时间能够过得充实，然后呢也能够玩好。当然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们在初中可能要去预习下个学期的一些这个难点呀，或者是查缺补漏呀，每天安排好自个儿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张弛有度的去玩。度过这个假期啊，这是我们目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到的一个节点啊。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同城去逛一逛。我们说一座城市的气质是在日常当中养成的，我们的城市陪伴着我们，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用每一天的生活塑造着城市的模样。比如说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到了好几个小店，全部都是非常个性的主理人啊，他们可能在积累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他们想去完成自己内心的小梦想。比如说在乌鲁木齐有开咖啡馆的，有从大城市回到了家乡，自己呢又自学啊，开了一个自助的缝纫店的啊，大家可以去店里面做小包包呀，做服装呀，什么都可以。还有的朋友呢回到家乡之后开了那种饰品店，而且是越做越大，越做越专业，越做越好看。那这些朋友其实无一不展现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而让我们每一位走进店里的朋友去感受到的也是啊，一针一线啊，包括呢店里面的每一个小摆设都是他们发光热爱生活的模样。所以每一天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多一点这样的生活的感知，你就会发现好像自己的心情会变得格外不一样了，对不对？

飞腾说，对啊，今天是学校开放日，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找学校，哦，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咋样都是生活，往前看，走好以后的每一步。哦，对哦，这两天呢很多学校有这个开放日，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啊，哪些学校哪些时段是可以去参观的。大家有没有想着，比如说有些家长呢小升初的，还有呢初一初二的，想带孩子去校园里面，就是梦中的校园里面去看一看的，这两天你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每个校园开放日的时间，可以安排一下啊，带着自个儿的孩子呢走进校园，边去参观。其实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说的太多了，我们说少一点，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就是自己去触摸城市的校园，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思考，这种的内驱力可能会比我们说一百遍啊，这个苦口婆心会更好一点，是不是？来给大家说一下校园开放日的时间啊，目前我看到的有，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的校园开放日啊，来看一下时间，七月七号到七月九号的晚上19:30到21:30，然后呢，七月十号到十五号的全天，这是东风路校区，还有一个诚毅校区呢，是在七月十号到十五号的全天是开放的啊。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看直播，就是从七月六号开始，每天晚上的8:30呢，八中呢会有一个网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去看八中的公众号、抖音号啊，去看校园的直播。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八中啊校园开放日的时间，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时间可以去走一走啊，去关注一下。

有朋友问到说，想了解一下一中的绿谷校区哪天是开放日。绿谷校区本周末就是7月11号到12号，早间的10点钟到下午的18点钟是开放日，正好呢覆盖了我们本个周末的时间。孩子们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啊到这儿去，因为毕竟绿谷校区离主城区的距离稍微有点远啊。然后呢他们会在现场举办一些互动的活动，比如说上午12点钟在校园的博达剧场有全景式介绍百年一中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师资力量以及拜泉特色。还有12点30分呢会有这个携手共创未来梦啊，也是呢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和您面对面感受这里的温情和智慧。然后呢还有就是11点到下午的这个5点钟开始呢，大家可以去探秘的有校史馆、科创中心、音乐馆、体育馆、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学生餐饮中心，去进行全方位的参观。然后呢就是在现场还会有各学科的骨干老师进行现场的咨询啊，为大家充分来介绍一中。我觉得这个开放日如果有时间啊，咱们就初一初二段的孩子们可以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可以去看一下啊。我觉得我们的飞腾特别会安慰人啊，说咱们都是生活往前看，做好以后的每一步。其实怎么讲，我们可能要把这种努力和汗水付诸在几年的中学生活的每个节点啊，然后呢最后呢孩子们都是去好好的奋斗去努力的，只要付出了奋斗了不后悔啊。我们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坦然的去接待接受这个结果，然后呢给他最好的安排就可以了，好吧。来预告一下本周我们的头身转转的小小的互动。本周呢我们将会邀请的是乌鲁木齐汉学教育这个研学基地的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今年的暑期的营地。今年暑期的营地呢我们有做两个营地的介绍啊，会在本周以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介绍。

么第一个呢是针对我们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们，我们即将带大家要去博斯湖进行研学。那么研学的过程当中呢，是以博斯湖的湿地为天然课堂，会打造几大的实践的板块啊。到时候呢是15个孩子为一个营地啊。是七月末会开这个营地。那么第二个营地呢是面向中学生的。今天有家长问我说有没有针对高中生的啊，目前没有针对高中生的。我们有面对这个在初中啊初一升初二的青少年开放招募的一个暑期的文理之行的研学基地研学营。到时候呢是10天的营期，配备了专业的研学领航导师，负责大家10天的一个生活。那主要内容呢有这个现场的博斯湖的一个实地参观啊，万亩的芦苇迷宫生态科普基地、非遗文化基地的开放式沉浸式的实践，兼顾了视野拓展、思维塑造和自律品格的养成。那么在营地当中为他安排了早间要晨练啊，晚上呢也要进行这个体育运动的锻炼，包括呢要下棋，孩子们喜欢下棋的可以下棋，还会为大家安排这个适合初中生的纪录片啊，大家一起观影的活动等等。那么有定制营养餐、双人的空调公寓。本次的营地呢其实主要的内容还是要兼顾拓展视野、思维塑造和自律品格的养成。那营期呢是8月3号起啊，到8月12号结束，也是有10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集合一下。那么在群当中有问题可以先留言，我们呢下节目为大家来回复啊。那本周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会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您可以发送营地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具体了解一下哦。

各位如果说想了解哪一所学校的开放日啊，您想了解时间啊，可以在微信当中给我留言，我帮助大家能把这个信息来盘一下啊。有朋友说带孩子去看了四度啊，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本身呢，带孩子去看的初衷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启蒙一下近代史。毕竟因为孩子快上初二了，那想把这段历史能够好好为他来补起来。那么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会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啊正向的教育。因为在小的时候呢，老一辈人常说苦不苦，看看长征两万五。那时候呢，我即便听进去了也是不懂的，但是这次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再去看看这些先辈们的故事，感觉一下子具象化了。这时候呢，年少时所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心里面就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了。所以推荐很多的家长朋友这个假期带孩子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四度啊。哎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能够有这样棒的体验来进行分享啊。啊，飞腾也说四度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去看一下啊。

0: 今年这个暑假当中，其实很多孩子们的营地活动已经是陆续在展开了啊。为各位推荐一个净土的，就是在安宁区的文旅小镇，现在呢已经打造成了一个新的科技的研学基地，也是全疆一站式的科创研学的高地，叫做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在7月7号正式的开馆了，为全疆青少年素质教育和科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地点就是在安宁区的文旅小镇，也是咱们全疆为数不多以低空经济数字科创为核心的一个综合性的研学平台。那大家到这儿之后呢，您可以看什么呢？就是您可以有这种沉浸式交互式的科创体验，比如说有1:1的仿真的太空舱， VR 的星云探索，有 3D 的打印创作，有智能机甲的竞速，这很多很多新潮前沿的科创项目，让在场的嘉宾和青少年沉浸式体验科技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咱们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去探索一下啊。
1: 都热爱美丽，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
0: 那看一下这里呢，涉及到的这个场馆啊，比如说低空飞行馆呢，侧重的是低空经济科普、无人机的实操、编程编队和赛事竞技。未来科技馆呢，覆盖了航天、AI、脑科学、机器人等数字科技的领域。所以有时间大家可以开车带孩子去这里。目前呢是精准对接了全疆中小学教育机构以及家庭客群的需求，他推出了半天、一天、多日分层、分级的研学方案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昨天呢，有朋友特别联系我说，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营地呢？我说可以呀，这两天安排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电话连线啊。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刚我们有热心的听众树上说的，然后呢把孩子的这个出分的成绩发送给了我们平台，看我看到了啊，所以我为孩子们送上一首歌《最美的女孩》。我觉得因为书上说的，我们知道她是我们929的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听众，家里是有双胞胎，对不对？两个很可爱的女孩。不管怎么样，还是刚才所说到的，努力了，奋斗了，我们呢就是坦然的去接受这个最终的结果，为孩子们加油，去寻找最适合她的赛道啊。同时呢也是鼓励他们能够向更好的这个未来去奋斗，我觉得很棒了，真的啊。说实话，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课本打开，我觉得一代更比一代强。你看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包括呢他们的这些题面，作为我来说，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汗颜啊，都不会辅导孩子了。所以加油啊，为孩子们鼓掌加油，送上最好听的歌曲给他们，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祝福，好不好？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阵雨天气，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呢是7月10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

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当中的生命礼赞，有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的紧密，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每个人说起自个的家乡都会有特殊的感情和印记。有朋友呢在这两天说自己小时候呢是在这个饮马巷这片长大的，我就在猜想，我说乌鲁木齐的这个饮马巷究竟是在哪一片哈。后来通过比对以后呢，看了一下，哦，原来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的这个分校的附近啊，就是和平路的这一片，好像是在我们之前大家所说到的这个饮马巷。然后呢，今天我看到爱屋及乌的微信公众号呢，正好是在讲两条巷子，那其中呢就是饮马巷，还有一条呢是马市巷啊。两个巷子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亲切，他们不是景点，也不是商业综合体，只是一直在那儿啊，承载着城市里面最浓的烟火的气息。今天呢我们也是再看一看啊，饮马巷和马市巷都是在乌鲁木齐的城南，也是山西巷子那一片以南，离南门大巴扎都不远，两条巷子加起来呢不过几百米，但它们存在的年头却长得很多了。两条巷子紧挨着，而且名字也都带有马字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在文章当中所介绍的，有文化学者专门对两条巷子呢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这个追溯啊，饮马和马市其实也就是乌鲁木齐老城南这段这个记忆当中的存储的载体，查了查资料，竟然是可以追溯到清代啊，迪化城的南门外确实呢是有马市的啊。交易的地点就是现在的马市巷，巷道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哈。当然有马呢自然要喝水，所以就来了一个饮马巷。所以这是他们两个巷子的一个由来。如今呢马市没有了啊，巷子还在，名字还在，所以在巷子里面住的人，开的店，飘的味儿，还能够找见老城南的很多痕迹。所以呢有朋友纠正我说，哦，这个还不在和平路那片啊，是在哪里呢？就是饮马巷的一头呢是连着解放南路的，这呢有南门商厦、乌鲁木齐市的中医院、南门院区都在这个巷。

子口，然后你再往下走一走呢，就是朱拉商贸城、金泉商城和大巴扎。而马市巷的巷子口对的是人民路的中段，如果要去红旗路电脑城、南门地铁站、新疆人民剧场，都会大概率经过马市巷子啊。嗯，对，这是非常精准的这个定位了啊。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之间，饮马巷和马市巷呢是两条渐变带啊，巷子里面住的人啊，然后呢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有朋友说他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我看看有没有朋友已经是到这儿经常去逛的啊，就是这个在这片比较熟悉的，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因为这两条巷子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碎片化，就是信息和画面非常的密，而且开的店也是很密很密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只有在这片住的朋友，他可能才会如数家珍，能够数得出来这些店里面藏着的一些宝藏的店铺，对不对？你看我就发现有朋友推荐说有一家这个蛋糕店，这个上面写着除了爱什么都不添加，好会写宣传词啊。说老板呢叫小木喀什人啊，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店的名字叫做梅和热尼糕点，除了爱什么都不添加，有意思啊。还有人说就是这片儿有一些小店很有意思啊，比如说一家这个理发店，老板呢从陕西来到新疆58年了，在巷子里面剪了30年的头。哦，确实啊，故事真的好多好多。还有人推荐了大清水椒麻鸡，说你去尝一下，外白区再要上一点西瓜，坐到那儿吹点小风儿，真的是不要太舒服了。飞头说饮马巷连着马市巷的新市巷，饮马啊连着马市巷新市巷，那才是真正的宝藏的美食基地。对啊，因为我要是到这片的话，我就钻到永和巷去了，走着走着就到永和巷去了。永和巷里面就是美食宝藏基地啊，比如说去吃寒梅椒麻鸡，去吃馄饨啊，然后隔壁呢还有一个海彻食品店，里面可以买他们家新鲜包的粽子，再要点糖稀，就很开心的回家了啊。还有朋友说马市巷子以前有一个葡萄长廊，现在就没有了，只能够留在回忆里喽。

如果你们也经常去那片逛啊，有一些宝藏的店铺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好不好？有时间呢，我可以到这条巷子再去慢慢的走一下啊，就是走一走这样的街巷，真的有的时候呢，去看一看普通百姓的生活，对自己来说有着特别温暖的生活的感知，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演唱的，叫做《家》。

朋友说马氏巷子里面在这个巷子头上啊有一个糕点店，是伊犁的一个小伙啊跟他的爱人呢在乌鲁木齐开的，说他们家的那种牛奶拉丝面包特别正宗，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牛奶面包去试一下。还有一种是夹心的，里面会夹着杏子酱，甜甜的。然后他们家做的那个糕点啊也是非常的好吃，推荐给叮当去买一下。嗯，好吧，被种草了啊。马氏巷子以前经常逛啊，最近这两年去的少一点了，因为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的动线轨迹变了嘛，所以就是很少去那片。但是你这样一推荐哦，就是作为吃货的我可能得去专门的走一趟了啊。

洛洛说最爱这样的烟火气息的巷子啊，一家一家小店呢去窜一窜，觉得特别解压。我也是，我经常喜欢去逛这样的巷子啊。马屁老师说，叮当，你们在营地是泊湖住帐篷吗？哪里，我们没有住帐篷，我们是营地啊，就是营地住在这个带空调的公寓里头。但是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安排到泊湖边上去去参观去玩啊，有营地的活动啊，是去泊湖边上啊，整体住的话呢还是属于带独立卫生。

房间啊，可以洗澡的这个公寓里头。因为孩子们去得这个规律作息啊，然后呢早间起来得晨跑啊，锻炼身体，然后呢开展我们的研学的一些这个安排和课程。有这个校园餐啊，一日三餐都得安排的特别好吃，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安排一些娱乐的活动，看一看纪录片，下下棋，然后呢孩子们可能还要完成一下暑假的作业等等的啊，要互动，要交流，有一些营地的游戏啊、活动呀什么的要去参与一下，中间会穿插去泊湖的游玩啊，这是10天营地的一个安排。有小升初，就是刚刚毕业的6年级孩子们，大家要去熟悉一下初中的生活啊，提前为大家建立一点初中的这个生活的一些习惯啊，包括呢思维的搭建。然后呢还有初一到初二的孩子们的这个阶段呢，来到了可怕的青春期啊，人家说可怕的青春期，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即将要面对的，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忐忑的。但是在这段的研学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有一次破冰啊，让孩子们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青春期，人家说可怕的8年级。当然我们是属于即将要经历的，还未经历的当中，也是在边学习啊边摸索，一起成长吧。就像书上说的，说孩子们只要努力就好，成绩只是一个过程的检验啊，说得非常好。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明天呢是7月10号，2026年乌鲁木齐惠民图书券将会在明天要发放了，大家可以去领一下券。为什么要领这个券呢？这个券各位呢在乌鲁木齐各大这个新华书店去买书是可以享受优惠的。乌鲁木齐本地用户呢，你要去下载一个易支付啊，易支付的 APP， 在里面呢能够领取到图书消费券，到线下实体书店去购买是直接抵折扣的。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折扣啊，还是非常棒的，就是您要是买100块钱的书可以抵30块钱的图书券，满200块钱的书抵用60块钱的图书券，300块钱抵100，500块钱抵180。活动的周期分为2期来投放，第一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周天，这第一周期，第二周期是下周一到周四。同一用户，就同一手机号、设备、身份证呢设为同一个人，每期每种面额券呢是只能够领取一张，仅限在乌鲁木齐参与活动的实体书店线下去消费才可以使用啊，线上不能够去使用。所以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您要是去买书，提前下载并且实名注册易支付的 APP， 开启您的手机定位，确保定位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在 APP 页面呢明天去找书香新疆文润天山惠民图书券的活动专区，按需去领取对应面额的消费券，券的有效期仅1天，就您当天领完当天得去买书就可以使用了啊。使用书店呢给大家说一下，有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南门的分店，现在南门分店因为这个原址呢正在应该是要重新的要去维修一下啊，所以整体搬到了万年101的4楼啊，南门书店的新址。第二个呢就是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潮读会。第三个呢是大巴扎分店。第四个呢是书咖空间。第五个是这个我们看到了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大学校园一分店，还有达坂城分店和头通河分店都是可以使用的啊。明天大家记得啊，您可以在明天领券，当天呢去买书来享受这个优惠。

0: 从昨天的晚上开始呢，有七台演艺同步的上线了啊，这是乌鲁木齐最近推出的13项的特色文旅的活动。你看这七台演艺呢，分别是阿拉木汗在哪里、丝绸之路、千年印象，还有街区沉浸式的婚俗巡游叫做巴扎喜事，以及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还有相声巴扎以及沉浸式的互动剧等等。7月11号呢，新中剧院还会上演焚香记。大家在这个假期里面，其实我觉得暑期到了，活动是很精彩非常丰富啊，不要错过了。另外呢，文化展览方面呢，目前有2场高品质的展览对外空开放。第一个是武汉美术馆的这个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7月8号起到15号在新疆美术馆展出。还有乌鲁木齐烟台玉器珐琅器的特展，是从8号起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在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还有就是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各大平台发送的新疆米粉节，目前呢在会展中心举办，今天是最后一天，喜欢米粉的朋友大家要不要去冲一下。还有7月8号到10号之间，阿麦隆幻想乐园山海电影节已经上线了。7月11号开始，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在文化中心开启，活动非常的多，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计划和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啊这个度假的生活。
1: 我一直在路上。
0: 好嘞，今天我们同城转转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刚刚有朋友说营地特别想带孩子去，大人可以去吗？原则上啊，其实家长我们建议大家不参与了。为什么呢？我们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去独立生活吗？那如果说家长去了，孩子们呢就会觉得啊、哦，我又有依靠了，是不是？早晨起来去晨跑啊，或者是有一些集体活动的训练啊，其实我觉得要独自去面对一些事儿。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可能是家长离不开孩子，会担心这儿担心那儿，是不是？所以可能还是建议大家让孩子去独立的生活上10天，因为营地有学管老师、生活老师啊，不用担心这些事儿啊，安排的会非常非常的好，好吧？更多的详情呢，我们在本周会邀请到这个营地的负责人走进我们同城转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细聊一下啊。营地的地点呢是在博斯腾湖的这个自然生态园学基地，我们有2个营地的时间，一个是7月末，针对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们啊，去建立一下咱们的初中生活的习惯啊，有这样的一个营地，为期10天。第二个呢是8月3号起的第二个营地，是针对初中生的啊，就是初一升初二的孩子们啊，这是我们的2个营地安排。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搜索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建的群，叫做营地啊，扫码进群来详细的询问一下。

0: 先一小步，
1: 一小步
0: 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7: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0: 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0: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0: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天啊，我们要解锁一种极度小众却贯穿中华3000年饮食文明的古老古物。它呢，曾是上古天子的御用膳食，是唐宋诗人笔下的风雅珍馐，位列上古六谷与稻米黍稷齐名，却在千年时光里悄然退场，一度啊淡出国人的餐桌。
0: 如今他身披古中鱼子酱的美誉回归了大众的视野，甚至需要高价进口。他就是今天的主角谷米，一个拥有绝美古名雕壶的中华原生谷粮。今天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谷米，了解它的来时路。

0: 很多人第一次听闻菇米啊，都会心生疑惑，这到底是什么米呢？是新型杂粮还是外来谷物呢？答案啊，会颠覆大多数人的认知。菇米绝非舶来品，它呢是土生土长的咱中国原生粮食，是华夏大地最早被驯化被采食的谷类作物之一。
1: 早在3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它就稳稳占据着古人膳食体系的核心位置，与土、黍、稷、粮、麦并称上古六谷，是古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口粮，是王室沿袭上的专属珍味。
0: 追溯菇米的文字记载啊，最早的权威典籍便是《周礼·天官》，书中明确记载上古膳食配比：牛宜土，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粮，雁宜麦，鱼宜菇。古人啊，早已摸清食材搭配的精妙规律，鱼肉的鲜嫩清甜最适宜配菇米的清润干粮，这是先秦时期官方认证的膳食黄金组合。
1: 同时典籍中记载防王之馈食用六谷，东汉经学家郑玄特意注解，六谷之中菇米位列其中，是周天子日常膳食的专属谷物，足以见得菇米在上古时期的尊贵地位。
0: 在《礼记·内则》当中啊，也有窝海而菇食至羹这样的一个饮食记录，说明在先秦贵族的宴席上啊，菇米配肉酱鸡汤是一套成熟且高级的餐食搭配。

0: 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呢，谷米的身世远比普通大米特殊，这也是它稀缺珍贵的核心原因。我们日常使用的大米、小米、玉米都是旱地或水田定向培育的科本、禾本科作物，生长规律稳定，产量可控。
1: 而菇啊，是典型的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湖泊、沼泽、浅水滩涂之中，外形呢酷似芦苇，春夏抽枝长叶，绿雨丛丛，秋冬结穗成熟，孕育籽粒。很多人不知道，我们餐桌上常见的蔬菜茭白，其实就是菇的变态茎。
0: 一株菇草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形态，这是自然界极为罕见的植物特性。正常生长未被侵染的菇会在秋季抽穗开花，结出细长的黑褐色籽粒，这就是菇米。而当菇的茎部被黑粉菌寄生之后，植株便会停止开花结籽，茎部呢不断的膨大增生，形成肉质肥嫩的茭白。
1: 简单来说，结米则无茭白，长茭白则无菇米，二者啊同株不同体，终生无法兼得，这也是菇米产量极低，无法大规模量产的根本原因，也是它逐渐被现代农业淘汰的关键伏笔。
0: 成熟的菇米外形极具辨识度，和圆润饱满的普通大米截然不同。菇米籽粒细长挺拔，长度呢可达一厘米以上，表皮呈现均匀的黑褐色或墨黑色，自带天然哑光质感，没有抛光谷物的光亮感。
1: 新鲜采摘的菇米质地坚硬脆爽，轻轻掰动就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凑近来亲闻呢，能闻到一股清雅纯粹的草本谷物香气，清淡不张扬，自带水香湿地的通透气息。褪去坚硬外壳之后的菇米果肉啊，呈温润的灰白色，质地细腻紧实，这也是它口感筋道、久煮不烂的基础特质。

0: 在漫长的中古时代啊，郭米是文人墨客最偏爱吟咏的风物，它的古名雕壶更是自带诗意滤镜，成为古典诗词当中的经典意象。
1: 雕壶之名啊，源于古人采摘郭米的方式。秋日郭穗成熟，籽粒极易脱落，古人呢需要轻轻地雕琢剥离穗轴，方能收获珍贵的籽粒，故而得名。从汉魏到唐宋，雕壶饭是文人隐士江湖雅士心当中的风雅象征，代表着清简淡泊、回归自然的生活志趣。
0: 诗仙李白曾多次为雕壶米落笔，留下桂镜雕壶饭，月光明素盘的千古诗句。夜色皎洁，月光洒落白盘，一碗清香的雕壶饭承载着质朴的温情与纯粹的美好。晚唐诗人平日休隐居水乡，曾写下雕壶饭熟必跑软，不是高人不合常。
1: 在古人眼中啊，软糯清香的雕壶饭早已不是普通的口粮，而是饮食高人专属的清雅滋味，是远离尘屑淡泊名利的精神寄托。除此之外啊，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一众诗人都曾在诗词当中提及雕壶饭，足以见证郭米在唐宋时期的风靡程度与文化分量。
0: 彼时的太湖流域江南水乡是郭米的核心主产区，苏州、湖州一带湖泽密布，水土丰沃，得天独厚的湿地环境完美地适配了郭草的生长习性。
1: 每到深秋霜降时节啊，江南浅水湖畔成片的郭草泛黄抽穗，秋风拂过，穗浪起伏，籽粒饱满，水乡人家便会泛舟湖上采摘郭米晾晒储存，作为秋冬时节的珍贵食粮。在物资不算丰裕的古代，产量稀少，口感绝佳的郭米是江南百姓眼中啊不可多得的美味，也是馈赠亲友的上乘好物。

0: 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曾经位列六股风靡千年的郭米，为何会彻底的退出主流粮食体系呢？从日常口粮变成了稀缺珍品呢？这并非偶然，而是自然特性与农业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就藏在菇草的生长特性之中。
1: 首先是产量啊，极不稳定，收获难度极高。菇米的成熟周期极不统一，同一株菇草的穗部籽粒啊，成熟时间参差不齐，无法一次性的批量采收，且成熟的菇米籽粒附着力极差，稍有风吹震动就会自行脱落沉入水底，人工采摘是损耗极大，十成菇穗往往只能收获两三成的籽粒，收成啊极不稳定。对比水稻小麦可以规模化的种植批量收割稳产高产的优势，菇米完全无法满足古代人口增长之后的粮食需求。
0: 其次是植株极易变异，不可逆减产。刚才我们提到，菇草一旦被黑粉菌浸染，就会停止结籽，长出茭白。在自然野生环境当中，黑粉菌传播范围广，浸染的概率极高，野生菇草的结籽率逐年下降。
1: 更为关键的是，古人发现啊，相比于收获艰难、产量低微的菇米，肉质鲜嫩、口感清甜的茭白，采摘便捷，产量更高，适口性更强，是性价比更高的食材。于是从唐宋之后，农户开始有意识地筛选培育染菌结交的菇株，彻底放弃了结籽的原生菇草。
0: 久而久之，会结米的菇草越来越少，能长茭白的菇草遍布江南水乡，菇米就此慢慢地退出了粮食舞台，完成了从主流谷物到小众蔬菜的历史性身份转变。
1: 除此之外啊，农耕模式的变革也是加速了菇米的退场。唐宋之后，我国农耕技术快速发展，围湖造田、水田改造成为了主流，大量天然湖泊、浅水沼泽被改造成了规整的水稻田，菇草赖以生存的野生湿地环境被大幅的压缩，原生生长空间是不断消失，没有了自然生长的沃土啊，菇米的产量自然逐年锐减，最终彻底的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0: 就这样，曾经贯穿先秦礼制谈汉唐风雅的六谷之一，在千年农耕迭代当中悄然隐退。元明清之后，典籍当中关于菇米的记载越来越少，民间食用习惯逐渐的断层，绝大多数人只知道茭白是餐桌的蔬菜，却不知它的植株曾孕育过一种千年谷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君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时光流转千年，当现代农业高度发达，精细化粮食种类愈发丰富之时，谷米却意外地重回大众视野，凭借超高的营养价值逆袭成为高端的杂粮，甚至被誉为谷物界的鱼子酱、米中之王。
0: 更让人唏嘘的是，如今国内市场流通的谷米大多是北美进口的野生谷米，价格高昂，产量稀少。很多人不禁疑惑，明明是中国原生的谷粮，为何如今却要高价进口呢？
1: 其实啊，北美野生谷与中国的原生谷同科同属，特性相近。北美地区湿地资源广阔，人口密度低，保留了大量野生谷草

0: 自然生长环境，且当地从未对孤草进行交白的驯化培育，始终保留着孤草结籽的原生特性，因此能够稳定的产出野生菇米。
1: 而我国经过千年农耕选育，原生结籽菇株资源接近枯竭，那野生的种群呢也是零星分布，不成规模，无法形成产业化的种植，这就造就了中国谷粮国外量产反向进口的特殊局面。

0: 说到谷米的逆袭啊，从来不是噱头炒作，而是实打实的营养优势支撑。现代农学研究与营养学监测来证实啊，谷米是罕见的高蛋白、低脂肪、低升糖全谷物，营养密度啊是远超普通大米、小米等常见的谷物，适配现代健康饮食的需求。
1: 从核心营养数据来看呢，谷米的蛋白质含量远高于精致大米，且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氨基酸。氨基酸组成均衡合理，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是优质植物蛋白的来源。同时呢，谷米脂肪含量极低，无多余油脂负担，膳食纤维含量是普通大米的数倍，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的蠕动，调节肠道菌群。
0: 除此之外呀，谷米富含维生素 B 组、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伽马氨基丁酸、植物甾醇、酚类化合物等珍贵的生物活性物质，具备很好的食疗调理价值。
1: 从饮食适配性来看呢，谷米的低升糖特性尤为珍贵。精致大米

0: 升糖速度快，长期过量使用呢，易造成血糖波动、脂肪堆积，而谷米升糖指数极低，使用之后血糖上升平缓，饱腹感持久，既能够满足主食摄入的需求，又不会造成身体代谢的负担，是减脂人群、血糖敏感人群、亚健康人群的绝佳主食选择。
1: 除了现代营养学的认可啊，谷米的药食价值早已被传统医学收录佐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有记载，谷米气甘冷无毒，主止咳解烦热，可调理肠胃。传统中医认为呀，谷米性味甘凉，归脾胃经，能够清热除烦，生津止渴，健脾养胃，适合燥热体质、脾胃虚弱、心烦失眠的人群来使用。
0: 在古代呢，谷米不仅是日常的口粮，更是民间常用的食材食疗。秋冬干燥季节，煮一碗谷米粥便能够润燥养胃、舒缓身心。

0: 很多人呢，初次接触谷米啊，都会纠结它的食用方法，哎，担心口感粗糙，难以烹煮。其实谷米的食用方式简单多样，只要掌握它的技巧，就能最大化地发挥它的口感与风味。由于谷米的质地坚硬，纤维紧实，烹煮前呢需要提前的浸泡4到6个小时，让籽粒充分的吸水软化，既能够缩短烹煮的时间，又能够让口感更加的软糯。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谷米杂粮粥搭配小米、糙米、燕麦等杂粮来同煮，煮到籽粒微微的开花，汤汁浓稠就可以了。入口啊，筋道弹牙，清香回甘，没有杂粮的粗糙干涩，温润养胃，老少皆宜。
2: 也可以混合大米来蒸饭，把米的软糯搭配谷米的 Q 弹，口感层次丰富，清香不腻，能够中和精致主食的单一性，提升饮食的营养。除此之外呢，谷米还可以用来煲汤、做甜品、磨粉来制作糕点，适配多种的中式烹饪场景，风味独特，营养健康。
1: 在口感层面啊，谷米是自带天然谷物清香，无异味，不粗糙，煮熟之后啊，色泽透亮，颗粒分明，嚼劲十足，冷食也不会发硬，是杂粮当中口感极佳的品类。相较于普通杂粮的粗粒难咽，谷米的适口性更强，既能满足健康饮食需求，又能兼顾味蕾的体验。

0: 今啊，随着国人饮食观念的转变，大众不再一味地追求精米白面的软糯口感，而是更加注重主食的营养、原生态与健康属性。诸多濒临消失的古老杂粮纷纷地重回大众视野，谷米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
1: 近年来，国内农业科研团队也开始聚焦原生谷米的种植资源保护与培育，打捞野生谷草种群，优化种植技术，尝试重建本土谷米产业，让这颗中华谷粮重新扎根故土，回归国人餐桌。
0: 从先秦王室珍馐、唐宋文人雅味，到千年孤寂濒临退场，再到现代高端杂粮健康食材新宠，谷米的三千年轮回啊，恰似一部微缩的中华农耕文明史。它见证了古人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承载了千年诗词的风雅底蕴，也映照出现代饮食文明的迭代升级。
1: 一粒小小的谷米藏着自然的奇妙法则，一株植物两种形态，一为食粮，一为蔬菜，顺应自然侵染，便化作鲜嫩茭白，坚守本心生长，便孕育千年谷米，进退之间皆是自然的智慧。它曾因产量短板被现代农业淘汰，却因极致的营养品质，在健康饮食时代重新绽放价值，历经千年沉淀，依旧生生不息。
0: 在这个食材极度丰盛、主食愈发同质化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千篇一律的精米白面，却渐渐遗忘了大地原本丰盈的馈赠。谷米的回归啊，不仅是一种古老食材的复兴，更是一场饮食初心的回归。它提醒着我们，最珍贵的味道往往藏在时光深处，源于自然本真，最极致的健康从来都是顺应自然，质朴无味。

0: 或许啊，我们不必人人追捧高价进口的谷米，但是可以知晓这段千年风物故事，读懂自然的包容与馈赠，敬畏农耕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1: 当我们再次见到这颗黝黑细长的谷米，便能读懂它身上跨越三千年的沧桑与浪漫，读懂藏在烟火饮食里的千年文脉。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所长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4: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节目每天5:10时候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来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电影、热播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车载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用手机的方式来在线聆听我们节目。欢迎您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高清的节目直播了。那接下来首先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别忘了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获得的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我们来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幻想的糖果，还有小网，以及五度阳光，冰舞，夜晚的星光，怀恋，还有我们的好多好朋友。哎，刷屏让我看一下啊，还有 Nothing Smile 生如夏花，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它就是夜晚的星光，请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您获得的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那今天开场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其实张震岳8月

一号，就会在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体育馆来开唱了。他的演唱会是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了。很多这个张震岳的作品都是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时光，比如说刚才这首《爱我别走》、《思念是一种病》、《再见》，还有《妈妈的眼睛》、《爱的初体验》。不知道哪一首歌承载着你的青春年华里面的暗恋、告白、思念、成长、启程和离开呢？所以不知道你是否期待到张震岳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和他一起大合唱，回味一下我们曾经的过往岁月啊。另外呢，马思唯乐透人生的 Lottery Tour 巡演乌鲁木齐站也会在8月8号晚上9点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来开唱的。那目前呢已经是开始售票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票价是999到799到599到399不等，在大麦还有分丸岛以及猫眼都可以来寻找一下。从黑马王子到乐透人生啊，中文说唱的这位歌手马思唯呢带着全新专辑而来，舞台可以说是全面升级的。那么沉浸式的舞美加上超然的乐队现场，还有万人大合唱，很多经典曲目都值得大家来期待。还有新专辑热单轮番的炸场，每一首都可以说是青春回忆，每一段节奏都可以说直击你的心脏啊。所以8月8号和马思唯相约乌鲁木齐奥体中心。

非常会唱歌的阿令黄丽玲也会即将来到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阿令黄丽玲歌剧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8月15号16号在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说到歌手阿令黄丽玲，哇，好多代表作，每一首大家都应该熟悉，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失恋无罪，有一种悲伤，幸福了然后呢，等等。不知道说到这位歌手，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歌？会是这一首吗？

实力唱作人李荣浩将会在8月22号携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空降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为新疆的歌迷朋友带来一场金曲联唱的音乐盛宴啊！作为李荣浩第五轮的个人巡演，黑马主题源自于他的第八张创作专辑，传递听天不由命的这个热血态度。李荣浩有经典曲目《年少有为》《乌梅子酱》《模特》《李白》等等。其实此前啊，李荣浩已经是官宣了14个2026年巡演的城市，那乌鲁木齐就位列其中。作为李荣浩首次来到乌鲁木齐举办的个人大型演唱会啊，也是受到很多乐迷朋友的期待的。那大家可以关注官方的售票渠道大麦、猫眼、分网环岛，那么票价是从380元到1080元，不等的。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书会听吧，人会长大。
5: 半点气象，
6: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7: 精彩的莱萨，
8: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整。
9: 你过来啊！
10: 完了，
7: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7: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这里是莱萨莱萨，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小东。我们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活动，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综艺节目，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带您一起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用手机在线的方式收听我们节目的高清直播。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聆听直播了。那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啊，听听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是的，这首歌是来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他是潇潇，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我们这一轮互动当中的礼物，那就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说到腾格尔老师呢，他即将会出现在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的现场啊，7月11号、12号呢，这个乌苏啤酒节会在新疆塔城乌苏市第一中学运动场来举行。这一次这个阵容也是非常强劲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阿月月、马王 Horse King、 林默、陈一豪、利比，还有这个谢帝，另外还有马玉、王艺

星、康子琪、山人乐队、王强、嗨呀乐团、腾格尔和苍狼乐队啊，哇，你期不期待呢？或者你更期待谁的现场演绎呢？还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是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和11号的晚上9点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上演。那目前呢，大家可以购票，价格是50到80到120到180到280元不等。除此之外，还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新疆爱乐乐团音乐沙龙《经典弦音的时光之旅》中外名曲弦乐演绎专场，7月11号的下午六点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3楼沙龙区来举行，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进行这个零元预订票了，记得是零元。除此之外，还要为大家介绍是秦腔传统戏《焚香记》，7月11号的下午3点半在乌鲁木齐市新中剧院来上演。《焚香记》呢，改编自宋代王奎《富贵英》民间传奇，是秦腔经典青衣悲剧啊，很值得大家去现场观看一下，而且秦腔呢也是非遗。

盛夏七月，乌鲁木齐的艺术舞台也迎来炽热的芭蕾旋风啊！盛夏芭蕾即将绽放乌鲁木齐，从7月18号到25号，三场风格迥异、各具魅力的芭蕾舞剧呢，将会先后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华丽登场。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来感受足尖上的诗意和力量。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剧目展演季，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会在7月18号的晚上9点和7月19号的下午4点半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上演的。那么演出票价是80到180到280到380到480不等，很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啊。另外呢，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乌鲁木齐站也是正式定档了。那么这也是中国芭蕾史上的里程碑的经典剧作了。7月24到25号乌鲁木齐大剧院经典开演，以芭蕾之美致敬革命信仰，用足尖之力传承红色基因。还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央芭蕾舞团走进芭蕾，这个演出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大剧院积分来免费兑换啊，这是惠民利民的芭蕾入门第一课。那么时间是在7月23号的晚上9点，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观演厅，会员呢是完全可以免费来兑换本场演出的。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沉浸式的芭蕾艺术科普体验。走进芭蕾在7月23号首次登陆乌鲁木齐，为广大市民打开了解芭蕾的大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在节目的开篇啊，当然按照惯例还是咱们的爱车知识讲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刹车系统的保养。因为开车上路啊，刹车就是咱们行车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每一次去做保养的话，维修师傅呢总是会提醒我们啊，是不是要更换刹车配件了呀？做全套刹车养护需不需要啊？那不少车主一听见安全隐患四个字儿，乖乖掏钱。其实很容易花冤枉钱。那今天吧，咱们把刹车系统保养的门道跟您讲讲清楚，哪些项目是必须做的，哪些项目是可做可不做的，教大家不被门店忽悠。首先呢，来跟大家说更换频率最高的刹车片和刹车盘。那很多师傅啊都会给出固定的更换里程，其实这个标准它并不通用。那因为每个人他的开车习惯不一样啊，经常堵车啊，频繁急刹的这个车啊，这个刹车片磨损会更快。那电车呢是有动能回收的，刹车片的磨损啊普遍比燃油车更少。那判断更换不用看公里数，它核心是要看什么？看厚度。全新刹车片的厚度是在15到20毫米，磨损到5毫米的时候就建议大家更换了。因为一旦低于安全的极限，刹车距离会大幅的变长，刹车片呢、刹车盘本身都带有磨损刻度的标识。那新款车辆磨损严重的时候，仪表盘还会亮起黄色带感叹号的这些故障灯嘛，对吧？平时呢，咱们自己也能做一个简单的自检，拿手机伸进轮毂的缝隙，咱们就能够拍到刹车片的厚度。那踩刹车的时候，如果说出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也是磨损到极限的一个预警信号，千万别硬开。那很多车主看到这个刹车盘生锈就紧张啊，担心零件损坏。那在这里跟大家明确说一下，

刹车盘呢是铸铁的材质，雨天长期停放产生表层锈迹完全是正常情况。那路上呢，咱们多踩几次刹车，锈迹就能直接磨掉，不会影响制动性能。但如果说车辆停放大半年，锈迹已经严重到刹车片和盘粘连了，那上路刹车出现明显的什么抖动啊，这个盘面凹凸不平啊，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更换刹车盘，防止它高速制动发生危险。那接下来其实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刹车油，在这一项绝对不能省。刹车油本身不会消耗，但是它有很强的吸水性，那水分含量越高呢，沸点它就越低，连续的下坡频繁的刹车，那刹车系统的温度飙升，油水混合会产生气体，那踩刹车呢就会有发软呢踩空的情况，也就是我们老司机常说的什么呀，叫塌脚嘛，对吧？按照国标的要求，合格的刹车油沸点不能低于205摄氏度，那含水率3.5%的时候，它的湿的沸点也要高于140度。那保养的时候让师傅用仪器检测一下刹车油的含水率，数值达到3%就建议更换。那更换的时候一定要选用和车辆原厂标注规格一致的刹车油。那机舱内黄色标识的油壶的盖上都会标注对应的型号，不要混用不同规格的制动液。那最后聊聊这个很多门店主推的什么全套刹车系统养护套餐，包含什么刹车盘清洗、刹车片涂抹消音纸，还有轮毂防咬合润滑、分泵导向润滑啊。那这套项目做完确实能够改善刹车的异响，踩刹车的时候手感更加脚感啊，确切说脚感更加顺滑，但是不属于刚需保养。那只有检修的时候发现刹车分泵卡顿，还有导向销有干涩，那才需要做润滑养护。单纯的清洗啊、喷涂消音膏这类项目，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自愿的选择，不用被强制推销。总结一下，刹车保养核心有三件事，那定期检查刹车片、刹车盘的厚度，按时检测更换刹车油，按需做分泵润滑，其余的增值养护项目啊，理性选择，不用一听什么安全风险就盲目的消费。掌握到这些标准，既能够守护您的行车安全，也能够避开一些极个别门店的保养套路，省下一些不必要的开支。那今天跟大家讲到刹车系统的这个保养啊，这些干货都希望供您参考啊，希望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啊。本期呢，家用豪华纯电 SUV 的这么一个推荐啊，为大家聊到的是刚刚上市不久的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所有的参数均还有配置啊，均来自官方的一些品牌官方的发布啊。那理性的和大家聊聊这款正向开发当中的一台中型纯电 SUV。首先呢，需要明确这台车的车型定位和定价。那全新的纯电 GLC 呢，是基于奔驰的 MBEA 专属纯电平台打造，那并非是燃油 GLC 改造而来。那官方定位是豪华家用纯电中型 SUV， 国内的预售起步价是 34.9万元，面向注重品牌空间和驾乘舒适性的家庭用户，直接对标同级别的豪华纯电 SUV 产品。那先关注车身尺寸和空间表现，国产版呢，针对于国内市场有一些加长的优化啊。官方的长宽高是4933、1914和1710毫米，轴距呢达到了3027毫米。那这台 GLC 也是历代 GLC 轴距最长的车型，目前在售的版本以五座布局为主，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05升，同时呢增设了128升的前备箱，能够分担短途出行的小件行李。那加长轴距最直观的提升其实是体现在了后排的腿部的余量，那官方的数据啊，后排的膝部空间是充裕的，那适合长途多人出行。后续官方也透露，未来会推出六座版本，满足多子女家庭的需求。外观内饰方面呢，是采用奔驰电动化的专属设计，前脸呢是封闭式的盾形格栅，内部搭载了像素化的 LED 灯组，搭配发光的星辉，车身配备隐藏式的门把手，降低了风阻。车内核心的配置是奔驰的 MBUX 超联屏，搭配了可分区调光的星辉全景天幕，天幕内置了154颗星辉灯光单元，支持9个区域的独立调节透明度，官方标注玻璃可以隔绝99.4%的红外线，99.9%的紫外线，兼顾隔热和采光的需求。座椅标配了多项的电动调节，4项的腰部支撑。内饰的用料是以环保仿皮为主，真皮材质是一个选装的配置。整体的内饰也是延续了奔驰传统豪华的氛围，同时呢，增加了电动车型专属的交互界面，梅赛德斯奔驰。三电系统呢，全部都是来自官方的数据啊。整车搭载了800伏的高压电器架构，配备了85.5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CLTC 工况提供两种的续航版本，标准版本是680公里，高配版本是703公里。动力呢是全系标配前后双永磁同步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360千瓦，峰值扭矩可以达到800牛米。官方的零百加速成绩呢是4.3秒。那这台车有一个同级少见的配置，后轴搭载了电动两档的变速箱，那低速放大扭矩，高速降低电耗，同时呢配备了四驱断开装置，匀速巡航的时候啊，可以切换到后驱行驶，以此呢优化高速的续航表现。官方的综合电耗是大约16千瓦时每百公里。其实综合来看啊，纯电的 GLC 更加适合预算充足啊，更看重豪华品牌，日常城市通勤或者长途自驾兼顾，而且呢有固定家用充电桩的家庭消费者。那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话，同价位自主的品牌纯电车型的续航啊配置其实会更丰富。那如果说看重传统的豪华底盘调教，线下的服务网络，那这款车还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的。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1，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半点之后啊，咱们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近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公布了2025年度乘用车双积分的成绩单。数据显示，2025年度中国境内108家乘用车企业共生产或进口乘用车2462.9万辆，行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为 3.38 升每百公里。新能源汽车正积分达到了2194.0万分，负积分为159.9万分。从企业表现来看，比亚迪依旧是最大的赢家，旗下两家乘用车主体合计产生新能源积分超过550万分，其中可交易积分接近389万分，特斯拉上海、吉利紧随其后，小米汽车、领跑、长安、小鹏等车企的可交易积分也突破100万分，成为新能源积分市场的重要供给方。相比之下，一些传统合资品牌的压力变大，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华晨宝马、北京奔驰等企业仍存在较大的积分缺口，其中一汽大众燃料消耗积分缺口超过225万分。近日，蔚来官方正式官宣，品牌旗舰 SUV ES8 大五座版本已经在全国线下门店开启了预订，新车呢将会在今天的晚些时候迎来正式的上市交付。面向无三排乘客的需求，追求宽敞驾乘与储物空间的高端家庭用户推出了一个全新的选择。新车呢也是延续了 ES8 旗舰级的车身的尺寸，整车的长宽高5280、2010、1800毫米，轴距达到了3130毫米。外观造型呢，与在售的六座、七座车型呢是保持统一的，同步新增了专属月辉银车漆，全系标配了3颗激光雷达与超感知智能驾驶系统，全套旗舰智能硬件完整的保留，配置完全没有任何的缩水。车内呢是本次改款的核心亮点，车型呢取消了第三排座椅，采用了2+3布局，打造了宽适的大五座空间。第二排配备了准零重力座椅，是支持加热、通风、多档位按摩功能，靠背调节角度最高可以达到138度，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1334升，叠加230升的前备箱，后排放倒后啊，最大的储物空间可以达到3084升，长途自驾、什么户外露营，装载能力大幅的提升。动力方面的新车搭载的是 NT3.0 900伏的高压平台，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是520千瓦，零百加速是3.97秒，标配了102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综合续航最高是655公里，支持急速换电和大功率的超充，整车配备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5.7米的转弯半径，兼顾大型 SUV 的气场和城市通勤的灵活性。预定权益呢，目前也已经同步上线了，据说用户支付5000元定金，上市购车可以抵扣10000元的车款，

新车完整的官方售价将会在今天晚上晚些时候正式在发布会现场对外发布。业内分析认为 ES8 大五座版本也是填补了品牌高端纯电大五座细分的赛道，兼顾旗舰性能与超大的实用空间。那在今天晚些时候这台车正式的价格公布之后，那我们在后期也会对这台车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保时捷纯电的消息啊，日前呢，北京商报报道称，保时捷已经在中国内地停止接受 Taycan 和纯电 Macan 的个性化选装订单，这两款车型将会在今年九月份停产。目前消费者只能购买现车或者是在途车辆，这说法也得到了保时捷官方客服的确认，称公司将纯电将调整纯电 Macan 与 Taycan 在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供给，但是这两款车是否会彻底停产呢？官方暂未做出回应，也没有释放出改款或者是迭代的信息。在处理完现车的库存之后， Taycan 和纯电 Macan 在中国市场是否能得以存续是一个未知数。两款纯电产品暂别的同时，保时捷并没有及时在中国市场拿出接棒的新车。今年四月份上市的纯电 Can Top 和 Top 酷派需要等到十月下达配额，首批的交付预计会在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进行。这意味着今年的七月到年底，保时捷国内纯电车型将进入一段略带尴尬的空窗交付期。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全新坦克300开启预售，将会在7月19号正式上市。其中 HiFour T 版本预售价是 25.98 万， HiFour Z 版本预售价是 26.98 万元，燃油版则同步开启盲定。外观还是延续经典方盒子的设计思路，方正的车身搭配圆形大灯、外挂备胎等标志性的元素，中网更换熏黑的 Tank 字母标识，车尾配备小型运动尾翼。尺寸方面，车长来到4886毫米，轴距增加260毫米到3010毫米，座舱搭载 Coffee OS 3的车机系统，配备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车载的 Coffee GPT 语音大模型是支持4英区语音，并且具备离线语音控制能力。长城第三代 Coffee Pilot 3.0 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全链路覆盖，动力阵容全面拓宽，包含2.0升汽油、2.4升柴油、HiFour T、HiFour Z 多种动力方案。首次搭载的 HiFour Z 三擎混动系统是本次升级的核心亮点。吉利银河全新 C 级的纯电动轿车银河 TT 迎来首发亮相。这款中大型轿车采用溜背的造型，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可随速调节的电动升降尾翼，另外还有一个容积不错的前备箱。尺寸方面，车长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与小米苏7、上界 Z7 等车型相近。车内采用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支持中控屏、仪表、ARHUD 三屏联动。新一代的 Flyme Auto 二代座舱支持EVA 智能体语音交互。在细节方面，仪表台上配备了3组悬浮式音响，方向盘红色 BOSS 的按键可以一键切换运动模式，提升40千瓦的电机功率。辅助驾驶上将搭载千里浩瀚驾驶 H7 方案，支持高速、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可选。C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752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上汽名爵宣布 MG 07将会在7月29号开启预售。新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车头配备一体冲压泵式的引擎盖、168升的前备箱和 C 字形的大灯。车身侧面采用轿跑造型，并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和无框车门。尾部则会配备五档可调节的电动扰流板。车内配备 15.6 英寸的中控屏，内置 8295P 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系统，副驾拥有女王零重力座椅，另外还会配备全景天幕、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多功能美妆台以及21扬声器音响系统。在智驾方面，搭载了 Momenta R7 世界模型，配备了大模型专用芯片，动力将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40公里。2027款福特探险者推出了五款配置，官方指导价30.98到39.98万元。作为年度改款，前脸换装了无边界风格的前格栅，并且新增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撒哈拉金车身配色，昆仑巅峰版则提供专属的阿尔金橙色。配备也有升级，配置方面新增了540度透明底盘，第二排新增了座椅通风和行政级的遮阳帘，后排空调控制面板改为拨杆调节，第四代 VA4.0 AI 语音助手首次接入到大语言模型，支持免唤醒直控与一语多译，车机导航由百度地图更换为高德地图，动力继续搭载 2.3T 发动机，匹配10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方程豹豹五210公里天神 MAX 版上市，限时惊喜价25.38万元。同时呢，为了庆祝定名3周年，豹五还推出了两款限定版的车衣，新增车型延续现款的设计和布局，产品升级的重点集中在配置和体验层面。车内配备智能空调 2.0、 18扬声器、低瓦雷音响、压缩机、冷暖冰箱以及防晕车模式。 D-Link 150车机和全新 UI 的 7.0 让系统更加流畅，交互逻辑得到了更加的优化，从听觉、体感、实用性多个维度优化了车内乘坐环境，续航也有所提升。 CLTC 纯电续航210公里，综合续航1310公里，标配6000瓦的大功率外放电。节目的最后关注一条消息，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6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拨打2561929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或报名即可。稍后的时间，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在一首毛不易的温情歌曲里开启了本期的悠闲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外边还是非常的凉爽的，刚才呢去跟同事一起去吃午饭的时候啊，还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真的是最近炎热的天气当中难得的凉爽天气啊。那当然如果您也是刚用完餐，不妨在这样的一个惬意的午后啊，散散步走走路，也跟大家也跟佳慧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悠闲百分百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解锁咱们新疆西瓜的多种吃法。上周的气温是非常的炎热的，而且呢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在这一周末的时候我们又要迎来将近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季，是不是时不时的都会想来一口冰凉清甜的西瓜来提提神呢？我们也都说到啊，西瓜肯定是解暑神器之一了。那咱们新疆的西瓜那可是当之无愧的夏日王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的西瓜呀可是被日光亲吻过的，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它们享受着最长可达16个小时的充足日照，白天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又极大的减少了糖分的消耗。这一来一回的日夜内卷啊，让咱们新疆的瓜果甜度远超普通的西瓜。那当你一刀切开，那清脆的声音啊，伴随着鲜红的宝汁儿，我们鲜红的西瓜的这个汁水就完全溢出来了。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在口腔中瞬间迸发，从舌尖一直甜到心尖，也让我们所有的燥热都被驱散了。那不过呢，如

您认为新疆的西瓜咱们只是抱着半个这个用勺子挖着吃，那可是把咱们的吃货智慧啊给看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咱们的西瓜 N 种神仙吃法。那当然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在这样的炎炎夏季吃西瓜的时候有自己怎样的一个习惯呢？也欢迎您发送到我们929的微信的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西瓜的不同吃法。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新疆瓜果的甜，尤其是西瓜的甜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几种吃法，可以说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浓浓的人情味儿。在南疆有一种上等的瓜品，名叫老汉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种瓜的瓜瓤啊，特别的绵软甜蜜，入口即化，几乎不需要咀嚼，也是特别适合啊长辈们啊来食用。那于是呢，人们就自创了一种绝妙的吃法，囊就西瓜。做法呢非常的简单，把老汉瓜从中间剖开，将里面绵软的瓜瓤啊搅成浓郁的汁水。

然后把刚打出来的带着麦香的馕掰成小块，直接泡进瓜汁里，等馕吸饱了清甜的瓜汁，变得软糯香甜，就可以大口享用了。一口下去，馕的扎实与瓜的清甜完美融合，既解渴又管饱。那么除了老汉瓜啊，还有一种是老婆瓜，同样呢是以瓜瓤绵软入口即化著称。那在喀什的瓜市上呢，甚至出现过这个雌雄瓜对瓜，那就是非常难得的啦。那当然呢，老汉瓜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刚才给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个馕泡瓜啊，馕就着老汉瓜的这种吃法，也是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也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独享于夏日清凉的一种吃瓜的方式。

那当然说到了新疆的美食，烤肉绝对是 C 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一种跟西瓜配合在一起的独特的美味啊，就是西瓜烤肉。您没听错啊，就是把西瓜和烤肉放在一起，用馕坑来烤。那这也是啊，咱们一道非常硬核的美食了。那当然千万我们别以为是把西瓜和烤肉串一起烤，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道菜的做法呢，也是堪称一门艺术的。首先是要选一个皮厚软实的西瓜，开个口子，挖出一部分的瓜瓤，然后呢，把切好的羊肉块配上枸杞啊、孜然和咸盐等调料，通通的塞进西瓜肚子里。接着呢，把切下来的瓜盖啊，原封不动的盖回去，用牙签扎结实。最后再把它放进馕坑的专用架子上，用文火慢慢炙烤。经过一番漫长的馕坑桑拿啊，西瓜外皮呢会被烤得干瘪发黄，但当你揭开盖子的那一刻，哇，里面的瓜瓤已经完全化成了鲜美的汤汁，羊肉块呢也炖得酥烂入味儿。吃的时候，咱们先舀一勺汤，西瓜的清甜完美中和了羊肉的膻味儿，汤汁清爽不腻。再吃一口羊肉啊，鲜嫩多汁，带着淡淡的果香。我觉得说到这道菜的时候，真的感受它的形式只是一种享受，味道是非常惊艳的啊！但当然，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制作的方式方法还是比较独特的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因为如果有朋友想要试一试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吃到它的美味还是不容易的，因为它的瓜瓤啊不能久放啊。我们要知道整体的一套操作是要行云流水的，把西瓜打开之后，赶紧放入刚才所说到的相应的佐料。之后呢，包括肉块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程序是要流程要快，不然呢，我们也有说到啊，中间比如说这个瓜的水。

水分流失了，或者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就不如我们说到的非常紧凑的去掌握这套流程啊，最终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味道如此美味了。但当然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馕坑啊，配着西瓜，馕坑烤西瓜还是非常的有形象的一个感觉的，眼前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西瓜的汁水和羊肉啊融合在一起。那肉香配着果香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大家期待吗？我们也有机会啊可以去尝一尝。那当然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您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吃西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呢？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喽。

欢迎继续锁定本段本此时此刻啊，悠闲百分百。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西瓜的多种吃法呢。刚才呢，我们体验到了囊坑里的火热，接下来呢，就感受一份沁人心脾的清凉。那接下来呢，佳慧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不多见，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喜欢的吃法，就是西瓜粥了。那大家当然呢，大家也别误会啊，这可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做西瓜粥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先要准备大米、小米或者是玉米啊，熬好一锅粥放凉，然后呢，将新鲜的西瓜瓤切碎拌进凉粥里，略微搅拌，一碗清甜爽口的西瓜粥就做好了。在酷热难当的夏日，喝上一碗，既有米汤的醇厚，又有西瓜的甘甜，整个人啊，这个顿时也是非常的清凉透气啊，浑身的暑气也是一扫而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的静。

0: 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上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在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午后啊，锁定 FM929 在这个时段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来解锁咱们西瓜的多种吃法。那当然呢，刚才家伙也搜到了关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西瓜粥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据说呢，有个人熬好粥，切好瓜，结果呢，这个5岁的孩子贪玩晚归，等他回到家时啊，粥和瓜都放凉了很久，父亲啊正在生气，孩子却把瓜块放进粥里，边喝边说好喝，父亲一尝，果然别有风味。这样的一个有趣小故事，其实也从侧面的告诉了我们啊，美食的诞生有时候就源于一次美丽的意外。当然呢，西瓜粥最好还是要现做现吃，喝的时候呢，我们再配上几块沾了蜂蜜的馕，或者是几串刚烤好的羊肉，那滋味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哈。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制作一下西瓜粥，非常的方便。

哇，来自王蓉的一首《水煮鱼》啊，热辣辣的，是不是一听到啊，像水煮鱼、火锅、麻辣烧烤这样的一些非常过瘾的美食的时候，朋友们也会像佳慧一样想到吃完之后，或者说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要配上几牙瓜了呢？那当然，我们刚才聚焦到的就是西瓜瓤的吃法，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吃完西瓜剩下的。

瓜皮我们怎么把它变成美味呢？这里也有朋友在说啊，瓜皮才是被低估的翡翠美味了。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一道非常一听名字就很凉爽的菜品啊，就是凉拌西瓜皮。我们也说到啊，这个西瓜皮我们吃完西瓜之后留下的是浅绿和白色的部分哈。那刚才说到的经典的西瓜皮的吃法叫凉拌的，我们要把它的这个瓜皮呢切成细丝或者是薄片，撒上一勺盐腌制几分钟，等它出水后呢挤干水分，然后呢加入蒜末、小米辣、少许的醋、白糖和生抽，搅拌均匀后呢再腌制半小时入味。那接下来一道清脆爽口、酸辣开胃的凉拌西瓜皮儿就做好了。它的口感其实有点像莴笋，但是更加的清爽解腻，绝对是夏日餐桌上的抢手菜。那当然除了凉拌啊，西瓜皮呢我们还能炒着吃，热锅凉油，爆香蒜末和干辣椒，倒入瓜皮片，大火爆炒，加点盐调味，出锅前呢再撒上葱花，味道也是非常独特的。西瓜皮呢不仅味道独特，同时呢它还能清热利水，低脂低卡，对于这个对体重啊有管理要求的朋友啊，也是可以把它当成首选的。所以以后咱们吃完西瓜啊，也记得把这块美味翡翠留下来。当然前提就是这个西瓜皮首先我们得颜值过关吧，明显的这种破损或者明显的一些疤痕我们可以把它去除掉，留下这种翠绿的瓜皮，我们来自己 DIY 一道清爽的夏日小菜吧。你

如果说刚才跟大家所分享到的夏日啊，西瓜的多种吃法是有传统也有硬核，那么接下来呢，佳慧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新疆西瓜的时尚圈了。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一杯冰爽的西瓜饮品或者是一份高颜值的甜品更让人心动的了。首先推荐到的就是快乐西瓜桶，我们会把西瓜呢对半切开，一半呢挖成小球，另一半呢压出西瓜汁，然后啊在挖空的西瓜壳里倒入西瓜汁啊，再放一些气泡水冰块，再放入西瓜球。那当然气泡水我们也可以用苏打水啊来取代，再点缀几片柠檬或者是话梅，就这样一桶冰冰凉凉气泡十足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喝一口透心凉心飞扬。

如果你在这个夏季啊，还想尝尝西瓜的一种另类的甜品，那我们就来试试西瓜酸奶冻吧。把西瓜呢切小块，和酸奶混合，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冷冻4个小时以上，拿出来呢就是酸甜绵密的西瓜酸奶冰棒。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啊不冷冻，直接呢就是将西瓜块啊和酸奶一起拌在一起啊，这个口味也是非常的清爽的。那当然呢，这里也看到有朋友在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吃法啊，叫西瓜莫吉托，用西瓜汁代替了部分糖浆，再搭配啊薄荷叶、冰块汤力水、清凉解暑，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我们说夏日里西瓜多种搭配的一个新鲜的吃法。那这些花式吃法，我觉得不仅解暑啊，也更是朋友圈发圈的点赞收割机了。

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跟大家来解锁了多种啊西瓜的吃法，从老汉瓜泡囊的温柔，到西瓜烤肉的硬核，从西瓜粥的清凉，再到花式饮品的时尚。新疆西瓜的 N 种吃法，其实也是我们热爱生活、充满智慧的缩影。希望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与甜蜜。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啦！那佳慧在这里也祝愿大家拥有一个清凉、甜蜜、百分百美好的周末时光。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五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西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呀，一开始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童年的回忆啊。葫芦娃应该对于我们中国的小朋友来说是再经典不过的一部儿童动画片了，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前两天我看这个短视频平台采访10后，说你觉得，爸爸那一辈他们看过什么电影呢？这个动画片呢？然后小孩说《葫芦娃》，就是连他们都知道葫芦娃。
0: 就现在的小朋友都知道《葫芦娃》是吧？
1: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很多综艺就会把这个葫芦娃的形象各种在翻新。
0: 是的、啊。
1: 所以就是现在10后也知道葫芦娃。
0: 或者你问你有的时候你问现在的10后呀、什么的，你问他们什么是 BP 机，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1: 啊，是的，
0: 他们没见过、或者你问他们什么叫做 DVD
1: 啊，
0: 什么叫做 CD， 可能他们也都不知道
1: 啊。
0: 但如果说知道葫芦娃的话，证明葫芦娃这么多年以来在
1: 这个 IP 太
0: 大家心中的地位还是挺高、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可以的话，能不能拍一部就是葫芦娃大电影，来个真人版的那种？
1: 我不期望大电影
0: CG 渲染那种，
1: 我现在已经就我希望是一部 AI 大电影。
0: AI 大电影
1: 啊，就 AI 剧作那种。
0: 哦、所以今天张老师上来给我们放一个葫芦娃，啥意思啊？
1: 哎呀，你发现没有，就是郭嘉，你现在还能不能记住各个葫芦娃的技能是什么？
0: 各个葫芦娃的技能，反正我知道有火娃，有水娃，有千里眼和顺风耳。
1: 千里眼和顺风耳是一个人，
0: 是一个，是不是啊？
1: 还是两个
0: 人？还
1: 有
0: 一个呢？
1: 我问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两个吧，我觉得。
1: 好，那我们等一会儿再来回答。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身子特别硬，就是
1: 刀枪不入。
0: 刀枪不入。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变大。变大了之后呢，就跟奥特曼一样那种感觉。
1: 不，它的主要不是变大，它变大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才是它真正的技能。
0: 就变强嘛，是不是啊？
1: 变强也不是很具体。
0: 那变大的目的是啥？
1: 等会儿我再回答你
0: 啊。
1: 还有呢？
0: 然后我的记忆中应该就是这几个，就是千里眼、顺风耳、火娃、水娃、变大。是不是还有一个隐，可以就是隐身？
1: 对，还有一个隐身的
0: 也就这
1: 几
0: 个，
1: 几个了？现在
0: 五个吧。
1: 你看，千里眼、顺风耳、水娃、火娃、
0: 变大
1: 隐身，已经六个、
0: 还有一个就是刀枪不入。
1: 刀枪不入7个，你是这样觉得是吧？那我给你好好的纠正一下你的正确答案哈。
0: 来，
1: 大娃是力大无穷，他为什么会变大呢？是因为他力大无穷，他要使劲儿，他才变大。
0: 那就是说，只能变得越大就越大嘛。
1: 哎，是的。
0: 他不是靠增加自己的绝对力量，它是增加自己的体积，
1: 是的，
0: 力量变大了。
1: 对，它中间还是讲科学的。那
0: 如果它这个有一天一个罐头拧不开了，它得变大了，
1: 它就不用变大呀，它就变到能拧开罐头的大小就可以了。
0: 对，那手又抓不上了咋办？
1: 那不可能啊，我觉得正常人都能拧开啊。
0: 所以它这个技能有 bug， 你知不知道？
1: 它就是没有 bug， 就是这样的。
0: 如果说它跟别人在一个很狭小的房间。搏斗的话，他没有办法在那个狭小的房间使用使出很大力量。
1: 那他被抓住的，你还记得？
0: 只能变得很大，然后呢，跟别人去打。目标太明确。
1: 问题他变大，他可以把那空间撑爆啊。
0: 空间撑爆，那但是目标又很大了，
1: 就很大，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就比方说，
1: 不是你记不记得这个情节？是他们最后前面六个娃都有那个短板，最后都被抓起来了。他们咋被抓起来的？不就是因为有短板，技能有短板吗？
0: 就是没有在一起，在一起的话可以互补一下，是不是啊？
1: 是，然后刚才再回答你，千里眼和顺风耳是二娃一个人的技能，
0: 他一个人的，
1: 并不是两个娃。然后三娃是刀枪不入，四娃是火娃，五娃是水娃，六娃会隐身，但是最主要的那个娃你还是没有说出来。
0: 啥娃？
1: 七娃有个宝葫芦，可以把所有东西吸进去。郭嘉，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吗？
0: 七娃就是串到《西游记》里，是不是？那七娃为啥？七娃就仅自己没啥用，手上那个葫芦有用，还是那葫芦谁都可以使，还是只有他能够使？
1: 只有他能，我也不知道，其实
0: 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明白了，今天也是。
1: 你看，就是他水娃不仅仅是吐水，他还能降雨，还有闪电。喷火的火娃呢，也不仅仅是喷火，还可以打激光、打霹雳那样子。
0: 打 B-box 的
1: 那种啊，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要我们要发散一下，就是七个葫芦娃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把他们放到现代的社会来，让他们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生活，你觉得谁能过得最好？
0: 我觉得
1: 啊，
0: 谁都过得很好。现在这个社会，就算没有技能，也过得很好。
1: 这怎么过好的？
0: 要是我的话，
1: 你想有哪一个？只能有一个技能，你只能选一个技能，你只能当其中的一娃。你要当哪个娃？
0: 能隐身的那个。
1: 为啥？
0: 总感觉可以伪装自己嘛，因为
1: 伪装以后也不能吃也不能喝呀。
0: 不能吃不能喝，但是就可以，
1: 偷感很重。
0: 但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让别人都发现不了你的技能，
1: 就发现不了，就默默的饿死了，也没有人知道。
0: 啊，我就不能自己干个活吃个啥？我遇到烦心事儿，我把自己隐身。
1: 你都看不见，别人找你都找不到。
0: 我为啥需要别人找呢？隐身。
1: 那你干的这个活，
0: 你选一个，我听一下，你选一个。我自己就说不靠隐身，我别的事儿我干不了，不能生活吗？
1: 那你这个技能感觉没啥用啊，没有用得上啊。
0: 也挺好的，我你说一个来，我
1: 用到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知道吧？啊，那我就选那个啥呀、
0: 啊，
1: 我就选火娃。
0: 啊，就生个火，现在哪个火不比你的火？
1: 说人家还有霹雳发电呢。
0: 啊、哪个电？哪个发电？
1: 发电
0: 哪个发电不比你强？你还得再往那发电，人家机器放那。
1: 以后我就是算力中心，你知道吧？
0: 你累不累？人家在算，你还不能体验？
1: 对啊。
0: 起来了
1: 啊！对，我可以把电存起来啊，我可以放到蓄电池里啊。
0: 哦，你可真伟大、啊！
1: 就白天我自己发电，晚上就用我蓄的电，咋样？然后这个全球的算力都要从我这儿来获取资源。
0: 你
1: 啊，我不厉害吗？
0: 你是核电娃，那个，
1: 你不管
0: 电娃还是不用睡觉。
1: 晚上不就有蓄住呀？
0: 一个人的电，你那一个人的电够全球发电
1: 啊？是啊，
0: 啊，
1: 因为这个葫芦娃里面没有限定说它最大的发电量是多少啊？
0: 啊，
1: 说它可以一直喷一直喷火啊，喷不尽啊，喷多大都可以。
0: 行，那你辛苦了啊！兄弟，晚上发完电给你。
1: 以后你们用个豆包啊，就是把我的弄好，要不然的话没电你们也是啊，那个算力就没有了。
0: 可以，给你多吃上点啊、哦，辛苦了、啊。
1: 咋样？
0: 啊，你是电娃，你是霹雳贝贝
1: 啊？对，是。
0: 你要说这个对就是社会有什么帮助，可能你这个会更有帮助一点啊。但是我觉得
1: 就是电真的太重要。你看现在的印度是吧，都没电，都空调都开不了。
0: 但是问重要归重要，你可以到印度帮他们去啊。
1: 那
0: 咱们中国世界上最不缺电的地方，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呀，但是别的地方缺呀、
0: 啊。所以
1: 你在那建电厂，你看比如说你要到印度建电厂，最后电厂属于谁了还不一定呢，是吧？
0: 你
1: 别
0: 想
1: 再耍赖。你把我放到那儿，他不愿意离开，我就回了呀。
0: 哦，你还是个雇佣。
1: 告辞。
0: 可以可以啊。

0: 所以今天要说点啥？
1: 所以今天就是让你穿越成葫芦娃其中的一个，你想成为哪个娃？然后你怎么来使用这个技能？
0: 可以，各位呢可以把你的信息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1: 来，
0: 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一起来期待一下大家伙的消息，好不好？
1: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吧，原版的葫芦娃的这个原声吧，刚才那大张伟翻唱的啊，电音版的，来，

0: 们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跟大家再来温故而知新，就是七个葫芦娃到底都是啥技能？
1: 嗯，
0: 国家记住了没？刚才
1: 记住了，就除了一个最后那个宝葫芦那个没，就是之前忘了。
0: 来，大娃是啥？
1: 大娃力大无穷嘛。
0: 二娃，
1: 千里眼顺风耳嘛。
0: 三娃，
1: 火娃嘛。
0: 三娃刀枪不入，
1: 刀枪不入。
0: 四娃火娃，五娃水娃，六娃隐身，七娃有个宝葫芦，啥都能吸走。
1: 对
0: 啊，

0: 所以就是如果现在再让你选，你还是要选隐身的那个是吧？
1: 那我还是选隐身的。
0: 就隐身的就刚才我这样启发你之后、
1: 嗯、
0: 你还是就是为了藏起来而已，
1: 就是为了藏起来嘛。啊、不高兴吗？
0: 你这个技能被我收回了，你不是用这个技能、
1: 啊、
0: 浪费吗？
1: 我把你就是拿个单子一裹，然后我隐身、
0: 嗯、
1: 你也
0: 隐身，你可以把所有东西都隐身啊，那你还挺厉害的，
1: 你隐身发电好
0: 不
1: 好？
0: 你这个技能不是那个啥，你这个技能就不是这个遛娃的技能，你这个技能是哈利波特那个隐身衣的技能、
1: 反正我不需要太累哦，你这太累了，你这一家的脏了。
0: 那人总要有自己的价值嘛，对吧？
1: 价值体现
0: 作为一个葫芦娃也要有自己的娃价值啊。
1: 嗯，哎，几点了现在？
0: 现在
1: 四点多，你该上班去了。
0: 我要去发电了是吧？啊，
1: 把你送到那个
0: Deep Sea 都不转了现在啊。嗯，
1: 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信息啊，今天就说如果说让你拥有就是葫芦娃其中的技能，你想拥有什么技能啊？
0: 啊，
1: 嗯，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啊，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做绿绿的藤啊，他说这个我要是葫芦娃，我想当二娃。
1: 二娃
0: 啊，我也不是为了偷看谁，我有千面顺风耳，我就专门帮着找人。
1: 哦，哎，这个可以，我
0: 是吧？那个走失的儿童，
1: 但是他
0: 走失的老人，啊、
1: 但是这个技能
0: 躲起来的那个，
1: 关键是
0: 啊，
1: 就是他可以锁定目标吗？他比方说想找到谁，就是一说名字，然后就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啊？
0: 那他可以看吗？反正、啊、
1: 看，那你得，他得看得够远，但是
0: 嗯，
1: 他看的得被挡住了，
0: 慢慢看嘛，慢慢找。
1: 他得站到一个，他得站到高高的地方，
0: 高高的地方慢慢看、
1: 站到珠穆朗玛峰上。
0: 对，而且还有顺风耳，就你还可以听啊。
1: 哎，那你从那样子十几个亿人当中找好那么一个人，我觉得就算你能，
0: 你知道你每天筛两万人
1: 啊，我觉得效率也一般。顺风耳还有一个 bug， 啊，你说我听的东西听觉很灵。那你说如果说我现在啊，比方说张文你们家在九家湾、啊你在九家湾住呢，我说我要听哈张文现在说啥呢，
0: 嗯，
1: 我这一耳朵听过去，那你说这一路上的声音我是不是都听到
0: 了？他应该就是精准的可以锁定到那个，你看就是动画片里他就可以精准锁定到就是蛇精的那个窝里头听，
1: 就我想听谁说话，我现在
0: 就
1: 能
0: 听
1: 到谁说话。
0: 对，我想
1: 听
0: 哪，我想看哪就看哪，
1: 我想看到谁干嘛，我现在眼睛一看
0: 啊
1: 自动就找到那个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我觉得还可以。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有遮挡物呀？
0: 没有。
1: 比方说那个人现在他在地下室那个收拾，
0: 哎，那个蛇洞你都能看到呢，他能有啥遮挡物呢？
1: 那所以说他这个东西跟视觉跟听觉没有关系，
0: 嗯，
1: 他这个东西就是在感应上，我觉得
0: 他不管是啥，你不管这个，
1: 他的神经能够感应到那个，
0: 反正就他能看到，他能知道啊。
1: 那你自己说一下，他在一个地下室呢，
0: 嗯，
1: 他你的眼睛你怎么能够看到他呢？
0: 就穿过来，穿过地下室了呀！
1: 啊，就可以穿透，视觉
0: 穿
1: 透
0: 了，对啊。
1: 那可以啊，
0: 就可以锁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1: 跟整体
0: GPS 一样。
1: 来，继续看大家伙留言啊。
0: 是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叫做路边摊啊，他说这个，我觉得四娃五娃应该组合开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主题餐厅。
1: 哎呦喂，
0: 一个卖奶茶，一个炒菜。我觉得他这个没有我的那个用处大哎，
1: 这个就是用处稍微生活
0: 化点，我觉得更累，又累，还要搞服务员，还要做成本，只是省了水和火的钱。
1: 哎，现在就是没有这个火娃和水娃都开弄不了饭馆嘛啊。哎，这位朋友说的挺好的啊，六月是说的，说我要当水娃娃，水娃不光能喷水，还能喝水嘛。
0: 嗯。
1: 他说这个哪个地方下暴雨啊发洪水了，过去帮他们解决掉
0: 啊，
1: 把所有的水都给他抽干啊，
0: 而且还可以降温呐。
1: 哦，对啊，
0: 对吧，哪地方就是干旱需要浇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啊。
1: 水娃我觉得这个作用还是可以，
0: 站到中间就跟那浇灌机一样转着头呢。
1: 火娃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说哪些地方有那种寒潮呀什么的
0: 烧掉
1: 过去
0: 也不行吧？
1: 寒潮嘛，
0: 对，家家户户供壁挂炉供好，
1: 你就往天上喷火就行了嘛。
0: 那不行吧？那
1: 会儿整个温度就稍微高一点。
0: 我觉得那样太危险了。我觉得
1: 那你就站那给人发电呢？
0: 我去啊！
1: 你就站那发电呢？
0: 火娃应该是烧锅炉，给大家把地暖通上还差不多。
1: 火娃一想啊，我这么大大

0: 过来，我就这么点用处都难受呢。
1: 你发现没？我的功能是最大的，算力中心供电还不够大。
0: 哦，不够大。
1: 我觉得太大了。
0: 那你供去吧。
1: 如果欧洲现在有了我。
0: 啊。啊，咋了？
1: 没有那么多人会，
0: 你就不能造福一下我们自己地方吗？你一会儿想着印度，一会儿想着欧洲。
1: 你自己说的，说咱们这不缺电呀？
0: 就咱们这不缺电
1: 啊，
0: 但是也证明就是
1: 我可以赚外汇呀。
0: 啊，赚了钱也要还给我们是吧？
1: 对呀，对呀，
0: 挺好的
1: 啊，
0: 有觉悟啊，
1: 是吧？
0: 听首歌吧。
1: 好吧，我们来一首火好不好？
0: 哎，人家那个火娃。火娃，你说人家本来叫火娃，人家就不叫电娃，你就非要抓上，
1: 可以
0: 非要抓上人家的
1: 发电，
0: 非要抓上人家那个电那个东西，把自己弄成电。
1: 你知道有一种电站叫火电站？
0: 我知道有一种电站火电站，但它叫火娃，不叫火电娃，也不叫电。
1: 它就可以呀、啊，就可以发电、啊。
0: 你现在就感觉
1: 上霹雳还不，
0: 感觉有点什么，就有点就是硬把自己往电上凹那种感觉。
1: 我觉得你是因为自己这个隐身技能说不好，所以你现在嫉妒我。
0: 人家叫火，人家明明叫火娃，你非要。哎，给自己就是
1: 赶紧听歌吧，你好好想想，
0: 其他那
1: 你这个隐身的技能还能干点啥啊？努力让自己有用一点，
0: 当电话。

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半点气象。目前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2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和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观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葫芦娃的那些技能里面啊，这个放到现在的社会当中，你想拥有哪个技能，你又能干点啥
1: 啊？所以你有没有想清楚你到底想干点啥？
0: 没有想啊，我就想拥有隐身技能，干啥无所谓啊。
1: 真的是、
0: 我觉得你活太累了。
1: 我觉得你不好好的面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一点都不认真。
0: 我觉得我挺认真的，只是
1: 你再说一点。
0: 我就不说。
1: 你看，你不说你就是不认真。
0: 嗯，我就不说。
1: 你不说，哎，大哥。
0: 是你就非要让我逼上我选一个我自己不想选的，然后呢又要跟你一样，就是自己要占一个人干发电，而且自己还就今天自己想了一个想这个话题，然后那个啥硬把自己凹成发电娃了。人家不是我娃，你自己凹
1: 是能发电啊，人家就是有霹雳啊，就是可以发霹雳，闪电是不是电？我就问你，闪电是不是电？
0: 闪电是电，但是闪电是一瞬间的电，所以说你那个你要发那个电。还是什么？它是直流电或交流电，你知道？
1: 反正就是能发电，
0: 所以你得一直的闪电，
1: 不是一直啊，而且就是火电就可以发电，
0: 你手
1: 上
0: 接
1: 烧煤啊，
0: 你拿一个快板，就是一边发电、
1: 就是、
0: 一边
1: 就
0: 快，
1: 就不存在什么烧煤啊，就没有污染啊，就是发电啊，
0: 可以挺好的，我觉得啊，大意啊，
1: 还可以吧啊。那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可以。
1: 这位叫做六娃，这位朋友叫做第十八条，他说六娃隐身最适合当战地记者，
0: 战地记者
1: 拍到真实的画面还不会被发现。
0: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会隐身的，他身上携带的东西能不能隐身？
1: 隐身啊，
0: 就是只要
1: 动画片的时候，人家身上穿的衣服一起隐掉了呀。
0: 就只要他手上拿啥东西，只要跟他沾上的东西，他才能就都隐掉，是吧？
1: 对啊。
0: 那我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隐身的功能也挺有用的，我觉得，是不是啊？比方说在军事上，如果说我坐在飞机里面，那是不是就变成隐形战机了？
1: 嗯，
0: 是有点用的吧？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功能也挺强大的，我觉得。
1: 嗯，
0: 我再看看你那个娃到底能不能发电啊？
1: 你用这个 AI 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啊，能不能发电？
0: 那也不能你自己非要想一个。
1: 它就是
0: 能
1: 发
0: 电。
1: 来这样子，我们问听众朋友，觉得能不能发电？
0: 你看，
1: 火娃能不能发电？
0: 葫芦娃可以发电吗？最简单的回答，不能。
1: 这是 Deep Sea 给你回答的，不是动画片，也不是原著给你回答的。
0: 你不是
1: 想
0: 给 Deep Sea 发电的吧？你现在来 Deep Sea 发，
1: 就是因为他怕我给他断电，他才说不能的，好吧？
0: 行，问问他俩。
1: Deep Sea 已经拥有人的思维了，他会避免很多风险。
0: 我们来看看，问问大家伙，你觉得葫芦娃里面能不能实现一个像张文这样一直持续发电的电娃，好不好？
1: 是的
0: 行不行？
1: 来，继续我们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吧。来，
0: 就是一边等待大家的信息，一边看看听友的留言。
1: 是的
0: 但是你可以这样发电，就火电嘛。你可以就是到火电厂去给人家提供。
1: 我说的就是火电，我刚刚说的不就是这个吗？
0: 你自己说你是霹雳，
1: 霹雳也可以发电，火也可以发电，我是不是两个都说了？
0: 你
1: 一边真天，
0: 就一边用火发，一边用霹雳发。
1: 我说火也可以发电，就不用烧炭了，是一种洁净的能源。我说了没有？你在
0: 说了，你说了，我听到那段。
1: 对啊。
0: 但是你刚刚说的是，你就这样的一直发，一直发。
1: 对啊，一直烧，一直发。
0: 就是你通过你的。能量然后带动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把煤啊什么的那些能源就替换掉了，你还是用能源来发电，那你要这样说你没毛病。
1: 对啊，就是啊。
0: 但是你是还是个火娃，你不是电娃。
1: 我没有说是电娃，我一直说是火娃呀。
0: 葫芦娃没有自主发电能力。
1: 葫芦娃就是只要是通过任何方式它能发电就叫能发电。什么叫自主发电？我们说的就是它的用途。
0: 那你这样说的话，你还是那个啥呢？你还是就是任何你把热能转化为动能的东西，你都可以。那
1: 可以啊，
0: 啥娃都可以啊。
1: 是啊，就是可以啊。
0: 汽车娃也可以啊。
1: 可以啊。
0: 那你全能的。
1: 就全能的呀。
0: 好行。
1: 来，国家，我再考考你啊，就是葫芦娃的七个葫芦娃的弱点是什么？
0: 七个葫芦娃的热点，眼睛吧，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个葫芦娃还是
1: 不每一个葫芦娃他最后被蛇精打败，他都有一个弱点
0: 啊。你来，你不看那些今天你准备这些资料，你过来宣扬他的弱点。
1: 大娃的
0: 弱点
1: 是鲁莽，
0: 这是刚看了一眼是不是啊？
1: 你管我看不看，现在我没看然后二娃的弱点，
0: 二娃是火娃是不是啊？
1: 二娃是顺风，
0: 顺风啊，对。
1: 哎，
0: 三娃是火娃。
1: 三娃是刀枪不入。
0: 刀枪不入。
1: 啊。
0: 你是几娃来着？
1: 我是火娃。
0: 哦，火娃是几
1: 娃
0: 啊？五娃的弱点就是欺骗。啊，明明刚自己。
1: 五娃的弱点叫意气用事。
0: 意气用事。
1: 大娃是鲁莽，二娃虽然就是耳聪目明，但是很脆弱。
0: 啊。
1: 所以当他在看那个蛇精的时候，蛇精给他放了一个那样子让眼睛闪着看不见的东西。
0: 哦。
1: 他就看不到了。
0: 对，我就记得，反正就有一个是眼睛受伤了。
1: 对，然后三娃呢是属于虽然硬物不行，但是软的可以把他给。你知道吧，有软肋，
0: 嗯，
1: 啊，
0: 软肋，
1: 虽然刀枪不入，但是他有软肋
0: 啊，
1: 哦哦，然后四娃五娃
0: 刀枪不入，他的软肋在哪？
1: 当时好像蛇精用了一个软刀子把他给箍起来抓住了，
0: 软刀子，
1: 对，动画片你就这样演。

0: 那
1: 软刀子的东西我得在脑海当中是那种就是耍的那种啪啪
0: 啪，反正就是个软刀子把它勒住了。
1: 哦，好啊，软刀子。
0: 然后四娃五娃是这个意气用事，
1: 嗯
0: 啊，就太仗义了。
1: 走，不行，走
0: 啊！
1: 这个
0: 太仗义了，
1: 不行，走
0: 啊！六娃隐身，但是孤军奋战，最后也被逮住了。
1: 哦，
0: 逮到了啊！然后七娃就是虽然无敌有宝葫芦，但是曾经被蛇精和蝎精骗了，就是被蒙蔽双眼，
1: 我觉得
0: 认他们俩当父母，
1: 哎呦喂，
0: 认贼为父。嗯，
1: 我觉得他们的弱点只有一个，
0: 啊、
1: 嗯，就是爷爷，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救爷爷嘛，是不是？
0: 是的、
1: 啊。那爷爷如果不乱跑，好好的房子待上电视看上啊啥的。
0: 嗯，
1: 这几个葫芦娃也高高兴兴的，是不是？
0: 爷爷有自己的目标，好吧？
1: 好，
0: 怎么叫在家好好把电视看上？
1: 这就跟什么，就跟《西游记》啊啥呀，就很多故事一定就是，有些人得出来活动一下，为了营救一方，
0: 嗯，
1: 才有了后面的剧情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啊，
1: 来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
0: 啊，你也没啥可说的了，是吧？
1: 二次元的话题，我一般能够表达的已经今天已经算多的了。
0: 这样吧，我们给水娃送上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大海，来，
1: 一起分享一下。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的话题是：如果说葫芦娃的技能放到现在，你希望拥有哪个娃的技能啊？或者说希望能用这技能干点啥事儿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题的更大的意义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很多人忽略了曾经葫芦娃到底有啥技能。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次给自己产生一个印象啊！如果以后有人问我啊，我绝对七个技能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1: 我觉得我明天问你就不记得了。
0: 哎，不可能！
1: 行，明天我再问你
0: 啊。你隔上半年你问我，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 行，
0: 因为这个事儿
1: 话撂到这儿了啊。
0: 就对于我来说，我是那种。
1: 咋自己一开始啥技能不记得，这会儿还开始自我标榜、自我夸奖了还？
0: 以前没有关说句实实在的话啊，我没咋看过葫芦娃
1: 啊，
0: 我就知道有那么大概那么一个动画片，就因为我也没咋看过黑猫警长，因为我小时候对这样的动画片不是那么感兴趣。
1: 行吧，行吧。
0: 我喜欢看、
1: 啊、
0: 小时候喜欢看那个叫啥？叫小蜜蜂找妈妈、
1: 哦、
0: 我不知道你看过。
1: 我也没感不感兴趣
0: 不感兴趣是吧？所以说我对葫芦娃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动画片演这么一个事儿、
1: 哦、
0: 但是具体怎么样的好像还真的没怎么留意过。
1: 哎，来，我们再看上两条朋友的留言。团宠代言人就说了，他说那怎么没有人提七娃，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很需要七娃这样子的技能。
0: 吸掉谁
1: 垃圾，吸掉、
0: 哦、吸掉
1: 那个二氧化碳，吸掉
0: 吸，
1: 然后那个氟利昂吸掉，
0: 吸掉
1: 啊，吸掉海里的垃圾，吸掉。
0: 嗯，氟利昂都知道呢。
1: 咋了？我不能知道氟利昂？
0: 张老师要啥氟利昂？
1: 就冰那个冰箱啊，还有那个空调里加的东西啊，制冷的呀，污染就是破坏大气层。
0: 厉害啊，这个都知道。
1: 啊是啊，啊，不像你连七个技能都不知道。
0: 你没涉猎过吗？好像张文更加这个
1: 行了，就让你到这里了。嗯，
0: 才高八斗啊，
1: 还可以，还可以啊，略胜一筹啊。
0: 今天呢，跟各位聊聊这个小的时候一些童年的回忆啊，这个确实受益匪浅啊。
1: 哎，
0: 在张文的身上也学了很多、啊。
1: 希望你以后多多学习一下我啊。
0: 对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1: 哎啊，明天我们再见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

0: 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星云爆发前20年，我离开西伯利亚研究所的时候，你已经装上人脑，躺在了太空舱里。我走后才知道，第一次脑机实验连接的并不成功，由于电流稍高，使脑细胞损毁了一部分。杨云石不得不用健康的脑细胞组织培养，填补那些被烧糊的部分，耗费了不少时间。这可不是装一只那么简单，神经数目的庞大，交互信息的复杂，常人难以想象。这样反反复复调试，用了几年的光景，才勉强把那个大脑和金属躯体稳定地连接在一起。而此时那个大脑已经不知被损伤过多少次了，填补过多少次了。探索、好奇心、求知，是对还是错呢？如果在探寻的路上没有伤害其他生灵，你一定会表示赞同吧？这是一种多么幼稚的想法。人类自出现以来到现在，探索的路上无不付出着巨大的代价。在我们之前，在脑研究领域里做得比杨云石更残酷的人大有人在。这是我第一个不想告诉你的原因，是怕你不理解而背上包袱。 KDA 没有说话，德里特里便咳嗽了两声，继续说下去。在2130年，我发现世界计算机网络中存在一个奇怪的讯号，这些信号的隐蔽性很高，就像电路中微弱的杂波，让人们无法察觉。我当时由于做一些信息搜集的工作，对此就敏感些，试着用各种数据解读方式去解码，最后得出结果，那信号就好像许多小动物在叫。后来渐渐地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类似大型动物的低鸣，还有它们奔跑的声音。我很奇怪，是谁在互联网信息传输中夹杂了这些的怪信号。我寻根溯源，却找不到信息原点。起初由于这些信号对互联网和各种终端都不存在影响，我就没有十分注意，只是偶尔监听。我以为是不是谁录了这些无聊的声音，然后把这些文件用病毒一样的方式散布到互联网中。然而这些信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并且到最后从那些动物中出现了人的声音。

0: 满脸疑惑。
1: 是的，人，很愤怒的人，在指责咒骂着什么，也有温柔安静的人，在吟唱歌曲，还能听到他们伴着鸟鸣而笑。在2132年初，我发现几乎整个网络上的电流杂音中都有这样的信号的时候，我觉得事情绝不是这么简单。我通知了贾帕沃克，那时我们都同意把这个当作一种病毒来处理，研究打乱消解这种信号的办法。后来
0: 怎么样？
1: 失败，一次次都是失败。那种声音解决了我们编写的所有杀毒程序，并依旧疯狂成长。后来我还听到了加工机器的声音，还有伐木声、爆炸声、枪击声、燃烧声，仿佛工业革命和战争，很多，很复杂。贾帕沃克想了很久，他最后认为这并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网络自己孕育出来的东西，因为在那之前，人类就制造出了能模拟大脑形象、逻辑思维的计算机。换句话说，有些计算机已经有接近人脑的思维能力。贾帕沃克老师便安排我全力对这种信号进行监听，西伯利亚的研究员也为此开会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信号恐怕会产生不小的危害。
0: 你说的难道是 EOW？
2: KD 判断出教授所说的是 EOW 病毒。
1: 没错，它还未成型。联合国也好，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监测组织 NEST 也好，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种东西的存在。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的设备太陈旧。贾帕沃克组织西伯利亚研究所十几次攻关实验，想研制出抵抗的程序，最后只能勉强做到维持设备不受这种信号入侵的地步。想反攻吞噬消解对方根本做不到，我们总不能在一瞬间把全世界的计算机都毁掉以消灭它吧，这是天方夜谭。
3: 我们的抵抗数代码程序庞大，且需要针对具体的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进行编码，根本无法大面积普及。
1: 后来到了2133年初，帝国联邦的北美军工企业抽油工厂里发生了 AI 暴走的事件，30个人被装了 AI 的自行轻机枪机器人屠杀。当局下令查明原因，帝国联邦的科学家夜以继日的调查，翻看各种研究资料，也找不到症结所在，最后不得不改用他们国家计算中心正在研究的最新矩形计算机，从控制网络里流窜的信号杂音中找到线索。这个消息立刻被封锁了，整个帝国联邦的计算中心全部调动起来，想办法研制疫苗程序。他们以为这是敌国的黑客进攻，把网络防御等级提升到橙色。结果呢，你也猜到了，他们的疫苗程序对 EOW 毫无抵抗力，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星陨了。在星陨前的2年，杨云石的长生人计划也已经完成了，人脑已经不仅可以指挥机械躯体做一些基本的活动，譬如行走、跳跃，还能读书、使用计算机。西伯利亚研究所先是给他清除了记忆，那些死囚犯的记忆，而后只让他接触人类文明的精华，不朽的文学、艺术、哲理、部分科学、工程知识等。渐渐的，他开始能与人对话，当时研究所里的人都很激动。然而研究也止步于此，不再前进。既然已经能让他自主学习知识又不会死去，我们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0: 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 KD 的语气有些冷。
1: 你听完。然而到2133年初，抽油工厂出事以后，贾帕沃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个决定把研究所的人全部调动起来。
0: 什么？
1: 把他，这个长生人，
2: 塑造成由人脑控制的永久性战争机器，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来自那种未知信号的灾难。而你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被更名为 K-Series Designer Auto Detector。 抱歉，我之前对你撒了谎，我跟你说是深空飞船也好，探测机器人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不让你接近这个真相，或者说不让你过早的接触到这个真相。 K 爹沉默着，当时工作非常紧张，我想回去帮忙被贾帕沃克拒绝了，他要我专心找到对付致命阿尔法的办法，我于是便留在了沙漠研究所。贾帕沃克等人几乎像打仗一样，西伯利亚实验室24小时轮班运转，由于 KD 原有的设计并不能适应战争环境，鲍德海用等高温离子切割器对你的机体进行了大面积重置，而后装入格瓦良和谭润泽优化过的超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你的活动装置也被大幅度的强化以应对惨烈的战争，你的胸口被装入 K-Series 系统来修复你的机体损伤。然而在后来，当我们准备把大脑放回去的时候，产生了矛盾。
4: 什么矛盾？
2: 有人主张把原来的实验大脑放回去，有人反对，前者认为这个大脑和机体接口已经相对成熟，后者则认为应该装个反应更快、更值得信任、更有应对复杂环境经验的大脑。最后大家投票表决，后者占了上风，我们便开始从所有研究员中进行筛查，看谁的脑神经结构与这个实验大脑接近，因为这样方便与机体连接。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个过程少不了让人痛苦的大脑检测。最后
4: 什么？
2: KD 问。综合与机体的匹配参数高低和斗争经验丰富程度，得分最高的是贾帕沃克的助手，那个男生人品与学识出众，他当即同意，没有任何犹豫。我们不能用外人的大脑，因为我们要保留信得过的思想意识。你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事情还没那么简单。神经输出的电压、电流高低都存在差异，杨云石小组不得不从头开始进行检测。那些死囚犯的大脑经历过的痛苦同样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4: 是吗？
2: 时间紧，任务重，最后杨云石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他在那个大脑中植入了用组织培养细胞和神经电路混合在一起的缓冲器，以便让大脑能更快更方便地与机体对接。实验基本成功，在第一次人脑机对接中，那位助手的大脑便能让这台机器躯体移动。
4: 助手的记忆呢？
2: 当然还在。
4: 这不可能。
2: 是的，如果事情就此结束，此刻你就不会站在我的面前问这问那了。你应该知道一切，当你的基本结构都完成后，贾帕沃克正准备对 K-Series 系统编码，以便让它能对整个身体的破损进行检测和修复。然而我们很快发现，缓冲器根本就是鸡肋，大脑发出的每个动作指令都有迟疑时间，使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很笨拙，这根本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起初我们以为是大脑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后来才发现这是根本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能舍弃缓冲器，让神经细胞与电子回路直接连接到一起。但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研究和调试。其次，
4: 德米特里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似乎头有些疼。
2: 其次，
1: 脑细胞的长生改造工作进度非常的慢，虽然上一次那个实验的大脑已经成功了，但那个大脑不是这个大脑，这时需要调整每个细胞的组成，特别是 DNA， 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结构不同的。杨云石起初的设计过于乐观了，或许也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世界的局势变化得那么快。EOW 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加帕沃克和杨云石谈了很久，最后决定用 K-Series 系统解决歧义。他们要让大脑的神经细胞与机体的回路自行匹配，自行生长到一起。其二，他要把整个大脑的组成结构写进 K-Series 系统，让 K-Series 系统负责修复脑细胞的任务，这样大家便不必再对这颗大脑进行长生改造。可这是要让 K-Series 系统能自动检测大脑组织结构，并生成一个生物组织的大脑。不具备这个能力，怎么对大脑受到的损伤进行修复呢？怎么合成新的细胞来代替老化的脑细胞呢？怎么随着你的记忆增加，脑神经元结构网的改变，生成相应的结构？那个时候已经是2133年的下半年了，因为 EOW 造成的 AI 屠杀人类事件出现在好几个国际知名的 AI 研究所里，情况越来越紧迫，加帕沃克的任务最重了。他几乎整天都待在实验室里编写调整 K-Series 系统的编码，你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吗？对于一个12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有多么的艰巨吗？你们何苦如此呢？ KDA 苦笑了一声。德米特里似乎没有听到，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西伯利亚研究所与我的联系自2133年下半年就中断了，可能他们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吧。按照我后来对你的认识，加帕沃克实现了对你表皮的自动修复，自动重塑，至于脑神经细胞和电路成功有机结合，是你沉睡的20年里 K-Series 系统用便利算法打好了基础，你受到情感刺激下完成连接的。我不明白老师为何要用速度最慢的便利算法，至于重塑脑细胞也实现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德米特里很惊讶。我被毁灭过一次， K-Series 系统重组了我，自然也包括我的大脑。
4: 真的？
1: KDA 轻轻地点了点头。
4: 不愧是加帕沃克，让我敬佩。
1: 德米特里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4: 不过看样子。
1: 什么？
4: 老师并没有100%完成这个工作。
1: 何以见得？
4: 你的记忆没有了。
1: 我刚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连接大脑， KDA 淡淡地说。
4: 是的，那个时候你用的还是加帕沃克制作的能抵抗 EOW 侵蚀的 AI 芯片，后来你又阴差阳错地吞下了一块装有情感技能的芯片，但是你的脑神经和电路完全连接以后，你的记忆也未恢复，加帕沃克老师不可能消除了你的记忆，只能是意外。
1: 德米特里似乎说不下去了，低头沉默许久之后又说道，
4: 让我再猜测一次的话，唯一造成你失忆的原因可能就是你沉睡的20年里神经细胞与电子回路互相趋向的过程中出了差错，抹去了你那个大脑的意识，一点也没剩下。没办法，都是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如果再给老师一个月，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好的脑机结合生长算法，而不是连接结果可靠但风险未知的便利算法。老师还亲自编写了一套情感认知能力极强的人工智能程序，
1: 作为你 AI 的备用品。它的编写方式很特别，将存储芯片植入自己的脑内，用脑波和意识直接调整代码。按照你的说法，它最后没能给你植入，命运却把它交给了你。虽然这也许只有 10% 的概率，我不希望西伯利亚研究所的废墟中那个载有芯片的头骨就是……
0: 原来如此，为了研究和制造我，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最后又把我作为军事武器抛向世界。
1: K 爹愤愤地问，如果你没有失忆，你绝对不会犹豫和痛苦，你会理解你的老师，会理解我们，并与人类一起去奋斗，想方设法夺回人类的家园。对不起 KDA， 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从你的一无所知，我就判断出你已经失去了以前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就犹豫，是否要告诉你真相，是否有必要告诉你真相，因为你的意识已经不是贾帕沃克老师的那位助手，而是一个独立的全新的自我。那么这个艰巨任务已经不属于你了，可你的诞生又让大家付出了那么多。如果我说谎，或许就是对人类的不负责任。自然，我并不认为你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自然，如果是那位助手在驾驭你的躯体，或许不然，他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有很多办法解决现实问题。人类或许因此会出现更大的转机，而你不同，你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这一切你根本做不到。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92.9现在播报，
6: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6: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招。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没有插话。这是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不但忍受孤独、战乱、误解，还要经历各种狂风暴雨的人，并不是你，而是他。不曾想，命运如此捉弄人。很抱歉，我们让你一出生就面对这些，让你的命运被我们先斩后奏的规定。如果要恨我们，就恨我一个人吧。请原谅我当初没有把真相告诉你，欺骗了你。我怕你无法接受而走向我们理想的对立面，怕你因无法承受而自残呢。对话结束，大厅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德米特里最终开口打破了这份凝滞。其实我何尝不痛苦啊，星云后的20年里，我因为研究任务和其他原因无法抽身去西伯利亚寻找失去联系的同事。你第一次告诉我头骨中的芯片时，我就已经判断出那是贾巴沃克老师。我故作镇静，不想让你知道你的身世真相，待你离开后便抓紧时间为北上做准备。然后你没隔多久就回来了，为了救那个小姑娘，我于是只能继续伪装。后来我终于准备好前去确认老师和朋友们的安危时，我的身体却又垮了。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是他，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的要求你不必勉强接受。真的，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我希望你能代替我们，用人类的一切文明和智慧作为武器，夺回这个世界。我希望你能代替我看到那一天。你虽然是战争机器，却是贾帕沃克老师一生中制造的唯一一件战争机器呀。老师一生憎恨战争，晚年亲手制造你，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多么巨大的玩笑，让他最后把毕生研究用在了战争上，他不心痛吗？ KDA 闭上眼睛，脑海里只有沉重二字，他思绪很乱，有些喘不上气的感觉。那些研究员的身影似乎变成音符，汇成一曲无奈却壮丽的悲歌，围绕在他的脑海久久不散。谢谢您教授，我或许已经知道了自己应该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你现在憎恨我们吗？你后悔听到这一切吗？德米特里低声地问道。德米特里抬起头，盯着身为索菲亚女士一动不动的 KDA， 如此许久，两人之间只有寂静。他不禁转过身，

0: 枯瘦的手臂撑在桌边，不愿再看 KD 的脸。
1: 九叔，您不必愧疚，我要感谢你们。你们让我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让我认识了他，只有几面之缘的贾巴沃克的得意门生。我真想与他好好交流交流，我想知道他决定现身这个计划时的所思所想。我想我总有一天会理解你们的，理解你们付出的一切，理解你们的无奈和心酸。虽然我现在似乎还无法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变故，你们的寄托，以及我自身命运的荒谬。也许是苍天作祟，通过一个记忆出错打乱了所有的计划。不过我想说，我并未丧失一切。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在我的脑海中隐隐尚在。谢谢你，我要走了。教授，很抱歉在你离开世界后还要这样打扰你，真的对不起。德米特里抬起头，神情激动，他似乎已经看到 KDA 终于明白了。 KDA 伸出机械手对他敬了一个礼，并打开身上的控制面板，静静地按下了电源关闭键。 KDA 从模拟中平静地醒来，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并不起身。
2: 还顺利吗？
1: 艾利克关切地问。他敏锐地感到 KDA 的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与之前不同的气息，仿佛是突然成长却还未尘埃落定的矛盾状态。安静中有不安，平和中有波澜，沉稳中隐藏着动荡，淡然又似有惆怅，有点和 KDA 19岁的相貌不相称的成熟。
2: 对，都弄清楚了，
1: KDA 回答道。
2: 遇到麻烦了吗？
1: 有一些，不大，但是都解决了。
2: KDA， 你与以前有点不同。
1: 不同？
2: 你比以前变得宁静许多，虽然好像不止如此。
1: 放心吧，我还是我。 KDA 淡淡地笑着，从凹槽中坐起，拔掉插头，翻身跃下床台，顺手抽起台上的刀，导入热气流，平平的一削，把台上刻着经纬坐标的那块铁皮削下，然后对着天花板说道：
2: 沙利文，我要走了。
3: 好身手，不多留一会儿吗？
2: 我还会回来的。
3: 什么时候？
2: 至多一年或者更早。
3: 还蛮自信的，这就走吗？
2: 不，我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对了，刚才最后一次模拟你去哪儿了？我没有看到你啊。
3: 你肯定猜不到，老鼠，老鼠，哈哈哈，真过瘾，抓不到啊，抓不到，自己被自己抓，嘎嘎。
2: 哼，好吧。KD 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1: 艾利克，我要回一趟西伯利亚。
2: 嗯？
1: 啊，我想你不会同意，但我仍然希望你能留在雾谷等我回来。我向你保证，这次我绝对不会食言，我答应你，我发誓。
0: 艾利克轻轻抓着 KD 衣角的手突然松开了，后退几步，不住地摇头，右手捂住胸口，痛苦再次浮上面庞。他眼圈一红，双腿微曲，缓缓地坐在椅子上，转过头，再也不看 KDA 的脸，双手死死地捂住耳朵。KDA 只得先放弃说服 Eric， 转身去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2: 沙利文，加工中心还能用吗？
3: 自己去看。
0: KDA 脱下工装外套，轻轻地披在艾利克的身上，大步流星地朝入口旁的加工中心台走去。面板已经激活，各种原料的储备量从塑料、橡胶、钢铁到特种合金、陶瓷，存货都不是很多了。
2: 足够了，有些配件可以用别的材料代替。
0: KDA 打开加工中心的可加工

0: 产品清单进行查看。那是很长的目录，不得不用字母和关键词进行检索。他在其中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产品，但发现一些可以制造他需要的产品的子部件。他想了一下，选好产品种类，添加材料之后，按下确认键，这台机器的防护罩便合上，有复杂的响声从里面传出来。 KDA 站在工作台旁等候，每当有个奇形怪状的零部件出来时，他就把它放到身后的地板上，整齐划一地放好。产生出来的零件越来越多，面板上显示的材料储量也越来越少。
1: 好身手，家当要用光了，
0: 我会回来帮你补充的。
1: 我可记账。对了，好身手，有个坏消息，我扫描到有人要出麻烦。
0: 人类？
1: 地面东边3公里，人类与沙丘下的大型生物接近，变种野兽可能性95%。嘎嘎嘎嘎，有热闹看了，去救人吧。
0: KD 暂停生产，跑到桌旁拿起利刃，直奔升降梯。
2: 等等等等我，
0: 艾利克追了上来。我去救人，你在这里等我。 KD 回头命令道。
2: 不，我跟着你，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我不是累赘，我也不怕危险，你不要总以为我是无用的小孩。我……
0: 他紧紧地抓住 KD 的衣角不放。 KD 没有再拒绝，回路流淌过一股宁静的温暖，他握住他苍白而冰冷的小手，两个人一起升上了地表，骑乘履带摩托车往东边狂驰而去。艾利克的突然消失让萨米尔几乎要疯了，这位再也经不起亲人失散打击的老人听到席良的描述之后，手中的果蔬掉落一地，发狂地往家中奔去。席良则赶忙去找父亲和莉莉安。萨米尔按耐不住焦虑万分的心情，非常认真地查看了艾利克空荡荡的房间，遍寻一切可能与艾利克去向有关的消息，随后在大门口土石堆中发现出许多散落在夹缝中的子弹。
3: 这是 KDA 的。看土石堆中的子弹量，后备箱里似乎没剩下几个，这小子要干嘛？大块头，是不是 KDA 把艾利克装在了后备箱里带走了？
0: 众议猜测。
3: 不能，绝不可能，凯迪不会带走艾利克的，他和我说过，非常诚恳认真地说过。而且凯迪怎么会把艾利克塞在后备箱里呢？这是胡扯，无稽之谈，一定是小丫头自己偷着跟去了。对，只有这一种可能。
0: 哎呀，他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在一旁跟着萨缪尔一起查询踪迹，心底焦急万分的席良听到这里，心中的石头落了一半，忽然又乱作一团，酸楚油然而生，仿佛不是石头落地，而是一下子变得空荡荡了。
3: 那你还担心什么？
0: 仲宇摆摆手，一副淡然的样子。
3: 不对，不对，如果他在摩托车上， KD 发现后一定会把他送回来呀。难道他没发现？或者是……不，这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他们一定不会出事，不会遇到危险。曼姨，曼姨，我们的女儿为什么突然不辞而别？难道我哪里做错了吗？求求你保佑她，求求你保佑他们。
0: 萨米尔抱着头坐在门前台阶上，浑身颤抖，神情失落的席良俯身拍拍他的后背。
3: 你多虑了，还有什么困难能让这小子感到棘手啊？
0: 仲宇的态度与萨米尔截然相反。
2: 萨米尔叔叔，我带几个人去沙漠找艾利克吧。
3: 不，
0: 萨米尔突然站起来，
3: 要去也是我去，你还要维护雾谷的防卫系统，一定是他们遇到了麻烦，我去把他们救回来。
0: 话还没有说完， 他拔腿就去管理员家搬救兵。这个五旬的中年人此刻稳步如飞，力大非凡。西凉与莉莉安紧跟而上，仲宇则不紧不慢地在后面摇着轮椅。管理员得知情况之后，当即决定派最得力的人和萨米尔一起前往沙漠。这些志愿兵素与萨米尔一家人相处融洽，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当场发誓一定要完成任务。萨米尔挑了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开着一辆沙地卡车，带足枪支弹药干粮，就往哨卡冲去。西凉只看到卡车留下的尾尘弥漫在雾气当中，心下无比黯然。
2: 艾里克，你根本就是不喜欢我吧？
0: 西凉的眼眶变得红烫，双手颓然无力地垂在身边，又似乎在发抖，整个人都在发抖。空气中的烟尘味在消散，耳边的声音也在消匿中，眼睛看着石板地，又仿佛什么都没看见。他的五官像关闭了似的，什么都察觉不到，包括他的心跳，满脑子都是艾利克离开他的画面。
4: 萨米尔叔叔，你们注意安全，把艾利克姐姐和 KDA 哥哥安全带回来。
0: 瘦小的莉莉安追上来，朝哨卡外拼命地挥着手。路上的行人纷纷扭头朝渐渐关闭的哨卡观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卡车爬出雾谷斜坡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出奇的顺利驶入沙漠。一个志愿兵放飞小无人机，打开车载系统，搜索附近的金属体。
5: 半径1公里内没有任何大型金属信号，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另一个志愿兵说，
3: 萨米尔先生，不要着急，这片沙漠的面积并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大，我们一点点的搜索，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1: 是的，而且 KDA 那么厉害。
0: 又有一个志愿兵打气说。萨米尔皱着眉头并不答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雷达显示屏不放。志愿兵们见状便不再说话。沙漠的边缘相对平坦，巨轮卡车的行进没有困难。十几分钟之后，地平线上便出现了小沙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卡车在沙丘的夹缝中行驶，由于路况复杂，不得不放慢速度。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小信号点，萨米尔看后摇头，这些都是散乱的反馈，大概是沙海中零散的废铁。他需要看到一个明显的发着绿色荧光的大信号，但愿是 KD 的摩托车，当然更可能是杀人机器。车身突然向下一陷，车上的人随着惯性前扑，胸口撞在了方向盘、车厢和椅背上。
5: 前轮陷进软沙坑了，
0: 驾驶员把动力踏板踩到底，然后传来车轮打滑的响声，玻璃窗外飞沙狂溅。
5: 咱们下车，一个人在车后用绳子拉，三个人在车头推，换低速档，慢慢的倒，应该不难出来。
0: 萨米尔开门跳出，打开后备箱，取出绳索，三下五除二绑在了后保险杠上，搭在自己肩头往后拽。三个志愿兵跑到车头，朝掌心啐了一口唾沫，撸起袖子，随着驾驶员的号子开始推。
5: 1、2、1、2，
0: 低速档使发动机输出功率更多的转化为力量而不是速度。他们的脚下蹬出了小沙坑，车也随着一点点的爬出沙坑。此刻已近中午，头顶阳光暴晒，脚下是发烫的沙子，穿着中等厚度棉服的人汗流浃背，不得不脱掉外套丢进车厢，再继续推拉。前车轮退出沙坑之后，萨米尔卸下可拆装的后车厢挡板，铺在软沙坑上，让卡车缓缓地驶过。卡车继续行驶，大沙丘越来越多，雷达显示屏上的光点依旧是乱七八糟的。众人把车窗摇下吹风，为了省电，卡车车厢并未安装空调。
6: 那是什么在动？
0: 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志愿兵伸手指着左窗外小山一般的沙丘。
5: 一条小蛇。
0: 驾驶员瞟了一眼。
5: 我开枪打他。
0: 志愿兵摘下离子枪，关闭离子发生器，转成实弹模式，眯着眼瞄准。驾驶员配合他放慢车速，萨米尔则依旧紧盯着雷达屏幕不放。子弹射在了沙子上，惊动了似乎在吸收沙里水分的小蛇，惊慌失措地扭动身子要往沙丘里钻。后两枪打中了他的躯干，体液流出，小蛇无力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5: 咱们的干粮还没有消耗，这就有收入了。
0: 小志愿兵拉开滑动门一跃而下，往沙丘上跑，提起小蛇的尾巴在头顶挥甩着奔回。这是一条从没有见过的品种，通体黄白相间的圆斑三角形头，应该是有毒的，但并非不可烹制。他脚下不稳摔倒，从沙丘上滑下，吃了一嘴沙子。其他的志愿兵看了哈哈大笑，友好的上去搀扶他。
6: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秋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

0: 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当然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在这一小时呢，大伙儿也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次日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区的快速道路当中。那目前呢，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啊，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排在首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1.4公里每小时呢，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3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分钟。此外，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延安路从宏远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此刻呢都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那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4到5级转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4: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5: ，DJ 插电入场。
6: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7: 1, 2, 3, Let's go！
8: 潮更新疆，
9: 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呢河滩快速路双向均是车流量较大，都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20.7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经营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1.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9分钟。此外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分钟。此外六道弯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龙胜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红山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都是车流量较大的状态啊，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时间来到了18:54，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春秋配》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开始之前，就已经有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啊，就在那个平台里开始催啦。说这一会儿还不上班，我看了一下时间，那会儿是18:59，哎，就开始说还不上班嘛？
1: 你说，
0: 就我怎么想的，各位朋友们？
1: 你说这个时间，嘉瑞看到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0: 对呀，
2: 他就直接喊话了，你们俩还不进来吗？
0: 对呀，
2: 听众催呢。
0: 是啊。嗯，你们这样不合适。嗯
1: 嗯，
0: 我们那个上了这一个小时，18:00那一小时，嗯。反正那个啥又不算给我们份儿。
1: 哎，其实我就想说啊，你们为什么上个小时不催？你们应该早早像上个小时就开始催我们呀，是吧？要是我在想，要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连的是我们私人的微信的话，我估计我们都两个人的微信就叮铃哐啷叮铃哐啷响个
0: 不停。我跟你说，都不是说我们的微信啊响个不停，我是觉得我们的上一档同事嘉瑞会很烦我们俩。哎，毕竟啊，一个和谐的这个同事关系在单位里还是很重要的，对吧？你们天天在人家那个直播那个时间段，你们在那催我俩，你们合适吗？
1: 而且我跟你们讲，我们都没有办法提前备播，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提前到导播间的话，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会说，哎，下面你们上节目吗？就搞得朝更新疆该我们上一样的。
0: 对，
1: 他就今天问我
0: 咋了，
1: 你来上节目了，杰克然，你来这么早？
0: 哦，
1: 然后嘉瑞看到我之后。这个小时你上吧，要不来都来了。
0: 哎呀，这一个时段到底谁那么标准？但是我特别想说啊，还有天降双侠也说的，说甜甜杰克然来了嘛，做好上节目的准备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对，我们时刻准备着啊，就是从这个咱们上一档朝更新疆的节目开始的那一刻，就是主持人嘉瑞推开话筒的那一刻，我们俩就准备好了，对吧？
1: 真是
0: 这样的，我们俩就准备好了啊。对，我们那会儿啊，就先在那个后台上啊，就先看看大家有没有说什么话
1: 啊，
0: 帮嘉瑞那个筛选筛选大家的互动
1: 啊，
0: 接那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信息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把那个值班编辑的工作一并也就做掉了，
1: 做掉之后呢，我们也提前准备一下我们的服化道，然后准备一下我们的灯光，
0: 对
1: 啊，
0: 造型啊，对，我
1: 幕后啊，
0: 对，
1: 台前都一块准备了。
0: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俩每天甩完手就来了，我们俩每天在节目前做的准备真的非常的多。
1: 哎，是的，
0: 我们要很精致的上节目，虽然你们看不到，但你们听也应该听出来了吧？我们俩的声音和状态应该很精致吧？哎，我说不下去了，对不起，就是各位朋友们，就是有点破功了啊！对对对，
1: 我第一次听说声音精致的，
0: 真的，我自己都回忆了一下我在节目里那个声音啊，就咋咋呼。那声音也听不出来一点跟精致沾边，倒有点神经，是吧？哎，但是呢非常的开心啊，就是能够感受到大家呢对于9:29各档节目的喜爱啊。这一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啊，杰克然和甜甜都会继续在这个下班的路上陪伴各位啊。当然下班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好像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还行啊，因为这个还没到高峰之高峰，是吧？还没到这个最堵的时候啊。当然呢，如果说稍后路上堵起来了，大家行进到哪一块，也欢迎各位就是路上的情况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宣一宣啊。
1: 哎，是的，
0: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刚好就聊的是上班的这件事儿，
1: 对
0: 对吧？就是你工作的这件事
1: 是有关系的，跟你的那个专业领域是有关系的。
0: 完了
1: 啊！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不讨巧了。你看大家都下班了，我们还让大家那个被迫上班，
1: 不是
0: 反向营业？
1: 我跟你讲，
0: 反向营业。
1: 我跟你讲，
0: 你说
1: 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啊，
0: 就爱上班
1: 说教。
0: 哦，我以为人到了一定年纪啊，这个班啊就是非上不可，
1: 爱说教。
0: 明白，
1: 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了一定成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所思所想所感之后呢，哎，就爱往外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哦，是吗？
1: 是不是？
0: 是吧？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是啊，我们就往那个是方向努力，好不好？
0: 对对。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再分享一个你自己领域的知识，
0: 自己的领域啊，就是那个工作领域，
1: 对，
0: 的一些知识，就比如说大家可以这样啊，就是可以先说一下，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1: 啊，
0: 对吧？然后在你这个领域里面，你觉得有些什么大家不知道的，对吧？就是有一些可能那个外行，你知道有一句话不就说吗？说么内行看什么，外行看什么，对吧？
1: 哎，是，
0: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外行好像感受不到你这个行业呀，就是一些这种不为人知的事儿啊，不为人知一

0: 家不知道的事儿，是吧？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作为你的行业来说，你有哪些这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1: 是的，就比如说啊，我们之前也了解过，就是搞这个广告的一些朋友啊，像广告里头的什么，鸡蛋啊，煎鸡蛋啊，都是假的。泡面广告里头的牛肉呢，也是假的，是用的那种模型牛肉。
0: 哦，
1: 然后呢，好像那个煎鸡蛋是用那个玉米糖浆和色素来做的。
0: 难怪呢，
1: 就是为了让镜头里头好看一些。
0: 难怪演员不真实，是吧？在这个广告里面都是有一些那种道具啊，这个呢是广告行业的朋友可能会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在拍广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这个食物啊它是有一些这种美化的这个成分的，对吧？
1: 是
0: 这么个事儿啊。当然呢，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属于从事什么行业，在你这个行业有哪些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可以是有意思的，也可以是大家就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
1: 是的，
0: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那种你自己经过你的这个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1: 对，或者是你之前做过的什么事情啊，你觉得哎，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点，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是啊，那我也来说一个吧。就是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啊，就是我可能总结出来了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事情啊。就是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啊，就是主持人嘛，你光那个嘴巴一张一合啊，随便宰啊，就节目就完了啊，你的这个工作范围就完了，你的工作领域结束了。但是啊，主持人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既要当主持人，也要当记者，还要当活动策划，还要当广告对接商，是吧？
1: 哎呀，那就是多面手。
0: 对，哎，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啊，就是我们不光是这个直播的两个小时啊，我们在这两个小时的背后
1: 会
0: 那是多少个两个小时啊，是不是？
1: 所以说哈，再不要说那些哎呀，你们主持人就上哎，为啥你们上哪个节目啊，什么什么节目，哎，那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结束了，你们这个活还是轻松的哦。
0: 对啊，
1: 钱还是好挣呢。
0: 没有那么好挣，
1: 是很有代入感。甜甜，你都想锤我了吧？
0: 没错啊，所以说告诉大家啊，就是任何一份工作啊都是要付出艰辛和努力的嘛，是不是啊？然后
1: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一个搞电商那个朋友曾经告诉我过一件事情，他说你在那些购物 APP 上看到的一些东西的价格是专门为你定制的，就是有些产品比如说你打开的价格和我打开的价格不一样，就是同一天不同的人同样的商品，就是不同的人打开他可能价格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偏差。哎，我之前就有跟朋友同时打开某软件，然后同样的商品确实差那么20块钱。是真的。
0: 而且你说到的这个我非常有共鸣，因为我有一位朋友呢，他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那种就是旅游 APP， 就是那类似那个
1: 啊，明白了。
0: 哇，就是包括什么酒店机票，就是这些价格都会根据不同的人群精准的投放，就是它不一样的。因为啥？
1: 哎，真是有一次是我朋友他夫妻俩出去游玩，然后用他的手机刷开是一个价格，用他的老公的手机刷开是另外一个价格，因为他的老公是新用户。
0: 对，哎，是的啊。所以说呢，杀熟，对吧？这就出现了一个杀熟的情况啊。就比如说这个例子很简单啊，这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可能你的老朋友，比如说你最近房子想装修，哎，他是我大表姑、二哥、三表妹、四弟，反正就是家的一个亲戚啊，那我就找他吧，我跟他熟悉。但是你后来会发现，
1: 因为
0: 沾点亲戚代表故，是不是？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跟自己的亲戚可能不太好意思讲价的那种
0: 啊，是因为沾点亲戚代表故，是不是？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跟自己的亲戚可能不太好意思讲价的那种
0: 啊，是吧？你看，
1: 就跟外人你是可以肆无忌惮的讲价的。
0: 对，
1: 老板，这个100块钱卖不卖？哎，再便宜点，100块钱我都跟你说多了。行，我跟你讲。我给你再加1块啊，就这样，就一点一点加，至少能讲点价。
0: 对，
1: 但是你要女朋友要说这是200块钱的话，你就就只能大大方方的把200块钱掏出来了。
0: 对，
1: 是吧？
0: 是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啊，我觉得也存在一种就是杀熟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天降双侠说，我家是种蔬菜大棚的，悄悄的告诉你们哦，有一些蔬菜会打农药哦，他说买回家要多洗几遍才能吃哟。
1: 哦，
0: 他说例如黄瓜。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可能 对于这个蔬菜大棚的这个种植啊，我们不是了解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农药它好像是必然要就是帮助这个
1: 生
0: 说农作物生长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就是尽量的就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这个范围和那个度里面啊。
1: 嗯，还有这个山洛啊跟我们分享的，他是他说分享一个关于奶茶店的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就是你点的少糖不是真正的少糖，只是比正常的要少那么一点点，就是每家店的正常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店的这个正常糖比如说是十泵糖浆，那少糖那可能就是八泵，你以为少了点糖其实也就是稍微降下来了那么一点点，因为毕竟不能影响到口感。
0: 好专业啊这位朋友，一定是在奶茶店打过工的朋友，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西西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分享一个啊，就是我的这个行业大家不知道的，他说呢我是这个财务方面相关的，他说其实啊我们真的有淡旺季，就有时候忙的飞起，有时候呢还可以。
1: 财务是吗？
0: 对对对，财务啊。
1: 还有一位牙医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做这个双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啊，就牙膏不需要沾水，牙膏里有效成分是摩擦，不是泡沫，所以说很多人习惯先沾水，把这个牙刷沾上水之后再用，其实没用，沾水只会让牙膏提前起泡，泡沫多了你就想吐啊，吐了之后呢就刷不够那个时间，牙膏呢不沾水直接干刷效果是更好的，一定要改掉这个问题。
0: 我感觉今天啊大家好像都是那种科普片，就是来给我们做这个就是一些科普知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麦动货吴彦祖说Hello Hello，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哎，动货吴彦祖，卖动货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在你这个行业有没有哪些大家不知道的事呢？
1: 啊，或者是挑选方面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一些窍门。
0: 对对对，怎么能挑到那种非常好的那个？
1: 我们也不是来砸场子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吧？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我们能用得着的一些啊方式方法也行。
0: 没错啊。然后我看到游淑婷，她也有说，她说呢，其实我的工作吧，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偏这个文员一点。她说呢，我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我有时候经常偷偷摸鱼，没有被发现，这算不算？
1: 这个是做什么工作？偷偷摸鱼？
0: 文员
1: 啊，
0: 文员这一类的，偷偷摸鱼。
1: 但是你不说，我们都觉得你在认真的工作。
0: 对呀，对呀，
1: 是
0: 的。
1: 还有三文发来消息，他说人就是什么时候生病呀、脾气啊、智商啊、身高、长相，甚至会偏好什么，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的，基因决定的。所以说，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不看对方家庭那是极其愚蠢的事情。
0: 你看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他叫海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一个资深的相亲艺术家他说相过很多的亲，所以说我作为过来人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不知道那些事儿。而如果你们在网络上就聊得不怎么样，对方很冷淡，千万不要抱有幻想觉得线下见面以后他会热情起来。
1: 那有没有可能他在跟别人热情，
0: 对，
1: 所以说顾不上跟你聊天？
0: 没错啊，他对你的冷淡就把部分热情就分给别人了。
1: 是的，所以转头就走，那是最正确的啊。
0: 没错没错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调解，他说其实吧孩子真没有必要补课。对于孩子方面的一些内容。
0: 是啊。然后等风来他也有说，他说呢我之前干过一段时间的餐饮，他说我说一个吧，就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会关注到的一些细节
1: 啊。
0: 他说大家总觉得啊，就是餐饮店的老板就坐在那里，所有的工作都分配给别人干了呀。
1: 确实
0: 你很轻松
1: 啊，
0: 你自己什么也不用干，但是你就赚钱啊。他说我自己干了餐饮以后，我才觉得我又当服务员，又当传菜生，又当那个收银员，有时候还在后厨。他说我的天哪，他说一个人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啊。
1: 怎么感觉跟我们有点类似就是一个人能干很多事情。
0: 对对对。
1: 还有 Nico 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他有点凡尔赛，他说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然有钱也无趣。
0: 要有一个自己。

0: 己的除了工作以外的一些兴趣爱好，是不是？
1: 实在是无趣的话，你可以把钱分给我们一点也行啊。
0: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今天呢，既然大家作为这个过来人，就是都分享一点这个生活的心得啊、经验啊，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对吧？你比如说生活里面的一些这种细节、一些经验、一些你想分享的事儿，也可以，是不是？
1: 是的，跟我来说一说。
0: 对啊，我看到萍水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现在退休了，我应该我应该怎么分享我的那些心得呢？
1: 你可以分享退休后的心得。
0: 对，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给我们这些作为没有退休的朋友们讲一讲退休以后可以干点啥。
1: 你就让我们羡慕去吧。
0: 哎，对啊，真的，你讲讲退休以后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安排，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1: 是在风雨中发来消息，他说：“哎呀，我跟你们说啊，两块钱的维生素 C 和几百块钱的维生素 C 其实是一样的。”
0: 哦，真的吗？
1: 哇，真的假的？
0: 我这个确实啊，我们需要那个什么一下啊。
1: 但每一种说法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听说过有这种说法，然后也有说就是提取方式啊，或者怎么样啊，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我也不太明白啊。
0: 对对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1: 反正我
0: 还是
1: 反正我不太补充这些东西。
0: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根据自己的能力范围啊，就是选择自己想买的这种类型和区间就可以了啊。当然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作为过来人啊，不管是工作当中的还是生活当中的，你有哪些经验，你有哪些这个别人不知道的事想分享的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说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大家作为过来人，语重心长的有点厉害耶。
1: 尤其是我觉得风雨醉梦，我觉得他跟我们分享这一点，其实我还挺有共鸣的。
0: 怎么
1: 说，我没有像他那样子一直打暑期工，但我也挺同意他的这个说法。他说，高中大学尽量别打暑期工，学生时代就好好玩，大学毕业之后天天工作，玩的时间很少了。
0: 确实有这种感受。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在上学的时候，不管是上大学也好还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就是不太占用太，就比如说我专门去某个地方打工这样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是比如说线上的一些工作，是可以做一些尝试的，就是不影响你在哪办公，你到哪都可以的那种工作，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0: 就是在不影响你的学业呀各方面的前提之下，如果说你有时间有精力，还可以做一点那种就
1: 是
0: 没有场景限制的那种工作，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因为刚刚风雨醉梦提到了就是关于高中和大学这个事儿嘛，我就分享一个作为过来人啊，就我一经历高中大学之后啊这个感受。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身边的亲戚啊朋友都会告诉我，你好好学，你把这三年好好学哦，后面你就好好玩吧，哦，你的那个美好人生就来了，
1: 就是
0: 那种感觉，
1: 好好学，
0: 对，你
1: 上大学就好好玩，
0: 哎，对，上大学以后你的美好人生就来了，到了大学以后感觉，大学的四年也得好好学，然后等工作以后美好人生就来了，就这种，然后等我到工作以后，哎，
1: 连假期都没有了，
0: 我的美好人生呀。

0: 真的遥不可及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有假期的那几年，同学们好好享受吧，好不好？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
1: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我家里人也跟我说过，高中三年，哎呀，努力努力，就剩这三年了，就剩一年了，就剩两年了，就开始倒计时啊，上了大学就好了。其实上大学确实也还是需要努力的啊，尤其是我觉得大学的时候需要努力的方向会更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卖冻货吴彦祖说。买冻货一定要买原料，不要买调理品。我说的哦，调理品，调理品，就是可能它分那个冻货的品种嘛，有些可能属于那种调理品类的，有些属于那种原材料类的，是不是？
1: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切好的调，就调理好的，我们觉得会比较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叫林夕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先说一下我的工作哈，我是一名护士。他说，其实啊，我觉得对我们职业最大的一个误解啊，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待遇也好。工作也这个非常的正式，然后呢一定这个平时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啊去照顾家庭，然后呢可以出去放飞自我。他说其实真正的从事这项工作以后，你才发现啊，没有家庭，没有任何的这个工作闲暇的一些安排，只有工作，只有工作。
1: 哎，那我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我觉得就是头发上哈、比较困惑的朋友应该会有点绝望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Neil 说脱发目前无解，不要信市面上所有的防脱产品以及偏方治疗，全都是智商税。然后植发呢，看的是存活率，每个个体体质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而且结果都一样。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聊一聊，作为过来人哈，你有哪些这个建议和忠告是给到大家的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丽。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我们不是说到嘛，就是大家作为这个过来人啊，不管是这个工作上的啊，生活上的，对吧，你有哪些这个忠告啊，经验啊，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想语重心长的来说一说。就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或者分享一些那种就是比如说你的工作领域，你的生活领域大家不太知道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林森他就有说，
1: 怎么说的，
0: 他说作为过来人我必须要分享，你们不要觉得孩子越大就跟你越亲，孩子越大大离你越远。他说现在我们家娃，他说以前小时候什么事儿还会给我来说一说，他说到现在哦，感觉秘密可多。
1: 哎，我身边的就是朋友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孩子年龄越大，尤其是小男孩，就是小的时候可能 和妈妈更亲一点，但是越大就是比如说宝贝我们去吃个饭吧，啊不要，我不去，我要跟朋友见面呢，就是这种感觉。
0: 为什么小男孩也让你至少这30家小男孩真的，你刚这个小男孩至少30家
1: 啊，我白天
0: 老男孩，老男孩啊，好好好。
2: 那我还比较爱跟我妈一块出去吃饭，
0: 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by the way 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行业啊就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啊，因为呢他说我是设计师，别人总会觉得啊就是我那个画画画得非常好，他说但是设计师跟那个画画是不沾边的，他说我可能构建那个结构，然后呢这样的方面啊去做一些设计会比较好，他说画画真的不行。
1: 哎，我跟你们说，就是学设计之前确实需要学那个素描和水粉，
0: 画画功底
1: 有一个考试的过程，他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基础，但不是说是专业学这个，就比如说我
0: 就是有个简单基础就可以了。
1: 所以你不要一说啊我是学设计，那我你会画画吧，
2: 你给我画个素描吧，你给我画一下子，你画我给你做到这儿。
1: 就是而且画画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0: 还是那个老男孩是吧？他不仅他不想跟妈妈出去吃饭，他还要让别人设计师给他画素描。
2: 这老男孩上大学了，已经长大了，
0: 长大了啊！
1: 30有点太多了，那就是我已经在念博士了。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风帆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作为过来人不为人知的事情啊，他说私房钱啊，不要放到家里面啊。你可以放到你哥们那儿，他说因为在家里不管哪个角落，总有一天媳妇儿做家务的时候会给你翻出来。
1: 但是哥们儿，你说你哥们儿没有媳妇儿吗？万一他哥们儿的媳妇儿就以为这是我们家的钱，
0: 然后
1: 就给你收起来了，怎么办？
0: 对哦，
1: 所以就不要防着媳妇儿。
0: 我知道了，放在单身哥们那儿，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然后乐游流说，忠告就是不要随便听过来人说的那些话。哎呀，平台上这么多过来人啊，就这些话也不能随便听，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有位朋友啊，他是他说律师，然后呢名字叫做这个风帆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宝盖头的这个定金和言字旁的定金不是一个东西，那个宝盖头的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说违约啊，钱不退，对方违约要给你双倍的，但是言字旁的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写清楚，记住了。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思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每次工作的时候，你看我在电脑面前奋笔疾书，他说那个键盘都被我敲得声响，他说其实那是一场无声的表演，哎，那是有声的，那个键盘那个叭叭叭那个声音还是挺大的，就那种
1: 声音可大了，
0: 对啊，那还是有声的，那不是无声，对啊，对，

0: 样的声音，我觉得
1: 那不是无声的表演，那挺有声的，是吧？
0: 你那个表演真的很到位的，我跟你们说。
1: 然后按出来一段乱码，是吧？但是屏幕上什么都没有，一段乱码。
0: 就我就在想，这人打字咋这么快？为啥我就不行？
1: 哎，我真的也有过这种时候，就是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去网吧，就是在比较小的时候。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你旁边的这些人怎么就是感觉？
0: 网吧这个词肯定是很小的时候出现的，
1: 很小，真的很小。然后你会发现啊。现在叫什么电网咖是不是
0: 啊？好像是。
1: 你看，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人啊，都是那种哒哒哒啪哒哒啪，就是那种感觉。
0: 对，
1: 我在想为什么我就没有那种声音呢？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因为我在玩那种连连看啊，他不需要一个就是哒哒哒哒哒的那种的节奏，他
0: 应该是在玩劲舞团。
1: 对，他就类似像那种就是劲舞团呀什么那种的，就是需要那种速度啪。
0: 但是那个时候你发现没，就是跟别人聊 QQ 的那些人打字
1: 也很
0: 快，我都是那样一个字一个字按的。
1: 就一指禅。
0: 对对对，
1: 就一指禅那种。
0: 这还有名字呢。
1: 对对对，一指禅嘛。
0: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石头啊，他说我是健身教练，给你们分享一个健身冷知识。你练了三个月的肚子没瘦，不是你练的不够，是你吃的太多。
1: 就是三个月，意思是三个月一定会练瘦。
0: 就是我之前健身的时候，我身边的教练哈，就是也跟我分享的，就是你在你锻炼的时候，或者是
1: 要
0: 控制
1: 吃是吧？
0: 对，你要是减肥或者是塑形的时候，你不刻意的注意饮食，那就是没啥意义的一件事情。
1: XL 说，甜甜船长今天来晚了，今天约别人吃火锅。别人没时间，也没有人约我吃火锅，就很生气。
0: 我们有时间 ，XL。
1: 对，我们有的是时间，对吧？我们时间很多，
0: 对，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
1: 就下班了。
0: 下班，刚好我们也很饿，
1: 而且下班以后也确实不知道该去吃什么。然后我们刚聊的时候，刚刚想到说，哎，下班以后吃个火锅吧，
0: 还挺不错的。
1: 对，对吧？就我觉得下班以后吃个火锅还挺好的啊，也没别的意思啊 ，XL， 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啊。微笑向暖这位朋友啊，他说
0: 已经耳朵差不多了。
1: 微笑向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你们不知道的事啊，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呢，他说可能是行政方面会相关一些，还有具体我就不讲了，就是具体的岗位我就不说了。他说有时候啊真的经常背锅，但是呢又有那种啊就是有气撒不出，就默默背了很多锅，也很生气。
0: 哎，我跟你说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那个洛杉哈，他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数字让我觉得有点触目惊心，可能有点夸张。
1: 等一下，你把这个东西铺垫成这样啊！我跟你说，要是不触目惊心啊，咱们就下班去。
0: 就是用触目惊心，就是让大家引起重视，朋友们
1: 引起重视，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子的。他说分享一个财务冷知识。你每天喝的奶茶，如果每天20块钱，一年能花到7300块钱。朋友们，你们想一想，7300块钱你能买一台新款的手机，或者是去一趟短途的旅行。
1: 真的耶，只要你不喝这杯奶茶，
0: 对，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拿铁因子，那些你以为小钱的消费，一年下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1: 难怪呢，各位朋友们，原来存不住钱是从这儿来的。一直在想啊，为什么存不住钱呢？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啊，哎，都是这种小，就是那种角角落落的消费，然后聚集起来了。
0: 对，你还别说，
1: 我
0: 这几天喝的都是25块钱的RB。
1: 你看是不是？都喝的是大件儿的。
0: 因为太热了。
1: 家庭装可乐不喝了。就是不太消暑，
0: 酸奶
1: 不太消暑，是吧？
0: 想的酸奶更健康一点，结果看完
1: 这是什么谬论？这奶茶店里的酸奶更健康一点，各位朋友们，可以可以啊，确实更健康一点。
0: 我还不如直接自己买点果酱，然后买一点新疆本地的那个酸奶，直接一拌，这一吃，那不岂不是更好？是不是？
1: 对啊，然后呢，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小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有时候。然后啊，我经常会发一些工作相关的朋友圈，真不是我太高调，也真不是我特别的热爱我的工作啊。他说有时候啊，不得已。了解了啊，还有这种吗？应该不会吧？就是朋友圈嘛，我觉得是个人的一个私人的这个工具嘛，社交聊天的工具，
0: 可能他是需要发布一些关于工作的一些展示。
1: 哎呀， 发这些东西，
0: 可能有一些这样的要求
1: 哦，就是工作的这种工作内容可能会运用到我们的一些私人社交，是不是？
0: 应该是
1: 哦，那你就这样，我给你想个好办法，嗯，你就仅对一个分组可见，好吧？就这样就 OK 了，好吧？嗯，
0: 是。还有一位护士小姐姐啊，她的名字叫做海纳花哈，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你发烧的时候，这个盖被子捂汗，并不是让你退烧更快的方法，反而会让你更难受。发烧的时候是你身体在升温对抗病毒，盖被子反而会让你体温更高
1: 哦。
0: 所以说正确的方法是少穿少盖，物理降温就可以，然后用温水擦身体，而不是捂汗。
1: 原来是这样子啊！就我印象中，刚刚我们节目上也有一位护士小姐姐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从这个同一个职业，但是有方方面面的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事儿，是不
0: 是
1: 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作为过来人啊，不管是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你有哪些这个经验啊，或者一些小这个忠告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作为一些过来人，就给到大家的一些这种建议啊。
1: 嗯。
0: 然后呢，作为就是我也不能说是过来人吧，但是我给大家一些这个人生生活的建议啊。
1: 什么？
0: 真的不要光沉沦于工作，也得出去走走。
1: 是的。
0: 怎么走？跟着929自驾的团队一起走。是不是、啊、
1: 这个时候
0: 嗯
1: 我们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7月的旅行计划、那就太对不起刚才甜甜的铺垫了。
0: 真的啊，
1: 盛夏7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

0: 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和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显阅尽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自驾，六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拨打电话256-19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1: 赶紧报名哦！
0: 本来想说尽览的，结果一看它上面是月，我在想纠结了一下下，结果啊，影响我发挥了，朋友们，我都已经带入那个大片的那个感觉了，
1: 已经把那个就是纪录片哎那种状态拿出来了，是不是？嗯，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接地气儿一点啊，
0: 行，
1: 因为主要是来不了纪录片的感觉，但是啊，就是确实想让大家呢一起去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的第二季啊，也将暖心回归。那么原班的主唱打造聚焦了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呢会亲历探访，带你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与喜悦的这个冰雪经历哈，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出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哈，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就在七月十号啊，就是明天，然后十一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是的，刚才甜甜说到，人嘛不仅要工作，而且要休息，出去游玩。悟空佛说了啊，
1: 说啥呢？
0: 差点说成悟空佛了。甜甜又给自己找借口休息的节奏了。
1: 你能不能不要把人的那个
0: 有你在，我跟你讲，甜甜都不敢休息。
1: 哎，真的就老在节目里抓我的话音，就是只要但凡就，哎，
0: 就是没有任何的苗头，就但凡说到关于休息这两个字，他就给你那个，
1: 这样好不好？值班编辑，麻烦把我刚刚说的这些呢剪成宣传片花，在节目里循环播放，连悟空都捕捉到了，我就要看看有没有人还捕捉不到。完了，又在节目上暗戳戳是吧？
0: 还有严法来消息，他说：“嗨，老，我应该用气泡音吧？
1: 气泡音吗？严是，哎，我跟你说，严哦，反而他不是那种擅长气泡音的人，
0: 真的吗？
1: 对啊，
0: 你好了解他，
1: 对对对，他还不算是那种气泡音那种类型，
0: 你自己来模仿，
1: 你这样子，因为你对他。”反而不了解，我觉得才能够有那个就是感受，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
0: 嗨，老天，
1: 咋了？
0: 小哥，
1: 我感觉我比你的气泡音还咋了？就还气泡那种感觉。
0: 你为什么要来一个笑一个呢？
1: 我估计是我刚说那段口播的时候，他觉得有点过于正式了，就这时候他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打断一下我，但是没想到甜甜在念口播的时候心无旁骛。
0: 我跟你讲，之前我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也有朋友说我太严肃了。自从那次之后，我现在播天气都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就空姐上身，你知道吗？
1: 没错啊，
0: 欢迎光临。
1: 我跟你说，现在啊，杰克然在那个播报天气的环节，颈椎都治好了。哎呀，就现在颈椎都杠杠的，就摇头晃脑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就是各种各样面的这个杰克山和甜甜啊，
0: 是，
1: 当然呢下一个小时咱们继续看吧，
0: 啊，
1: 是不是啊？因为下个小时我们还在啊，所以说下一个小时呢，各位朋友们想听到什么样的歌，哎，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想听的歌，就是我们就来听听歌啊，就是发送到929。你笑啥？
0: 今天咋了你？
1: 笑啥呢？
0: 今天咋了？下个小时就主打跟大家分享歌曲，
1: 对，
0: 有什么歌曲主题啊？也可以跟我们，你们来猜一猜，我们下个小时会以什么样的主题来开启我们的音乐展播？
1: 哎呦，你刚才说我，咱也就是，咱们老大也别笑老二了，好不好啊？下一个小时我们来听歌吧，好吧？就一句话，听歌行吗？
0: 听歌
1: 对啊，下个小时再见喽。

0: 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2: 好，请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这回走在路上的大家，就是能回家的也都回了，不能回家的也都堵着，是不是、啊啊、嗯，可能呢这会儿心情有点复杂啊、嗯、但是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如果说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嗯，你就把你那些复杂的情绪全部抛掉啊、嗯、这一刻我们只允许你快乐啊，你给我快乐，就是那种很霸道的主持人的感觉，有没有？
1: 你必须给我快乐起来、啊、
0: 就这种，
1: 这不是商量、啊、是命令
0: 必须啊，就
2: 这
0: 种这
2: 种感觉吧，
0: 很霸道了啊、哦！这是一种僵尸霸道啊！所以说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啊，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心情啊。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刷新梳理一下。现时段的大湾北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然后呢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还有呢这个银川路到北京南路 由东向西啊，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
2: 哎，是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言，他说
0: 嗯，
2: 哎呀我咋被你们学的那么油腻撒呀、啊、
0: 你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2: 反正大家也听不到你的声音、嗯、真实的声音，我们就、我们就喜欢这样子随随便便说你。
0: 哎，这就是你
2: 造谣，
0: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这是你属于拜托了晚高峰的人设、嗯、就你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拜托了晚高峰里面人设非常的棒、
2: 嗯、说你
0: 严、嗯、
2: 大家可能不知道，你说、嗯、就那个特别油腻的男生大家都知道了。
0: 之前啊严有一个人设，
2: 嗯，
0: 最爱好久不见啊，之前所有的歌在严的这个概念里啊，不管什么主题，我管你什么主题，
2: 你看
0: 在我这儿只有这么一首歌，句句不提好久不见，句句都是好久不见。
2: 你看今天的主题他也是他给的、嗯、然后歌曲也是他说的，他说、嗯、阴天适合听的慢歌，
0: 嗯，
2: 好久不见，
0: 你看又来了，你看这歌他就又来了，随时淡到、嗯、是不是、啊、嗯，
2: 然后好运来也给我们分享的主题、嗯、他说音乐主题，
0: 嗯，
2: 一听名字不理解的歌名，比如说披着羊皮的狼，
0: 很好。哎、嗯、今天我跟你说好运来、嗯、今天你的这个音乐主题我们就借鉴了啊、
2: 嗯、对
0: 对啊、
2: 我们喜欢，
0: 对，本来我们有其他的啊、但是一想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会更让大家那个参与度非常的高涨啊，就是那些不能够理解的歌名有什么，是不是、啊、嗯，
2: 是
0: 嗯，
2: 我特别想说啊、嗯、就是油腻到底，好运来你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今天这个歌单我们用了。
0: 你需要搜集好运来的信息吗？给我十个亿，来，又十个亿，我帮你搜集，给你十个亿，帮我找到好运来的所有信息，就那种。
1: 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嗯、把好运来的所有信息都告诉我。
0: 好的，总裁，我现在就立马去办。然后呢，我们来听一下摩科吧，摩科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啊，
2: 嗯、
0: 我们听一下摩科说了些什么。摩科你好，嗨。
3: 下班从人民路走，经过布料市场。
0: 嗯。
3: 前面有一辆新车，正挂着红布，
0: 嗯，
3: 刚刚上牌的，半、嗯、天插不进来，
0: 嗯，
3: 心软，想着让让他，没想到一辆他老人家一个转弯，把他左边的车给刮伤了，
0: 嗯。哎呦哎呦，明白了啊，刚在路上本来呢想着让一让，是不是、
2: 嗯、
0: 有一个加塞的车应该是、
2: 嗯、
0: 你看，所以说啊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嗯、
0: 咱们行车在路上就不要这个左右加塞了、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尤其是车多的时候，
0: 哎，尤其是这个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啊、
2: 嗯、
0: 咱们就指着这条路，哎，咱们就那个端端正正的好不好、
2: 嗯、
0: 啊，因为你往左往右不还都是堵在那条路吗？
2: 可不是吗？
0: 对对对啊、
2: 嗯、
0: 注意行车安全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2: 嗯，
0: 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的嗨唱主题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你特别不能够理解的歌名儿都有些什么啊，
2: 嗯，
0: 我们可以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了，说背对背拥抱我不理解。
2: 哦，这个确实不太能理解，
0: 为什么不能面对面拥抱，非要背对背拥抱呢？
2: 然后这个也、
0: 啊、
2: 难度也比较大呀，是不是？嗯，
0: 对啊，嗯。
2: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 Nothing， 他说那首歌阿四的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个我也不太能理解。
0: 嗯嗯，
2: 这个是很多朋友当时都不太理解的。
0: 嗯嗯，对，是啊，
2: 但
0: 嗯
2: 这首歌真的好听。
0: 嗯，很好听啊。嗯、还有宛如

0: 他说《私奔到月球》这首歌吧，
1: 嗯，
0: 我一直都不能理解的是，那么多地方
1: 啊，
0: 为啥非要去月球？哎，我觉得地球上很好。哦哦，是这样的啊，这种理解是不是？
1: 嗯
0: 嗯，好。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思乡啊，他说，有一首歌叫做《长期单身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首歌名字太长的了啊。
0: 对，马思思说到了，说热爱105度的你。哦，对哦，其实我也在想，为什么是105度呢？
1: 哦，真的，
0: 对吧？因为一个人的正常体温应该是在36度多，是吧？
1: 哦，差不多，
0: 对吧？啊，应该说热爱36点几的你是吧？36度几的你是吧？37度的你是吧？
1: 这样的话，
0: 37度都有点高了。
1: 不过这样的话也奇怪，就是高了，万一发烧了也就不爱了吗？难道？
0: 哦，
1: 是不是？
0: 也是啊，别人会问30，哦，对哦，对对对对，这么说是的啊。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落汤鸡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好妹妹乐队有一首歌叫做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为什么我不能理解这首歌名？
0: 对，我也不能理解啊，确实不能理解，就是从这个歌名都能看出来，嫉妒心爆棚了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不能理解的歌名吗？我想到了一个，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哦，
0: 你们都在一起过了，怎么就不是爱情了呢？那你还叫人家亲爱的？
1: 那可能他们就是13多年的兄妹，那是亲戚。
0: 哎呦，这串上了是吧？
1: 串上了，
0: 逻辑给串上了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 Narly 哈，他说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这首歌名我能理解，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情，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素雨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一首歌的名字，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它，我觉得这首歌太匪夷所思了。独家记忆，他说因为啊，就是我一直在想，真的会有那种一心一意只记着一个人的这种瞬间吗？他说为什么我见一个就能爱一个呢？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不要说人家歌名，这歌名没有任何问题，你要反思你自己了，见一个爱一个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啊？
1: 真的不对吗？
0: 他还怀疑上别人了是吧？就是怎么可能只记一个人呢？怎么可以一生只爱上一个人呢？
1: 哎，你看我们现在喜欢的那些电视剧的那些男主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不都是这样子的吗？见一个爱一个。
0: 对啊，
1: 爱一个喊一个老公，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不再年轻的小罗给我们发来了语音。
0: 小罗你好。
2: 甜甜杰克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也不能理解的歌名是多年，是华哥刘德华华哥多年前那首老歌。我更不理解的是那个歌名虽然那么直白，但歌是那么好听。
0: 哦，就是歌名太过于直白了，是不是啊？
1: 哦，
0: 就不太理解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混世魔王，他就说，他说阿杜的那首歌我至今都不明白。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在车底也很危险呀。
1: 哎，这首歌歌名就是这么长的吗？
0: 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里面有一句歌词
1: 歌词不能理解。
0: 对，他不能理解，就是说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为什么要这么危险在车底啊。
1: 对呀，你实在是想躲想藏的话，那个墙根也可以藏，不一定要在车底，对吧？
0: 对对对，是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欢，他跟我们分享的是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哎，这个歌名啊，我有点害怕，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有点害怕，就是吧，带着一种害怕啊。然后点先生其实和刚刚不再年轻的小罗提到的是同一首歌，因为点先生也说到了刘德华的一首歌啊，就名字比较直白。
1: 哦，
0: 刚刚小罗也提到了这首歌。但是呢，你看就像大家说的，说哎，虽然说名字直白，但是很好听。哎，就经不住它很好听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别惹我说单身情歌，既然都有情歌可唱了，怎么可能还是单身呢？
1: 哦，
0: 难道就不能是分过手之后的单身吗？
1: 啊，是，应该是，
0: 对吧？啊，这你不，他没说是那种没有情感经历的人呀，对不对？单身的状态他有很多种嘛，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还相对能够理解啊，
1: 稍微好一些，
0: 对，稍微好一些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啊。
1: 余辉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

0: 那首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1: 嗯、
0: 啊，这首歌的歌名我也不太能理解。
1: 嗯嗯，
0: 还有
1: 嗯
0: 说是那个有一首歌名字叫做、
1: 嗯、
0: 我在那一角患过伤风，这首歌名我也不太能理解。
1: 我也不能理解，因为我真的
0: 又长又拗口，然后说了些啥搞不清楚。
1: 哎，你知道我在那一处角落患过伤风是怎么的一个旋律吗？非常经典，非常
0: 好听吗？
1: 就这个旋律一出，你绝对会马上就知道是哪一个。
0: 是听过的，
1: 你绝对会觉得听过的，就那个。就这个
0: OPPO 手机，
1: 对，你知道就是这么美的一个，就是你知道这么美的一段旋律啊，然后最后出来的是我在那一处角落患过伤风，哇，就一下，
0: 天哪，
1: 就一下感觉啊，忧郁了，嗯，
0: 还好这首歌的歌名没有火起来，要不然呢，
1: 它只是旋律火起来，
0: 对，它要是这个，下面有请。我在那一角换就角落换过伤风，
1: 对、
0: 我就对这首歌都没有听的欲望了。
1: 真的吗？
0: 嗯，
1: 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韩行吧、
0: 嗯、
1: 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了，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韩行吧、
0: 嗯、
1: 他说的是什么啊？你好，嗨，
2: 好久没听你们的广播了，团长怎么不在呀？
1: 好久没听我们的广播了，所以你都没有发现啊？
0: 他都退休了。
1: 又来一遍退休梗，是不是啊？
0: 当然是开玩笑的、
1: 对对对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就是在这个不久的这个以后的日子当中，团长还会回归到节目当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
0: 回归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朋友们。
1: 没错，来，我们现在就把指头掐起来啊，就是开始每天那个数着指头，扳着指头开始算啊。
0: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掌声响起
1: 来。对啊，节目安排起来，好吧、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啊，他有说，他说不能理解的歌名吗？
0: 啊，
1: 还说我听过一首歌啊，叫《爱你爱到》，哎呀，他这个
0: 骨头里吗？
1: 他这个词有点太重了，我们广播里就不给大家说了，反正就是爱你爱到，就是。反
0: 正
1: 生命终结了，就是那么一个、那种感觉啊，就不在广播里说了。但是这首歌确实挺吓人，我感觉
0: 痛彻心扉，
1: 对，太痛彻心扉了啊、
0: 嗯！
1: 就跟我们说到的那一首歌，我突然想到你提的这首歌，让我想到了一个死了都要爱
0: 啊，
1: 就差不多啊，就是对大家自行理解、好吧？啊、
0: 有理想跟我们分享的是这首歌林宥嘉演唱的，那个歌名叫做
1: 《
0: 鸡蛋与石头》。
1: 哦，
0: 今天咋了？
1: 我感觉啊，你的舒适区现在是那个三十加的那个老男孩，真的，说不定你把那个状态一来，你就好了。嗯，
3: 鸡蛋与石头，确实舒服，
1: 舒服了吧？
3: 啊，刚才那个杰哥那嘴瓢的呀，干啥呢？我搞不清楚。
1: 好吧，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推荐一下啊，就有那些歌名你会觉得呢不能理解啊、发送歌名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热爱105度的你》。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刚刚很多朋友听到提到了这首歌啊，就说这首歌的歌名不能理解啊。那么为大家来，
1: 但是旋律是好听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啊，就有哪首歌你觉得它的这个歌名或者无法理解，或者是啊，就哪句歌词你觉得莫名其妙，是吧？就哪句歌词你也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不能够理解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宝呢，这会儿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美丽的两位主持人，晚上好。音乐好听，谢谢，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歌苦。就今天的这一期，很多歌啊，确实有点那种苦情歌那么个事儿啊。然后呢，大力水手说崔健的一首歌《公鸡下的蛋》。”然后呢？后来歌名不对啊，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歌不对啊？是因为之前有一位那个听众朋友的那个微信名好像是叫
1: 就是这
0: 红旗，对，红旗下的蛋。当时我们还觉得，哎，我说为什么你的微信名是这个？怎么理解啊？就是后来他才说是一首歌，是歌名啊。
1: 是，所以我们就记住了。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应该是那个红旗下的蛋这首歌啊，就是可能让你感觉没办法理解啊。
1: 对，点先生跟我们分享的哈，这首歌曲《Hutupi》的特产啊，我们没办法直接的。说这个名字觉得有点奇怪，主要是
0: 每次去唱歌的时候，他说我也反正也不太好意思唱，是吧？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鸡道不鸡道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不潮不用花钱这首歌，我一直不知道到底啥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不潮就不能花钱了吗？哦，
1: 可能就是，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不潮的东西不愿意购买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0: 不潮不用花钱，就是潮的话是需要花钱的，就是类，反正我也不知道啊，就那么个意思吧。
1: 我也不确实不太能理解。
0: 对啊，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叫叶子，他也有说，他是

0: 是提到的是林俊杰另一首歌，他说林俊杰有一首歌叫编号89757，他有一直想知道这个编号是怎么来的。
1: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0: 对对对、啊、
1: 但是这首歌是很好听的、
0: 嗯、哎，真的很好听啊。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夏花给我们分享的也是带有一串数字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9420
0: 啊，9420。
1: 但是我这个答案我知道
0: 啊，你知道吗？
1: 我要告诉你，这是谐音。
0: 怎么个谐音法呢？
1: 就是爱你9420。
0: 原来是这个，这个意思，
1: 爱你。
0: 知道了，
1: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啊。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摸摸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一直之前不知道，就是学猫叫这首歌，它到底的寓意想表达什么，而为什么大家要一起喵喵喵喵 喵呢？
1: 可能就是为了解压
0: 吧。对对对，我觉得可能为了可爱吧，是不是？
1: 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啊。说到这个奇奇怪怪的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口是心非啊，他给我们分享的是外滩18号。这是一个标志地标的一个
0: 对哦，对，是的啊，
1: 应该是跟这个地名有关系吧。
0: 阳光也说我特别不能理解两只老虎，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为什么这么奇怪啊？这两只老虎的歌词不能理解啊。
1: 确实比较奇怪一点啊。
0: 对啊。
1: 还有哪些好玩的歌曲？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风风，他说有一首歌叫做坐在港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歌名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0: 我知道这个，坐在港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就那个，这个旋律你是不是也很熟悉？
1: 好像是听过的，
0: 有很熟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麦麦提，他说甜甜杰克然你们好，
1: 你好，
0: 你们两位新疆的可爱的玫瑰花，
1: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我们这儿有两朵。
0: 两朵，他说我听了929
1: 好开心，
0: 他说我听了929好几年了，然后呢每次都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我很开心，辛苦你们了，我很喜欢929。他说我喜欢听刀郎的歌，放一个吧。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有哪首歌？
0: 刀郎吗？哎呀，刀郎的歌，那个自你离开以后，那个你知道那个就那个西海情歌啊。对，这也是刀郎，
1: 此刻已经刀郎附体了，朋友们。
0: 对，必须的啊，各位朋友们啊，喜欢刀郎是不是啊？但
1: 是
0: 刀郎有哪首歌，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感觉不太能够理解的那种
1: 刀郎的？冲动的冲
0: 动
1: 的惩
0: 罚，我觉得也有点不太理解。
1: 节目一开始不是有朋友推荐的披着羊皮的狼吗？
0: 刀郎唱过这首歌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啊，我们等会儿可以安排一下。
1: 刀郎还有一首歌名字叫做花妖。
0: 花妖。是啊，
1: 也觉得就是歌名确实比较特别一点啊。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曼曼，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我知道他说的这首歌。他说这个跟 DJ 是不是 DJ 有什么关系啊？那首歌吧，如果我是 DJ， 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就那首歌。
1: 你的歌库真的
0: 歌库很广，是不是
1: 很广？
0: 你都没有搜索到这首歌是吧？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可爱少女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在没有雨水滋润的星球上无法付出爱的吧。这是什么歌？
0: 是啊，这歌确实，这歌好长啊。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讲，还有更长的。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看不见过去也看不见未来。你要不如把这个歌那个歌词所有歌词都当歌名写了吧。要不
0: 对啊，要不你就直接把歌词都体现在歌名里呢。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说下个路口见，他说我一直在想下个路口见，就是真的还有必要就是一遍一遍的见吗？他说感觉像是指路的歌。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寻迹啊，他发来的这首歌叫做单人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歌名，我觉得不太能理解。
0: 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放歌吧。因为刚刚不是提到了吗，有朋友被提到那个披着羊皮的狼。这首歌刀郎也唱过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寂寞沙洲冷》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栀子花开提到的一首啊。他说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寂寞沙洲冷，
1: 我也不太能理解
0: 他说有多冷有多寂寞啊。哎，我也对这个歌名就是有一点那种没办法揣摩的透啊，他叫表达的是什么啊。然后匆匆人生说，两位美女好，我在伊犁向你们问好。
1: 你好，
0: 我不管奇怪不奇怪，我想听巫启贤的遗憾。不知遗憾，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多谢两位遗憾。
1: 既然你对遗憾这么
0: 有执念，是吧？
1: 有执念，那我们就让你感受一下遗憾，让这种遗憾的心情，深入到骨子里，好不好？就不送给你了。
0: 啊，不送了是吧？那我就搜另外的。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想一档节目啊都结束了，我觉得它就不是一种遗憾了，而且能够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里面相遇啊。怎么说他也遗憾不起来，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推荐到了一些，就是歌名可能有点这种奇奇怪怪的歌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树明这位朋友啊，
1: 怎么说？
0: 他说，哎，他也提到了那个他一定很爱你，说歌词不能理解啊。
1: 哎，还有郝云来跟我们分享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披着羊皮的狼，然后他跟我们说，那首歌本来原唱是刀郎，然后呢是刀郎写的，送给他。谭咏麟了，然后呢后面刀郎自己又翻唱了。
0: 是这样的，是不是？
1: 我们也没想到这首歌是刀郎的歌。
0: 对对对啊，确实，因为这首歌就是感觉
1: 好像不太刀郎。
0: 对，不是那么刀郎啊。但是呢就是听到了一个就是不一样的版本啊。
1: 对，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 豆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其实啊有些歌名啊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比如说我一个人跳舞，
1: 哎，
0: 还是那首歌，
1: 我可以理解，
0: 你可以理解，
1: 这些事情我经常干的，
0: 就是
1: 放着音乐自己哦，在家可开心了，
0: 我一个人跳舞，
1: 哎，对对对，
0: 那种嗨起来了，是不是？
1: 特别高兴，
0: 是啊，哎，我觉得这首歌好像蛮适合，就是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的，是不是？
1: 就一个人跳舞吗？
0: 对对对，
1: 那行，大家留着，大家一个人跳舞，我们俩就下班了，
0: 对。对，大家就留下来吧。
1: 还真也真要留有遗憾了啊，朋友。匆匆人生，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其实就是，
0: 哎，算了算了，这样吧，
1: 啊，
0: 我们
1: 还是遗憾吗？
0: 我们别让他有遗憾了。我感觉就是，咱们那个拜托了晚高峰，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宠粉。
1: 匆匆人生，我们在乌鲁木齐的直播间向你问好。我是杰克然，我旁边这位可爱的女生是甜甜。
0: 是的，
1: 我们为了不给你留有遗憾，
0: 对，
1: 想要把这样的一首巫启贤演唱的遗憾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
0: 是的，希望你不要有遗憾
1: 啊。是的，
0: 然后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后都没有遗憾，好不好？
1: 好，
0: 那今天我们就是以上的内容吧，
1: 说再见了。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一向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的开场曲比较温情，叫做《给妈妈的信》，就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心动文字的

第一篇，与母爱有关。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常常隐藏着真挚的情感。接下来的这篇新的文字，就如同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果实，散发着亲情的温暖与甜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品味荔枝背后的动人故事。荔枝，作者：萧复兴。

0: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是十几年前，我刚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站在荔枝摊前，脚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的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但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了一斤。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居然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儿，只是让母亲一一弯生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金光剔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红的纹络显得格外的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了这般模样。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口说哟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每次依然让她很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
1: 妈，今天我给你也买了好东西。
0: 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
2: 你才煮了怎么着？这么贵的东西你……
0: 我打断母亲的话，
1: 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也尝尝鲜。
0: 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经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小心翼翼地剥开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
1: 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长着这么白的肉？
0: 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延续到3年前母亲去世。母亲去世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皮儿薄核小，鲜红的皮儿一剥掉，白中泛着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仿佛跑了多远的路，累得张着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是啊，他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跑，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

尽为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苦。但其实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他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他心爱的大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刚刚听到的这篇新的文字来自于肖复兴。肖复兴用他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生活当中的平凡与美好。在荔枝当中，小小的荔枝承载的是浓浓的亲情，让我们阅读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以及母亲的爱。母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复杂到再多的文字也无法准确描绘，简单到两个字似乎也能讲清，给予。有人说，妈妈们都有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频繁地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地埋怨了为止。其实，母亲这辈子就是在拼命把最好的给你，她觉得全部都给你，爱得不知所措了而已。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大自然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而绿色常常是其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朱自清的绿，去感受如诗如画的绿色世界，领略自然之美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感动。绿，作者朱自清。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瀑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我们先到了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看见它的全体。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聚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当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湿润中透出了几分绿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缕，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布流过时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玉碎般的乱溅着，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清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不到它。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逐它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拱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

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了瀑布，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荡漾。那醉人的绿啊，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花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啊。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它，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啊！站在水边望到那边，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它松松地褶皱着，像妇女拖着的裙服，它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少女的心，它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肌肤。他又不杂儿些想法，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轻轻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它。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纸地的洋绿，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重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采你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凌风飘举。我若能携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女，她必明眸善美。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拘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眉宇潭的绿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再来关注到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9号14时3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8州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的午后至夜间，上述区域和石河子市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4: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吸向心。

0: 想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狂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在城市的喧嚣与忙碌中，人们常常渴望一处宁静的角落，一个能让心灵得以休憩的地方。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处隐藏的宝藏，它为我们展现了别样的风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心动文字，探寻那个非正式公园所蕴含的独特魅力。非正式的公园，作者老舍。

济南的公园似乎并没有引动我描写它的力量，虽然我还想写那么一两句。现在我要写的地方虽不是公园，可是却比公园强得多，所以是非正式的公园。关于那些正式的公园之后，虽然还想写那么一两句，待至将来。这个地方便是齐鲁大学。专从风景上看，齐大在济南的南关外，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这已得到整个公园的最重要的条件。花木多，又有了整个公园的资格，却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意思是把它当作非正式的公园。逛这个非正式的公园以夏天为最好，春天花多，秋天树叶美，但是只在夏天才有景，冬天呢，没有什么特色。当夏天进了校门，便看见一座绿楼，楼前一大片绿草地，楼的四周全是绿树，绿树的肩上扶着一两个山峰，因为绿树太密了，所以看不见树后的房子与山腰，使你猜不到绿荫后边还有什么。深密伟大，你不由得深吸一口气。绿楼，真的，爬山虎的绿叶，肥大的叶，一层一层地把楼盖满，只露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竖立的绿浪。往里走吧，沿着草地，草地边上不少的小兰花。到了那绿荫深处，这里都是枫树，树下四条洁白的石凳围着一片花池，花池里虽没有真花异草，可是也有可观之处。况且往北有一条花径，全是小红玫瑰，花径的北端有两大片洋葵，深绿叶，浅红花，这两片花的后面又有一座楼，门前的白石阶栏想享受这片鲜花的庇护。楼的高处，从绿槐的密叶的间隙里看到有一个大石人钟，往东西看，西边是一进校门便看见的那座楼的侧面。

面与后面，与这座楼平行。花池东边还有一座，这两座楼的侧面山墙也都是绿的。花径的南端是白石的礼堂，堂前开满了百日红，壁上也被爬满了绿蔓。那两座楼后两大片草坪，平坦深绿，像张绿毯。这两块草地的南端又有两座楼，四周围蔷薇做成短墙。设若你坐在石凳上，无论往哪边看，视线所及不是红花便是绿叶，就是往上下看吧，下面是绿草红花与树影，上面呢是绿枫树叶。往平里看，有时从树系花间看见女郎的一两把小白伞，有时看见男人的白大衫，伞上山上时时落上些绿的叶影。人不多，因为放暑假了。拐过礼堂，你看见南面的山群，绿的，山前的田，绿的，一个绿海，山是那些高的绿浪。礼堂的左右东西两条绿径，树荫很密，几乎见不着阳光。顺着这绿径走，不论往西往东，你看见那些小的楼房，每处都有个小花园，院墙都是矮松做的。春天的花多，特别是丁香和玫瑰，但是绿的不到家。秋天的红叶美，可是草变黄了。冬天树叶落尽，在园中便看见了山的大部分，又欠了一些深远的意味。只有夏天，一切绿色消沉在绿色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扶着的绿山峰，称为以绿为主色的意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家越干净越有福。在一个脏乱的环境里待久了，人就容易变得懒散。一个干净的房间不只是简单的住所，更是心灵的栖息滋养之地。一个爱干净的人通常也会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周末为家中来一次大清理吧，扔掉不需要的物品，将窗户擦得整洁且明亮，物品摆放得井然有序。清理房间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打扫自己的内心，心情舒畅了，生活中的纠结自然会迎刃而解。愿你家静心静，家安人安。其次，尽量做到情绪干净，家人和睦。人们常说，一个美好的家庭是幸福和力量的根源。然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把最坏的情绪留给家人。其实，家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应该善待的人。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也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家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所以把坏脾气收一收，把最好的

情绪留给家人，才是对待家人最正确的方式。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多给家人一份体谅之情。最后，往事干净，不翻旧账。舌头和牙齿都会彼此磕碰，家人相处也免不了会有些争执。但比起争执，更可怕的是因为一件小事牵扯出更多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最终闹得两败俱伤。好的家庭氛围需要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而不是无底线翻旧账。有矛盾当场解决，当场说清楚，然后一码归一码，干净利落，这才是一个家长久安稳之道。虽然很难做到，但我想我们都应该尽力。将过去的喜怒留给昨天，过往的对错不再争论，往事随风而去。家人之间越是互相包容，家庭才会越加的美满。愿你保持好心情，用心经营家庭，收获笃定的幸福。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开场曲起风了，就这首歌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青春之歌》。下一首张碧晨，下一秒。

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青涩，是纯净，是简简单单，快快乐乐。青春也像这首歌所写的，是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
1: 不约而同哼唱你的，
0: 希望总有旋律能够置我们于坐时光机一般，回顾到自己青涩而美好的年华，自然之下的温暖与真情，与繁杂生活中呼吁一种纯真情感的自然回归。接下来继续聆听那些青春里的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来自于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来自于李琦，歌名叫做《青春》呐。你是否还记得毕业时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校园时光匆匆，脑海当中最清晰的，会不会是相逢的那一天阳光明媚，而你们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继续以青春之名唱关于青春的歌，下一首华晨宇《趁你还年轻》。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快点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0: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耿耿于怀的耿。
1: 不说话，我真讨厌。
0: 这份青春回忆献给时光里的耿耿于怀，那些漫步于校园的瞬间，凭着一腔热血，为了一件事儿或一个人，时过境迁之后留下的遗憾变成了耿耿于怀。继续切歌，下一首，缝纫机乐队，都选 C。

来自于缝纫机乐队主题曲，歌名都选 C。 奇怪的歌名是否也让我们曾摸不着头脑。对于考试来说，不会放弃不写很容易，胡写也很容易，但是你要都选 C， 态度不端正。当然从侧面来说，它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某一道试题，也可能是生活的考题。都选 C 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不知道谁发现的，也可能是胡说。有人说考试选 C 正确率特别高，而都选 C 的人生态度似乎也在说明，即使我不知道将遇到怎样的困难，但是我仍然有梦可期，哪怕是天真，哪怕是固执，我依然想要去实现它。继续聆听那些青春里的歌，下一首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0: 有没有一个旋律能够突然之间把你拽一下，在生活当中，在时间的流逝当中给你拽了一下，拽了一下什么意思？让你愣神那么一小下。这首歌会不会有那个功能？在记忆当中，似乎总会有一些主题曲随着旋律烙印进你的心里。这首歌似乎就有这样的力量。可能你已经忘记如何哼唱全部的歌词，但是我们都是好孩子这几个字一出现，就能给它加上那个熟悉的旋律，然后轻轻地哼唱出来。然后记忆里的画面随之浮现，那些青春的碎片被一点点的重组，直到将你回忆的热泪盈眶。
1: 最最善良的孩子。
0: 继续切割耳朵的旅行，下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2:57，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跟您回忆青春到这里结束，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各位我们稍后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开场曲来自于孙燕姿，歌名叫做遇见。

每个人都有伤心难过丧气的时候，那时候或许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找不到人诉说，不过还好旋律会说话，音乐会。学不会的东西有很多，经历的越多越是感觉自己还需要学习，学会二十不惑，学会三十而立，学会主动，学会爱其所爱。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伴随着青春伤痛，一点一滴的经历造就了后来的自己。有人说，就像你做过一次手术就知道喝药根本不算什么，你狠狠地摔倒过就知道擦破皮根本不值得哭。希望你慢慢学会长大，希望你开始不在意受伤，希望你即使伤痕累累但依然闪闪发光。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徐佳莹《身骑白马》。

我们要活很多年之后才会知道感谢的重要，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影而来的翠色，拂而至的清风，无一不是荣华的天宠，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刹时间都是向永恒借来的片语，才知道胸襟中的每一缕柔情都是无限天机所流泻的微光。所以感谢与我们相伴的人，仍记得那些在一起的日子，一起抱头痛哭或一起放肆大笑，彼此成为最可靠的肩膀。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来自于陈洁仪，歌名《心动》。

有人说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容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珍惜，但也总有那么一句，我要你知道，在这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继续切歌，下一首《玻璃》。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这样的经典老歌其实没啥说的，就是听到的那一刹那懂自然懂。继续聆听那些年带给我们感受的，不只是感动的，带给我们感受的情歌。下一首陈奕迅，等你爱我。

爱情之所以是爱情呢，是因为它让经历在其中的人发现了生命的另一种意义，让还未尝试的人有了可以期待的理想。虽然会有泪水，有失望，甚至可能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个美好结局，但我们还是应该感谢那些曾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人，陪伴我们成长，陪伴我们经历，陪伴我们走过所谓最苦与最美的日子。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从而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常。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星云爆发前20年，我离开西伯利亚研究所的时候，你已经装上人脑，躺在了太空舱里。我走后才知道，第一次脑机实验连接的并不成功，由于电流稍高，使脑细胞损毁了一部分。杨云石不得不用健康的脑细胞组织培养，填补那些被烧糊的部分，耗费了不少时间。这可不是装一只那么简单，神经数目的庞大，交互信息的复杂，常人难以想象。这样反反复复调试，用了几年的光景，才勉强把那个大脑和金属躯体稳定地连接在一起。而此时那个大脑已经不知被损伤过多少次了，填补过多少次了。探索、好奇心、求知，是对还是错呢？如果在探寻的路上没有伤害其他生灵，你一定会表示赞同吧？这是一种多么幼稚的想法。人类自出现以来到现在，探索的路上无不付出着巨大的代价。在我们之前，在脑研究领域里做得比杨云石更残酷的人大有人在。这是我第一个不想告诉你

0: 去解码，最后得出结果，那信号就好像许多小动物在叫，后来渐渐地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类似大型动物的低鸣，还有它们奔跑的声音。我很奇怪，是谁在互联网信息传输中夹杂了这些的怪信号。我寻根溯源，却找不到信息原点。起初，由于这些信号对互联网和各种终端都不存在影响，我就没有十分注意，只是偶尔监听。我以为是不是谁录了这些无聊的声音，然后把这些文件用病毒一样的方式散布到互联网中。然而这些信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并且到最后，从那些动物中出现了人的声音。
1: 人？
0: KD 满脸疑惑。是的，人，很愤怒的人，在指责咒骂着什么，也有温柔安静的人在吟唱歌曲，还能听到他们伴着鸟鸣而笑。在2132年初，我发现几乎整个网络上的电流杂音中都有这样的信号的时候，我觉得事情绝不是这么简单。我通知了贾帕沃克，那时我们都同意把这个当作一种病毒来处理，研究打乱消解这种信号的办法。后来
1: 怎么样？
0: 失败，一次次都是失败。那种声音解决了我们编写的所有杀毒程序，并依旧疯狂成长。后来我还听到了加工机器的声音，还有伐木声、爆炸声、枪击声、燃烧声，仿佛工业革命和战争，很多，很复杂。贾帕沃克想了很久，他最后认为这并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网络自己孕育出来的东西，因为在那之前，人类就制造出了能模拟大脑形象、逻辑思维的计算机。换句话说，有些计算机已经有接近人脑的思维能力。贾帕沃克老师便安排我全力对这种信号进行监听，西伯利亚的研究员也为此开会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信号恐怕会产生不小的危害。
1: 你说的难道是 EOW？KD
2: 判断出教授所说的是 EOW 病毒。
0: 没错，它还未成型。联合国也好，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监测组织 NEST 也好，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种东西的存在。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的设备太陈旧。贾帕沃克组织西伯利亚研究所十几次攻关实验，想研制出抵抗的程序，最后只能勉强做到维持设备不受这种信号入侵的地步。想反攻、吞噬、消解对方根本做不到。我们总不能在一瞬间把全世界的计算机都毁掉以消灭它吧，这是天方夜谭。
3: 我们的抵抗树代码程序庞大，且需要针对具体的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进行编码，根本无法大面积普及。后来到了2133年初，帝国联邦的北美军工企业抽油工厂里发生了 AI 暴走的事件，30个人被装了 AI 的自行轻机枪机器人屠杀。当局下令查明原因，帝国联邦的科学家夜以继日的调查，翻看各种研究资料，也找不到症结所在，最后不得不改用他们国家计算中心正在研究的最新巨型计算机，从控制网络里流窜的信号杂音中找到线索。这个消息立刻被封锁了，整个帝国联邦的计算中心全部调动起来，想办法研制疫苗程序。他们以为这是敌国的黑客进攻，把网络防御等级提升到橙色。结果呢，你也猜到了，他们的疫苗程序对 EOW 毫无抵抗力，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星陨了。在星陨前的两年，杨云石的长生人计划也已经完成了，人脑已经不仅可以指挥机械躯体做一些基本的活动，譬如行走、跳跃，还能读书、使用计算机。西伯利亚研究所

0: 先是给他清除了记忆，那些死囚犯的记忆，而后只让他接触人类文明的精华，不朽的文学、艺术、哲理、部分科学、工程知识等。渐渐的，他开始能与人对话，当时研究所里的人都很激动。然而研究也止步于此，不再前进。既然已经能让他自主学习知识，又不会死去，我们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1: 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
0: KD 的语气有些冷。你听完。然而到2133年初，抽油工厂出事以后，加帕沃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个决定把研究所的人全部调动起来。
1: 什么？
0: 把他这个长生人塑造成由人脑控制的永久性战争机器，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来自那种未知信号的灾难。而你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被更名为 K-Series Dissener Auto Detector。 抱歉，我之前对你撒了谎，我跟你说是深空飞船也好，探测机器人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不让你接近这个真相，或者说不让你过早的接触到这个真相。 K 爹沉默着。当时工作非常紧张，我想回去帮忙，被贾帕沃克拒绝了，他要我专心找到对付致命阿尔法的办法，我于是便留在了沙漠研究所。贾帕沃克等人几乎像打仗一样，西伯利亚实验室24小时轮班运转，由于 KD 原有的设计并不能适应战争环境，鲍德海用等高温离子切割器对你的机体进行了大面积重置，而后装入格瓦良和谭润泽优化过的超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你的活动装置也被大幅度的强化，以应对惨烈的战争。你的胸口被装入 K-Series 系统来修复你的机体损伤。然而在后来，当我们准备把大脑放回去的时候，产生了矛盾。
1: 什么矛盾？
0: 有人主张把原来的实验大脑放回去，有人反对，前者认为这个大脑和机体接口已经相对成熟，后者则认为应该装个反应更快、更值得信任、更有应对复杂环境经验的大脑。最后大家投票表决，后者占了上风，我们便开始从所有研究员中进行筛查，看谁的脑神经结构与这个实验大脑接近，因为这样方便与机体连接。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个过程少不了让人痛苦的大脑检测。最后
1: 什么？
0: KD 问。综合与机体的匹配参数高低和斗争经验丰富程度，得分最高的是贾帕沃克的助手，那个男生人品与学识出众，他当即同意，没有任何犹豫。我们不能用外人的大脑，因为我们要保留信得过的思想意识。你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事情还没那么简单。神经输出的电压电流高低都存在差异，杨云石小组不得不从头开始进行检测，那些死囚犯的大脑经历过的痛苦同样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1: 是吗？
0: 时间紧，任务重，最后杨云石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他在那个大脑中植入了用组织培养细胞和神经电路混合在一起的缓冲器，以便让大脑能更快更方便地与机体对接。实验基本成功，在第一次人脑机对接中，那位助手的大脑便能让这台机器躯体移动。
1: 助手的记忆呢？
0: 当然还在。
1: 这不可能。
0: 是的，如果事情就此结束，此刻你就不会站在我的面前问这问那了。 你应该知道一切。当你的基本结构都完成后，贾帕沃克正准备对 K-Series 系统编码，以便让它能对整个身体的破损进行检测和修复。然而，我们很快发现，缓冲器根本就是鸡肋，大脑发出的每个动作指令都有迟疑时间，使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很笨拙，这根本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起初，我们以为是大脑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后来才发现，这是根本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能舍弃缓冲器，让神经细胞与电子回路直接连接到一起。但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研究和调试。其次，德米特里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似乎头有些疼。其次，脑细胞的长生改造工作进度非常的慢。虽然上一次那个实验的大脑已经成功了，但那个大脑不是这个大脑，这时需要调整每个细胞的组成，特别是 DNA。 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结构不同的。杨云石起初的设计过于乐观了，或许也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世界的局势变化的那么快。 ELW 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贾帕沃克和杨云石谈了很久，最后决定用 K-Series 系统解决歧义。他们要让大脑的神经细胞与机体的回路自行匹配，自行生长到一起。其二，他要把整个大脑的组成结构写进 K-Series 系统，让 K-Series 系统负责修复脑细胞的任务。这样，大家便不必再对这颗大脑进行长生改造。可这是要让 K-Series 系统能自动检测大脑组织结构，并生成一个生物组织的大脑。不具备这个能力，怎么对大脑受到的损伤进行修复呢？怎么合成新的细胞来代替老化的脑细胞呢？怎么随着你的记忆增加，脑神经元结构网的改变，生成相应的结构？那个时候已经是2133年的下半年了。因为 EOW 造成的 AI 屠杀人类事件出现在好几个国际知名的 AI 研究所里，情况越来越紧迫，贾帕沃克的任务最重了。他几乎整天都待在实验室里，编写调整 K-Series 系统的编码。你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吗？对于一个12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有多么的艰巨吗？你们何苦如此呢？KDA 苦笑了一声，德米特里似乎没有听到，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西伯利亚研究所与我的联系自2133年下半年就中断了，可能他们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吧。按照我后来对你的认识，贾帕沃克实现了对你表皮的自动修复、自动重塑。至于脑神经细胞和电路成功有机结合，是你沉睡的20年里 K-Series 系统用便利算法打好了基础，你受到情感刺激下完成连接的。我不明白老师为何要用速度最慢的便利算法，至于重塑脑细胞也实现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德米特里很惊讶。我被毁灭过一次， K-Series 系统重组了我，自然也包括我的大脑。
2: 真的？
1: KDA 轻轻地点了点头。
0: 不愧是贾帕沃克，让我敬佩。
1: 德米特里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0: 不过看样子。
1: 什么？
0: 老师并没有100%完成这个工作。
1: 何以见得？
0: 你的记忆没有了。
1: 我刚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连接大脑， KDA 淡淡地说。
0: 是的，那个时候你用的还是贾帕沃克制作的能抵抗 EOW 侵蚀的 AI 芯片，后来你又阴差阳错地吞下了一块装有情感技能的芯片，但是你的脑神经和电路完全连接以后，你的记忆也未恢复。

0: 加帕沃克老师不可能消除了你的记忆，只能是意外。德米特里似乎说不下去了，低头沉默许久之后又说道，让我再猜测一次的话，唯一造成你失忆的原因，可能就是你沉睡的20年里，神经细胞与电子回路互相趋向的过程中出了差错，抹去了你那个大脑的意识，一点也没剩下。没办法，都是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如果再给老师一个月，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好的脑机结合生长算法，而不是连接结果可靠但风险未知的便利算法。老师还亲自编写了一套情感认知能力极强的人工智能程序，作为你 AI 的备用品。它的编写方式很特别，将存储芯片植入自己的脑内，用脑波和意识直接调整代码。按照你的说法，它最后没能给你植入，命运却把它交给了你。虽然这也许只有10%的概率，我不希望西伯利亚研究所的废墟中那个载有芯片的头骨就是……原来如此，为了研究和制造我，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最后又把我作为军事武器抛向世界。 KD 愤愤地问，如果你没有失忆，你绝对不会犹豫和痛苦，你会理解你的老师，会理解我们，并与人类一起去奋斗，想方设法夺回人类的家园。对不起 KDA， 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从你的一无所知，我就判断出你已经失去了以前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就犹豫是否要告诉你真相，是否有必要告诉你真相，因为你的意识已经不是贾帕沃克老师的那位助手，而是一个独立的全新的自我。那么这个艰巨任务已经不属于你了，可你的诞生又让大家付出了那么多，如果我说谎，或许就是对人类的不负责任。自然我并不认为你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自然如果是那位助手在驾驭你的躯体，或许不然，他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有很多办法解决现实问题，人类或许因此会出现更大的转机。而你不同，你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这一切你根本做不到。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没有插话，这是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不但忍受孤独、战乱、误解，还要经历各种狂风暴雨的人，并不是你，而是他。不曾想，命运如此捉弄人。很抱歉，我们让你一出生就面对这些，让你的命运被我们先斩后奏的规定。如果要恨我们，就恨我一个人吧。请原谅我当初没有把真相告诉你，欺骗了你。我怕你无法接受而走向我们理想的对立面，怕你因无法承受而自残呢。对话结束，大厅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德米特里最终开口打破了这份凝滞。其实我何尝不痛苦啊，星云后的20年里，我因为研究任务和其他原因无法抽身去西伯利亚寻找失去联系的同事。你第一次告诉我头骨中的芯片时，我就已经判断出那是贾巴沃克老师。我故作镇静，不想让你知道你的身世真相。待你离开后，便抓紧时间为北上做准备。然后你没隔多久就回来了，为了救那个小姑娘，我于是只能继续伪装。后来我终于准备好前去确认老师和朋友们的安危时，我的身体却又垮了。

0: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是他，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的要求你不必勉强接受，真的，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我希望你能代替我们，用人类的一切文明和智慧作为武器，夺回这个世界。我希望你能代替我看到那一天。你虽然是战争机器，却是贾帕乌克老师一生中制造的唯一一件战争机器呀。老师一生憎恨战争，晚年亲手制造你，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多么巨大的玩笑，让他最后把毕生研究用在了战争上，他不心痛吗？ KDA 闭上眼睛，脑海里只有沉重二字，他思绪很乱，有些喘不上气的感觉，那些研究员的身影似乎变成音符，汇成一曲无奈却壮丽的悲歌，围绕在他的脑海久久不散。谢谢您教授，我或许已经知道了自己应该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一切。
1: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你现在憎恨我们吗？你后悔听到这一切吗？
0: 德米特里低声地问道。德米特里抬起头，盯着身为索菲亚女士一动不动的 KDA， 如此许久，两人之间只有寂静。他不禁转过身，枯瘦的手臂撑在桌边，不愿再看 KDA 的脸。
2: 教授，您不必愧疚，我要感谢你们，你们让我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让我认识了他，只有几面之缘的贾帕沃克的得意门生。我真想与他好好交流交流，我想知道他决定献身这个计划时的所思所想。我想我总有一天会理解你们的，理解你们付出的一切，理解你们的无奈和心酸。虽然我现在似乎还无法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变故，你们的寄托以及我自身命运的荒谬，也许是苍天作祟，通过一个记忆出错打乱了所有的计划。不过我想说，我并未丧失一切，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在我的脑海中隐隐尚在。谢谢你，我要走了。教授，很抱歉在你离开世界后还要这样打扰你，真的对不起。德米特里抬起头，神情激动，他似乎已经看到 KDA 终于明白了。 KDA 伸出机械手对他敬了一个礼，并打开身上的控制面板，静静地按下了电源关闭键。
3: KDA 从模拟中平静地醒来，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并不起身。
2: 还顺利吗？
3: 艾利克关切地问。他敏锐地感到 KDA 的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与之前不同的气息，仿佛是突然成长却还未尘埃落定的矛盾状态。安静中有不安，平和中有波澜，沉稳中隐藏着动荡，淡然又似有惆怅，有点和 KDA 19岁的相貌不相称的成熟。
2: 对，都弄清楚了。
3: KDA 回答道。
2: 遇到麻烦了吗？
3: 有一些，不大，但是都解决了。
2: KDA， 你与以前有点不同。
3: 不同？
2: 你比以前变得宁静许多，虽然好像不止如此。
3: 放心吧，我还是我。 KDA 淡淡地笑着，从凹槽中坐起，拔掉插头，翻身跃下床台，顺手抽起台上的刀，导入热气流，平平的一削，把台上刻着经纬坐标的那块铁皮削下，然后对着天花板说道：
2: 沙利文，我要走了。
4: 好身手，不多留一会儿吗？
2: 我还会回来的。
4: 什么时候？
2: 至多一年或者更早。
4: 还蛮自信的，这就走吗？
2: 不，我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对了，刚才最后一次模拟你去哪儿了？我没有看到你啊。
4: 你肯定猜不到，老鼠，老鼠。

0: 鼠，哈哈哈，真过瘾，抓不到啊，抓不到，自己被自己抓，嘎嘎。
1: 哼，好吧。KD 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艾利克，我要回一趟西伯利亚。
2: 嗯？
1: 啊，我想你不会同意，但我仍然希望你能留在雾谷等我回来。我向你保证，这次我绝对不会食言，我答应你，我发誓。
3: 艾利克轻轻抓着 KD 衣角的手突然松开了，后退几步，不住地摇头，右手捂住胸口，痛苦再次浮上面庞。他眼圈一红，双腿微屈，缓缓地坐在椅子上，转过头，再也不看 KD 的脸，双手死死地捂住耳朵。KD 只得先放弃说服 Eric， 转身去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 沙利文，加工中心还能用吗？
0: 自己去看。
3: KD 脱下工装外套，轻轻地披在 Eric 的身上，大步流星地朝入口旁的加工中心台走去。面板已经激活，各种原料的储备量从塑料、橡胶、钢铁到特种合金、陶瓷，存货都不是很多了，
1: 足够了，有些配件可以用别的材料代替。
3: KDA 打开加工中心的可加工产品清单进行查看，那是很长的目录，不得不用字母和关键词进行检索。他在其中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产品，但发现一些可以制造他需要的产品的子部件。他想了一下，选好产品种类，添加材料之后，按下确认键，这台机器的防护罩便合上，有复杂的响声从里面传出来。 KDA 站在工作台旁等候，每当有个奇形怪状的零部件出来时，他就把它放到身后的地板上，整齐划一地放好，产生出来的零件越来越多，面板上显示的材料储量也越来越少。
0: 好身手，家当要用光了，
1: 我会回来帮你补充的。
0: 我可记账。对了，好身手，有个坏消息，我扫描到有人要出麻烦。
1: 人类？
0: 地面东边3公里，人类与沙丘下的大型生物接近，变种野兽可能性95%，嘎嘎嘎嘎，有热闹看了，去救人吧。
3: KD 暂停生产，跑到桌旁拿起利刃，直奔升降梯。
4: 等等等等我，
1: 艾利克追了上来。我去救人，你在这里等我。 KD 回头命令道。
4: 不，我跟着你，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我不是累赘，我也不怕危险，你不要总以为我是无用的小孩。我……
3: 他紧紧地抓住 KD 的衣角不放。 KD 没有再拒绝，回路流淌过一股宁静的温暖，他握住他苍白而冰冷的小手，两个人一起升上了地表，骑乘履带摩托车往东边狂驰而去。艾利克的突然消失让萨米尔几乎要疯了，这位再也经不起亲人失散打击的老人听到席良的描述之后，手中的果蔬掉落一地，发狂地往家中奔去。席良则赶忙去找父亲和莉莉安。萨米尔按耐不住焦虑万分的心情，非常认真地查看了艾利克空荡荡的房间，遍寻一切可能与艾利克去向有关的消息，最后在大门口土石堆中发现出许多散落在夹缝中的子弹。
5: 这是 KDA 的。看土石堆中的子弹量，后备箱里似乎没剩下几个，这小子要干嘛？大块头，是不是 KDA 把艾利克装在了后备箱里带走了？
3: 众宇猜测。
5: 不能，绝不可能， KDA 不会带走艾利克的，他和我说过，非常诚恳认真地说过。而且KDA 怎么会把艾利克塞在后备箱里呢？这是胡扯，无稽之谈，一定是小丫头自己偷着跟去了。对，只有这一种可能。

0: 他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1: 在一旁跟着撒缪尔一起查询踪迹，心底焦急万分的席良听到这里，心中的石头落了一半，忽然又乱作一团，酸楚油然而生，仿佛不是石头落地，而是一下子变得空荡荡了。
2: 那你还担心什么？
1: 仲宇摆摆手，一副淡然的样子。
0: 不对，不对，如果他在摩托车上，KD 发现后一定会把他送回来呀。难道他没发现？或者是不，这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他们一定不会出事，不会遇到危险。曼姨，曼姨，我们的女儿为什么突然不辞而别？难道我哪里做错了吗？求求你保佑她，求求你保佑他们。
1: 萨米尔抱着头坐在门前台阶上，浑身颤抖，神情失落的席良俯身拍拍他的后背。
2: 你多虑了，还有什么困难能让这小子感到棘手啊？
1: 郑宇的态度与萨米尔截然相反。
0: 萨米尔叔叔，我带几个人去沙漠找艾利克吧。
3: 不，
1: 萨米尔突然站起来，
2: 要去也是我去，你还要维护雾谷的防卫系统，一定是他们遇到了麻烦，我去把他们救回来。
1: 话还没有说完，他拔腿就去管理员家搬救兵。这个五旬的中年人此刻稳步如飞，力大非凡。席良与莉莉安紧跟而上，仲宇则不紧不慢地在后面摇着轮椅。管理员得知情况之后，当即决定派最得力的人和萨米尔一起前往沙漠。这些志愿兵素与萨米尔一家人相处融洽，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当场发誓一定要完成任务。萨米尔挑了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开着一辆沙地卡车，带足枪支弹药干粮，就往哨卡冲去。席良只看到卡车留下的尾尘弥漫在雾气当中，心下无比黯然。
0: 艾利克，你根本就是不喜欢我吧？
1: 席良的眼眶变得红烫，双手颓然无力地垂在身边，又似乎在发抖，整个人都在发抖。空气中的烟尘味在消散，耳边的声音也在消匿中，眼睛看着石板地，又仿佛什么都没看见。他的五官像关闭了似的，什么都察觉不到，包括他的心跳，满脑子都是艾利克离开他的画面。
4: 萨米尔叔叔，你们注意安全，把艾利克姐姐和 KDA 哥哥安全带回来。
1: 瘦小的莉莉安追上来，朝哨卡外拼命地挥着手。路上的行人纷纷扭头朝渐渐关闭的哨卡观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卡车爬出雾谷斜坡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出奇的顺利驶入沙漠。一个志愿兵放飞小无人机，打开车载系统，搜索附近的金属体。
2: 半径1公里内没有任何大型金属信号，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另一个志愿兵说，
2: 萨米尔先生，不要着急，这片沙漠的面积并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大，我们一点点的搜索，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是的，而且 KDA 那么厉害。
1: 又有一个志愿兵打气说。萨米尔皱着眉头并不答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雷达显示屏不放。志愿兵们见状便不再说话。沙漠的边缘相对平坦，巨轮卡车的行进没有困难。十几分钟之后，地平线上便出现了小沙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卡车在沙丘的夹缝中行驶，由于路况复杂，不得不放慢速度。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小信号点，萨米尔看后摇头。这些都是散乱的反馈，大概是沙海中零散的废铁。他需要看到一个明显的发着绿色荧光的大信号，但愿是 KD 的摩托车，当然更可能是杀人机器。车身突然向下一陷，车上的人随着惯性前扑，胸口撞在了方向盘、车厢和椅背上。
5: 前轮陷进软沙坑了，
1: 驾驶员把

0: 用力踏板踩到底，然后传来车轮打滑的响声，玻璃窗外飞沙狂泻。咱们下车，一个人在车后用绳子拉，三个人在车头推，换低速档，慢慢的倒，应该不难出来。萨米尔开门跳出，打开后备箱，取出绳索，三下五除二绑在了后保险杠上，搭在自己肩头往后拽。三个志愿兵跑到车头，朝掌心啐了一口唾沫，撸起袖子，随着驾驶员的号子开始推。
1: 一、二、一、二。
0: 低速档使发动机输出功率更多的转化为力量，而不是速度。他们的脚下蹬出了小沙坑，车也随着一点点的爬出沙坑。此刻已近中午，头顶阳光暴晒，脚下是发烫的沙子，穿着中等厚度棉服的人汗流浃背，不得不脱掉外套丢进车厢，再继续推拉。前车轮退出沙坑之后，萨米尔卸下可拆装的后车厢挡板，铺在软沙坑上，让卡车缓缓地驶过。卡车继续行驶，大沙丘越来越多，雷达显示屏上的光点依旧是乱七八糟的。众人把车窗摇下吹风，为了省电，卡车车厢并未安装空调。
2: 那是什么在动？
0: 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志愿兵伸手指着左窗外小山一般的沙丘。
3: 一条小蛇。
0: 驾驶员瞟了一眼。
3: 我开枪打他。
0: 志愿兵摘下离子枪，关闭离子发生器，转成实弹模式，眯着眼瞄准。驾驶员配合他放慢车速，萨米尔则依旧紧盯着雷达屏幕不放。子弹射在了沙子上，惊动了似乎在吸收沙里水分的小蛇，惊慌失措地扭动身子要往沙丘里钻。后两枪打中了它的躯干，体液流出，小蛇无力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3: 咱们的干粮还没有消耗，这就有收入了。
0: 小志愿兵拉开滑动门，一跃而下，往沙丘上跑，提起小蛇的尾巴，在头顶挥甩着奔回。这是一条从没有见过的品种，通体黄白相间的圆斑三角形头，应该是有毒的，但并非不可烹制。他脚下不稳摔倒，从沙丘上滑下，吃了一嘴沙子，其他的志愿兵看了哈哈大笑，友好地上去搀扶他。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文物里的新疆。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100%。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有时很忙，但别忘了照顾好自己，那就从一餐一饭一杯水开始吧。这些细小的对自己的照顾，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充电。加油，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清晨适合做决定，也适合给自己加油打气，告诉自己今天遇到难处就想办法，遇到疲惫就慢一点，遇到低落先不责备自己。你不必完美，但必须努力。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世间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好的陪伴是你在，我在，我们一直都在。遇见只是开始，珍惜。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别把今天过成昨天的复制，换一种心情，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开始的方式，哪怕路线一样，只是心境不同，你也能遇见新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